0: 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平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闻达的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3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新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石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0: 在今天的武汉14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3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2: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是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喜欢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着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0: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
1: 画画容易还
0: 是
1: 做菜容易？
0: 做菜容易。做菜，人吃完就走了。画画画不好，给人家骂一辈子。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7: 下去。
11: 我外
7: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1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0: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8: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注意绿化，绕一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孝顺爆米花。
1: 奶奶，我回来了。奶奶，
2: 来啦，冠军回来啦。
1: 奶奶，什么时候吃饭啊？啊，
2: 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奶奶今天给你做了糖醋排骨，还有你喜欢的清蒸鲈鱼和蘑菇汤。人呢？这孩子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冠军呢？出来吃饭啦。
1: 吴冠军，奶奶叫你吃饭呢。
2: 饭要趁热吃，快点洗手吃饭。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快尝尝。好吃吗？
1: 还好吧。
2: 是不是糖放多了？那尝尝清蒸鲈鱼怎么样？
1: 也还可以吧。
2: 这个蘑菇汤你肯定爱喝。
1: 好烫好烫，烫死我了。哎，
2: 老了连做饭都不好吃了。
1: 我吃好了，去看电视了。哎，
2: 冠军呐，过来帮奶奶一个忙。奶奶最近腰有点疼，衣服挂不上，能不能帮奶奶挂上去？
1: 等一下，奶奶，电视正精彩呢。
2: 哎，算了，我自己来吧。
3: 吴冠军的奶奶看起来好伤心啊，这个吴冠军一点也不知道体谅奶奶，我得想个办法。有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孝顺爆米花。有了它，吴冠军就知道怎么孝顺奶奶了。

0: 无冠军，电视和爆米花是绝配呀、啊。
1: 对呀、啊，我现在就去找找有没有爆米花。怎么突然感觉有点怪呀、啊？
2: 老了，连做饭都不好吃了。
1: 刚才奶奶看起来好伤心哦。
0: 看起来爆米花起作用了。
1: 奶奶，刚刚对不起。
2: 怎么啦，冠军？
1: 我刚刚太不孝顺了。您腰疼，赶紧休息吧，我来洗碗。
2: 好呀，冠军也懂得体谅奶奶啦。冠军呐、啊，能不能给奶奶倒杯水呀、啊？
1: 奶奶，您喝水。
2: 冠军真是长大了，会照顾人了，好孩子。冠军呐、啊，我想看会电视。
1: 奶奶，我来扶你。奶奶吃苹果。啊，你怎么了，吴冠军？天童，你是不是对我使用道具了？照顾了奶奶一下午。
0: 因为你太不体谅奶奶了，我就对你使用了会让人变得孝顺的爆米花。怎么了？你生气了？
1: 没有，我看见奶奶头上多了不少白头发，都是因为照顾我。
0: 那就更应该体谅孝顺奶奶了。
1: 我错了，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奶奶，不让她难过。
0: 这才对，不过要是你以后又不孝顺奶奶了，我就要惩罚你喽。
3: 愧疚糖果。
4: 这可是我刚刚买的新书，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吧？就算封面坏了，也不影响看里面的内容。
4: 你，我不理你了，哼！
1: 当时我就应该这样提
5: 啊！吴冠军不行！
4: 小羚羊，吴冠军！吴冠军，你给我回来！
0: 怎么了，香菱？为什么不高兴啊？
4: 都是吴冠军，天天就知道欺负我，气死我了。不行，我得和你好好说道说道。他不仅拿球踢我，还撕坏我的新书。更可恨的是一句道歉都没有，真是太过分了。天童，你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0: 香菱，对不起，你说的太多太快了，我忍不住睡着了。吴冠军确实太过分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宝贝帮帮你。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3: 这个是愧疚糖果，它可以激发出欺负过你的人的愧疚心理，并主动向你道歉。但是不能过多的使用，不然会对你的心理造成极大负担。
4: 哼，知道了，我先试试看。我现在就去找吴冠军。

0: 姓刘。
1: 顾冠军，我是来让你道歉的。你撕坏我的新书，拿球踢到我，但一句道歉都没有，你一点都没觉得对不起我吗？
0: 香菱，你那么小气干嘛？书不影响看内容，你也没受伤，干嘛这么计较？
1: 你说一句对不起这么难吗？
0: 我怎么突然感觉对香菱好愧疚？
1: 吴冠军，
0: 你真是对不起，香菱，是我太过分了。
1: 天眼的道具真有效果，那我多吃几颗，让欺负过我的都向我道歉。这是我新画的，怎么样？
0: 不错，我觉得挺好看的。
2: 给我也看一看。
0: 糟了！
2: 这不是我的错，你不和我抢就不会撕破。
1: 明明是你又要抢我的画，你应该向我道歉。
2: 我不管，就是你的错，和我没关系。
1: 张胜男，你实在太过分了。
2: 香菱，你怎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香菱把那几颗糖都吃完了，就哭起来了。
3: 怪不得，还是我出场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给，这是开心苹果，吃了就不会难过了。愧疚糖果虽然是能激发对方愧疚的宝贝，但是同样的也会吸收对方身上的愧疚。你过量的服用它，使你心里积累的愧疚超过了界限，所以你就哭起来了。
4: 原来是这样啊。
2: 香菱，我向你道歉，刚刚是我不好。
3: 这下明白了吧，任何道具都不能过度使用。如果不是我及时赶来，香菱，你就危险了。

0: 我要变干净。
1: 吴冠军，早上好呀。冠军，你脚上的鞋那么脏了，怎么还穿着呀？
2: 就是，你也不去洗一洗，这么多泥巴，哼。
3: 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要过得粗犷一点儿。
2: 男子汉就可以不爱干净吗？小心香菱扣你分。
1: 就是，小心我扣你分。哼，
2: 吴冠军。

0: 检查卫生，把手伸出来看看。啊，你的手也太脏了吧。
1: 反正我洗过了，要是还脏我也没办法。
2: 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洗，也不用洗手液，自然就是脏的了。
0: 武冠军，我是生活委员，你得听我的，去把手好好洗干净。
1: 香菱真烦，一大早就一直说我脏。
3: 同学们，老师要布置一项有意义的家庭任务，帮家长做家务，看谁最勤劳。干干净净的环境会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
4: 好呀，
3: 到时候我们评选勤劳小标兵。
1: 为什么要做家务？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好的？奶奶做的包子无敌好吃，我要吃很多。
5: 乖孙子，你吃饭前洗手没？
1: 没洗，不干不净，吃了不会得病。
5: 嘿嘿，啊，又不洗手，你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爱干净？不洗手不准吃了。
1: 奶奶，我还没吃饱呢。
5: 没吃饱也不准吃了，以后吃饭前不洗手都不准你吃饭。
1: 根本就不脏嘛。
6: 武冠军，奶奶给你做你爱吃的包子，很辛苦的，让你洗个手怎么了？再说了，勤洗手是件好事。
1: 可是我根本就看不出来脏呀。
6: 啊，看来得让你亲眼看看，你才知道脏。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啊，你变个眼镜出来干嘛？
2: 你戴上就知道了。你现在再看看你手上脏不脏。
1: 怎么这么多细菌，这也太恶心了吧。
6: 你不要过来呀，走开。
1: 勤洗手爱干净。终于脱干净了。我好不容易脱干净的，你们又踩脏了。
0: 哪里脏了？地不就是给人踩的吗？
1: 就是脏，还有很多细菌。
0: 武冠军，你什么时候变得爱干净了？

0: 又臭又脏又爱干净。冠军自从知道细菌的存在，变得爱干净了。终于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我的妈呀，看来还是没有弄干净。奶奶，你别过来，我还没有抹干净，太脏了，还有好多细菌。
1: 乖孙子已经很干净了，不用再抹了。你到底怎么了，乖孙子？
0: 奶奶，你看不见的，细菌无处不在。

0: 行好事。
1: 行好事，做好人，还善心。
2: 天童，我怎么听到甄美丽的声音了？
3: 甄美丽，行好事上电视了。
2: 就因为行好事上电视了？
1: 行好事是应该的，我会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2: 哇，我也想行好事，帮助有困难的人。
3: 你是想行好事，还是想上电视哟？嘿嘿嘿。

0: 反正我也要行好事，上电视。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讲个伟人——雷锋。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他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同学们弘扬。雷锋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1: 学习雷锋模范好榜样。
0: 同学们，我们班其实也有一个小雷锋，大家猜猜看是谁呀？
2: 我知道，是甄美丽。她因为行好事上电视了。美丽和她的名字一样，善良美丽。
0: 吴冠军同学说的对，是甄美丽同学，她是我们班的小雷锋，同学们的好榜样。哇，甄美丽用行动阐释了雷锋精神。甄美丽，你真棒。
3: 这没什么，就是贡献了一份小小的力量。
4: 美丽，我真羡慕你，行好事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好处，上了电视得到大家的赞赏。
3: 行好事是应该的，并不是为了赞赏。
5: 行好事的机会来了。小朋友，来，姐姐带你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行。等下小朋友肯定会称赞我。
1: 我不是要过马路，我刚才已经过完马路了。
4: 这也太尴尬了吧。
5: 行好事好难哦。
4: 老奶奶，您是要过马路吧？我来扶你。老奶奶，我帮您之后，您可不可以赞赏我一句呀？
1: 小朋友，你慢点儿。
4: 老奶奶，您小心。
1: 小朋友，你是好心办坏事呀！我不是要过马路，我是在等我家人来接我。
4: 我就是想行好事得到赞赏，怎么这么难呀？
6: 香菱，为了被夸行好事的出发点就是不对的。
4: 为什么呀？行了好事就应该得到赞赏呀。
6: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既然你想行好事，就不要去计较有任何回报。你看雷锋行好事还不留名呢。
4: 天童，你说的对。
6: 香菱，你看，那不是冠军奶奶吗？奶奶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4: 我们快去看看。奶奶，奶奶，您怎么了？
7: 我本来打算出去买菜的，走着走着就累了，头也晕，人老了，不中用了。
4: 奶奶，您先喝点水。来，我送您回去。
7: 谢谢你呀，香菱。
4: 不用谢，奶奶。不知道冠军奶奶现在怎么样了？回到家休息，身体应该会舒服些。
2: 香菱，还好你还没有走远。
4: 你不在家好好照顾奶奶，跑出来干嘛？你快回去照顾奶奶。
2: 我是来感谢你的，谢谢你，香菱。
4: 没事，举手之劳而已。不过这玫瑰花好漂亮呀。
2: 你喜欢就好。

0: 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1: 我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琴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
2: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3: 去过去留大
4: 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 导演，
10: 下去。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0: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1: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0: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1: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0: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1: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0: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这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1: 你果真要杀，
0: 非杀不可。
1: 你杀不了了。
0: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1: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2: 对了，嘿，
0: 老黑，副将，
2: 那个老黑，闪开，
0: 快快，副将，
2: 打死你！
3: 快！啊！
2: 这个，哎
4: 呀，这是情况，不能这样！
0: 胡家，胡家，胡家，胡家，胡家！
2: 你们拉着他，不能这样！
1: 让开！
2: 你打死你！
0: 老爱卿，你真的要反啊？
1: 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
2: 打死你！打死你！
0: 爱卿，爱卿，你的
2: 二宝，打！
0: 快快关门，关门！
1: 喂，开门！
0: 嗯，哎呀，老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1: 你开门。
0: 不开。
1: 你不开。我开门。
2: 哎，老黑，
1: 开门！
5: 鞭在马在，人便在。

0: 边回马王人亦去。
1: 边回马王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开门！哎呀！
0: 老黑呀，
2: 老爱卿啊，你何必自寻短见呢？
0: 老黑呀，你说你，
3: 爹。爹，
0: 老黑，
3: 爹，
4: 二虎姑，哎呀，
5: 哎，二位使之不可啊！
2: 长孙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问明皇上，有何不可？
5: 二位使之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0: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3: 可是爹爹的尸身……
0: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5: 相信我吧。
0: 好。
5: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
6: 又少了一个呀。
5: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上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
6: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5: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6: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5: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
7: 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8: 啊，你还笑话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7: 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
9: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7: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轩辕贵前面死了！
8: 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7: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8: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0: 娘，
1: 宝莉，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宝庆
1: 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死我娘不成吗？啊，
3: 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哎，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呢，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呢，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鄂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9: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呢。
4: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9: 啊，爱卿请讲。
4: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9: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

0: 强记忆，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0: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 最后一个。
2: 第。
3: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0: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4: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5: 哎，你让开你。
6: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3: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5: 对，
7: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6: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哎呀，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3: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5: 哎，程千岁。
6: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3: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5: 又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6: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6: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8: 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6: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8: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6: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了谁陪我玩呀？二位娘亲姐，我要哭坏了身子。
9: 周青，
10: 啊，
9: 你什么时候到的？
10: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9: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0: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什么办法好呢？
9: 不好办呢。
10: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3: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3: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驾！驾！驾！
2: 驾！
4: 来来来来来，
5: 喝
4: 来
5: 喝喝喝来！嗯。
4: 来
5: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哎，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6: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6: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哎，公主别这样。
6: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6: 啊，参见公主。
3: 免礼。
6: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6: 哎，
2: 那
6: 不敢不敢。哎，小的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6: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4: 头儿，
7: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4: 但是
7: 太医啊，去吧去吧。

0: 薛大哥，薛大哥，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卓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我们三个人救你出去。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天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
3: 但愿如此吧。相公没事就好。
0: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啊，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3: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0: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
4: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5: 娘，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6: 可能是被贬谍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许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
0: 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
7: 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8: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碟中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0: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7: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哈哈哈哈。
8: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跟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7: 哎，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8: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
7: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8: 哎，
7: 哎呀，着急。 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0: 徐叔叔，
7: 嗯，
0: 有什么办法吗？
7: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0: 真是，
7: 哦。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见过徐叔叔。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0: 好。
8: 嘿，这个人呐。
7: 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6: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7: 明天老夫。
6: 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什么顾虑？请叔叔严明。
7: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6: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0: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
9: 侄媳啊，静待佳音吧。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8: 徐军师，
9: 哎，快请。
8: 请曹国公。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8: 啊，谢皇上。
9: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8: 哎呀，臣最。

0: 过，醉过。
1: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1: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0: 好，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1: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嗯，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1: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2: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的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着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嗯，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嗯，看看呢，这个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2: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3: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2: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3: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2: 嗯。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3: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嗯，看看哪一个先开。
2: 嗯，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4: 三十九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火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0: 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灶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既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四周8个U型槽循环寄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
1: 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板一样，有了这个聚光板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0: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灶啊。 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0: 所以说呀，节能灶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
2: 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3: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灶，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灶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4: 对，
3: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2: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灶，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 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划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灶，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灶，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 39节能灶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灶，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灶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 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你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个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
0: 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0: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灶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
2: 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39，39，节能灶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灶，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
5: 退，赶紧来电订购吧！我反射节能灶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聚火反射节能灶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灶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6: 节能灶省气省钱不说，关键做饭也轻松了，炒的菜也好吃了。 过去我做一顿饭。

0: 忙活一个多小时，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老爸还经常说炒的菜不入味儿，没有饭店炒的好吃。有了节能罩，不但气儿用的少了，这火呀也比以前大。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罩，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1: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西洋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锯齿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1: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
5: 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6: 最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0: 换气了没呀？没呢，还有气。快，五四三，
5: 丽丽，你们在干嘛？
3: 我们敷面膜。
21: 哎，火山泥面膜。
3: 对。
22: 灶头异常熄火，屋内却有煤气味，很可能是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或装置失效，橡胶软管长期未换导致老化，燃气泄漏。出租房面积狭小，未设防火装置，竟擅自使用瓶装液化气，这些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危及生命，你们要引起重视。
3: 我就煲汤，没看时间，我稍微清理一下就好了。
21: 这谁呀？
3: 妈，这是我男朋友。
21: 男朋友啊？
3: 嗯。
21: 这么啰里啰嗦的？
3: 妈，他还是……
22: 连接灶具的橡胶软管使用期限是18个月，软管老化可能导致漏气，形成安全隐患。购买灶具需谨慎，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都是不合规的。出租屋内10个备好灭火器等灭火设备。狭小空间禁止使用瓶装液化气，安全用气，平安千万家。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州往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国喜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下去！啊，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9: 再有个卷走，还全来，
6: 好不好？嗯，
2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2: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2: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2: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3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0: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王爷，
1: 别哭了。
4: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
4: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
1: 哎呦！
4: 王爷，
2: 王妃，请用茶。
1: 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你这真是……
2: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4: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4: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4: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4: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这
4: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4: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2: 小人，
1: 你走一趟。
2: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2: 遵命。
4: 王爷。
1: 不哭了，不哭了。
5: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5: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

0: 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
1: 嗯。
0: 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薛云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什么人？
3: 明天吟诗造饭，卯十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4: 好，
5: 走
6: 走
7: 走。
3: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0: 好，
3: 来，大哥，大哥，大哥，
0: 相公，快，
4: 大哥，来来来，
0: 相公，
4: 来来，大哥，
3: 大哥，
4: 大哥，慢点，慢点啊。
0: 相公，
4: 大哥怎么样？
0: 相公，
7: 啊，上吧，
3: 公主，
0: 公主，
3: 公主，
0: 公主，
3: 怎么回事？
0: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3: 西西，
4: 啊，
3: 快传御医。
4: 好，
3: 公主。
0: 公主，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8: 我们救了公主，
0: 公主
8: 救了公主，公主。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9: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10: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嗯，
0: 哎，哎，王爷，
3: 张人参见王爷。
11: 王妃，
9: 快起来，得手了吗？
11: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0: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11: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9: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10: 哼，真是没用。
11: 是小人没用。
10: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9: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0: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9: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11: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箍，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哦，
1: 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3: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3: 好，啊，好，
4: 请。

0: 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3: 夫人，薛元帅他还好吧？
0: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3: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3: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妹妹答应了。
4: 我，
5: 哎，大哥来了，来了，哎，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1: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太好了，
7: 真好，
8: 真好，
9: 真好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娘，
1: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1: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
1: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1: 对啊，大哥。
2: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那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0: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程千岁。 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0: 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1: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2: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4: 一定要大闹洞房。
5: 真是，
6: 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
5: 开心点啊，今天，
7: 那就是啊，
8: 不要了。

0: 哎，来了来了，
1: 哎，恭喜啊，
0: 来了来了，
1: 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啊，
4: 恭喜啊！
5: 小心啊！
6: 看他们多般配，
0: 别打扰。
7: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8: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7: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9: 是啊，
10: 揭盖头啊，大哥。

0: 哥，哎，大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对，亲亲两个。
1: 亲呐！
2: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2: 来，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不会的，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5: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5: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7: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5: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4: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8: 是啊皇上。
1: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7: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1: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与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7: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1: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5: 啊，楚丞相有何高见？
4: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9: 请皇上三思。
5: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7: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5: 好，罗通接旨。
6: 遵旨。
5: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6: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5: 准奏。
6: 谢皇上。
10: 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0: 润灰潮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1: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哈哈哈哈，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1: 我，哎，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3: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3: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服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 根根顺滑，久煮不断。

0: 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

0: 的蝉，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5: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
2: 饮食太健康了，我给你看的朋友圈啊。
1: 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3: 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4: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3: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去过
0: 去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给我徒，一切安好。近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3: 嗯。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2: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2: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2: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2: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4: 哦，快传。是。
5: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8: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9: 什么理由呢？
5: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7: 啊，皇上息怒。
5: 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1: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

0: 赴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1: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2: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1: 二是再请薛仁贵。
2: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
3: 臣在。
2: 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3: 遵旨。
1: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2: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4: 是，臣遵遵旨。
2: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0: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来，
5: 一切听贤弟的。
6: 日一日，
0: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3: 走。

0: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教女儿武功呢。
2: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3: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2: 哎，世事难料啊。左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哎呀，任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呀、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
3: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1: 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0: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1: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
2: 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好，诸位慢走啊！啊，好，
3: 走，这，
2: 真的。 薛爱卿辞世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3: 刺客。
4: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5: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
3: 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千岁，你笑什么？
5: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3: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哈哈哈哈，
5: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
3: 对吧，老徐？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哼，
5: 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4: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3: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5: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3: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5: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3: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5: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3: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5: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3: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4: 皇上。
5: 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4: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哈哈哈哈！谢主隆恩。哈哈哈，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 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3: 啊，准奏。
5: 三哥呀。

0: 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1: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0: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1: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0: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1: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0: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2: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0: 啊，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今年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2: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我们夫妻情深义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3: 算了算了，程伯伯，
0: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2: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0: 仁贵是怎么死的？
2: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0: 嘿，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2: 老千岁误会我了。
0: 侄媳妇啊，老成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2: 民妇不敢。
0: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成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4: 是，
0: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成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2: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哎
3: 哎，程老千岁，
0: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3: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
0: 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呀、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1: 金莲，你娘好点了吗？
3: 应该没事吧。

到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人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今天呢，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陈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陈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西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西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他好多次了，但他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武，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 啊今年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

0: 死了，让父辈守坟呢。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一百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哎哎哎，
0: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一百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3: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3: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4: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3: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好，
3: 嗯，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应兴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你别吓唬老程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人贵，冷啊！啊，我真的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啊，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回去啊！
1: 去，是啊，
2: 上一边去。
0: 哎，程伯伯，
1: 算了啊，
0: 回去吧，回去吧，
1: 回去吧，
0: 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
0: 走。
3: 哎呦！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

0: 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你说说你的梦。
2: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
3: 他挂印为帅，逼朕就活捉了苏宝同。哈哈，
0: 怀玉，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琳娜，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0: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
0: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玄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
5: 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6: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0: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7: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7: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7: 哼，刨坟开棺验尸。
0: 啊啊！什么？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7: 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7: 啊！
0: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7: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7: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7: 那叔叔。
0: 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7: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8: 程伯伯，你
9: 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8: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9: 哦，
0: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9: 哦，
8: 我们认识老千岁。
0: 老千岁若打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哈哈哈哈哈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啊。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
7: 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10: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7: 哦，
0: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7: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10: 哎呀，真没听说过。是啊，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完了，哪儿死而复生之理啊？
9: 就是，老千岁，薛元帅活了， 这坟还原封没动。

0: 出来呀、
1: 啊？对啊，
0: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嗨
2: 嗨，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3: 哎，我想看。嗨嗨，
2: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3: 哎，好。
2: 刨坟，
0: 老千岁，刨出血岩山要是没活呢？
2: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0: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4: 好，
3: 哎，好，
5: 动手，
3: 哎，
5: 都听着。
2: 开棺。哎。
4: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2: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3: 准。
6: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4: 对呀，
2: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4: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2: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7: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2: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6: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2: 在边疆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她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4: 哎，您接着说呀。
2: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4: 哦，
6: 那我们赶紧去吧。
4: 对。
2: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4: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2: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7: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2: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4: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2: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7: 是。
2: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4: 哎，不，我们现在就去。
7: 对，
4: 现在就去。
7: 走。
2: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7: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2: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0: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2: 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7: 合适什么呀？
2: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

0: 定了。
1: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2: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2: 好，走吧。
1: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2: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1: 啊，二位请放心。
2: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1: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3: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1: 啊，卑职知道了。
4: 哎，坐。
5: 哎，坐。
4: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5: 是啊。
1: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4: 哎，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5: 来，
6: 干了啊。
2: 你们来干什么？
1: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2: 好。哎，坐。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3: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2: 是啊，
3: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4: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5: 来，
4: 就是马上。来，
2: 好。
4: 干。
5: 来，
6: 干了啊，各位兄弟，来，干了。
4: 哎，吃菜啊！
5: 来，
6: 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4: 好，来，
5: 干了，
6: 干！
2: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4: 来，
2: 满上！
4: 好，来，干了，
5: 干了！
7: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2: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5: 你看他也倒下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

0: 呀，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

0: 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的海边吃鱼，我是最登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

0: 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

0: 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0: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识他。
11: 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
11: 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宗喜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8: 下去。
13: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2: 把我的卷子还全来，
9: 好不好？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

0: 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可以凑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间去。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她。
4: 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这个梁浩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哎，小三儿，来，看着他，是。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3: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3: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0: 少废话，带走！
3: 你放开！放开我！
4: 啊！小马抢劫了！老大，老大。

0: 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1: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2: 是吧？
3: 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1: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3: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1: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4: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好的，
1: 大哥，
4: 说啥呢？
1: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0: 茂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3: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御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3: 如今呢，只好叫仁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1: 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3: 快
2: 走，
3: 快，
2: 快走，
3: 快，
2: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点走呀，
4: 快点，
5: 快走，
6: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1: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7: 嗯，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7: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8: 得罪了薛元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1: 哎哎。
7: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9: 嫂子，对不起啊。
10: 相公，
0: 夫人，
9: 得罪了。
10: 哎，对不起，抱歉。
7: 哈哈哈哈，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啊，
10: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
0: 啊，
10: 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
2: 啊，
0: 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1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醒醒。嗯。信徒，信徒，哎，醒醒啊！哎，周青，
1: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1: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1: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1: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一会儿还得勤于练习呀。
1: 老千岁，失礼了。
0: 老千岁，
2: 哎。
0: 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2: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0: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2: 真有刺客？
0: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2: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2: 是何人所派？
3: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2: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2: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4: 陈伯伯，
2: 嗯，
4: 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2: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4: 好。走，跪下。
2: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5: 少啰嗦。
2: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5: 管你是什么人，
2: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5: 无仇。
2: 有恨吗？
5: 无恨。
2: 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5: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5: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2: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5: 不说。
2: 来啊，
4: 在
2: 飞行伺候。
4: 是。
1: 飞行？
2: 嗯，你愣着干什么呀？
1: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2: 嗯，来。嗯，你呀、
1: 啊，
2: 嗯、
1: 啊，这，
2: 你拿着两个筷子，然后，不是，他、啊、好，
1: 嗯，
2: 哼，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5: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
2: 啊？哼，来啊，飞行伺候。
4: 是。
1: 哎。嗯，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2: 嗯。
6: 哼，兄弟。
5: 嗯嗯，
6: 哎
5: 哎
6: 哎，

0: 藏着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2: 我招。
0: 住手！哈，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2: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1: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6: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7: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8: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8: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

0: 我这黑锅怎么卸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哼，你又想？ 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做事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形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1: 也不比那黑锅轻啊！哼，你笑什么？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2: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林、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哎，老千岁。
1: 你这是做什么？
2: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哎，老千岁，您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呀！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
0: 先让他们起来，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2: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呐？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3: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4: 啊，不怪不怪。
2: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哈哈哈！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3: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
0: 和皇上说明此事吧。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笑>
2: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笑>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
5: 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机场为盟。哈，机长为盟就不必了。哼，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6: 哎，程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哈哈哈！
0: 哎，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6: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笑>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哈哈哈哈哈！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1: 哈哈哈哈！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哈哈哈！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1: 嗯，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1: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

0: 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故妈妈金顶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2: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3: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
4: 着了。
3: 谢谢啊，
4: 恭喜
3: 谢谢、
4: 哎、恭喜
3: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7: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嗯，
7: 你跟皇上走这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8: 千岁，
5: 嗯，
8: 跟皇上走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8: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8: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
2: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1: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1: 谢万岁。
3: 薛爱卿壮苦击中，所为何事啊？
1: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是

0: 观众呐，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御审。
1: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御审啊？
2: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御审为好。
1: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2: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吗？
2: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御审为好。
1: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就在殿外，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4: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5: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4: 小人刺杀薛元帅，对，确实受成亲王指使。哎，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0: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峙，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程咬爱卿提醒。
0: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峙，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5: 不是，
3: 你看呢？
5: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3: 好。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

0: 是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

0: 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1: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 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2: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

0: 是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

0: 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1: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我现在一看你忙活吧。 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哎呀，
4: 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
5: 这块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6: 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琴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
4: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
6: 复杂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你
1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宗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20: 下去！
15: 我外
20: 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9: 叫我的全组扛起来，
10: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5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悉，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0: 5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 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工艺术、青绣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0: 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

0: 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大家认为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
2: 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葱油菜等十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十五五”发展阶段，我们将精耕作优特色农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纲要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14篇56章，既谋长远布局，又抓当下落实。在具体行动上，我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为两山转化、绿色发展提供硬支撑。
1: 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
4: 青海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四地建设、赋能新青海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
5: 规划纲要中提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彰显青海牢记国之大者、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我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此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
6: 我们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巩固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成果，重点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广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7: 我们将立足现有发展基础，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高地。
8: 热播剧《生命树》作为青海广电重点打造的生态主题精品力作，全景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与规划纲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导向高度契合。我们将立足广电主责主业，筑牢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0: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清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

0: 还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
1: 本次参展，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带来了碳酸锂、金属镁等21种工业产品，旨在借势西洽、链接成渝、辐射全国，推动园区优势资源与全国市场、技术、资本的精准对接，深化在盐湖产业、能源化工、金属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空间。
0: 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余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余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2: 让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品鉴到、体验到青海好物的口感和魅力。
3: 借西洽会的平台，把雪山牦牛肉推向全国。
0: 此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4: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绝佳交流平台，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约西洽会各界客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共绘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0: 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余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参会第27届青洽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5: 近日，由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的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在西安青海大厦开门迎客。这一综合服务平台的打造，不仅让陕西群众沉浸式体验青海魅力，更标志着两地跨区域协作迈出实体化、常态化的新步伐。
0: 走进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从雪山草地到河谷湖泊，从民族风情到特色物产，青海的壮美与富饶集中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潜力。招商引资板块则集中展示青海重点产业项目，为陕西优秀企业赴青投资兴业提供精准对接渠道。
6: 我们这个展厅集宣传推荐、文化展示、产品展销、招商引资为一体，就是想把最好的青海带到西安，搭建青陕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0: 凭借丰富的展示与便捷的服务体验，会客厅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客商前来参观、咨询、采购，让青海特色产品成功走进更多西安家庭，切实实现了宣传青海、推介青海、服务青海的核心目标。
7: 青海的朋友跟我们介绍说，青海的牦牛肉特别好，还有什么龙阳峡的三文鱼也特别好，所以这次过来咱们西安也有了，然后就过来买了一些给家里的孩子、老人尝一尝，就感觉又到了青海一样。
0: 大家的青睐正是会客厅初衷的生动体现。这一集宣传、推介、销售、招商为一体的创新举措，真正让青海好物走出高原，让陕西资本找到沃土。
8: 筹建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古都西安打造一个宣传、推介青海的窗口，重点展示大美青海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化之美，尤其是对来自青海高原的生态有机农畜产品进行重点宣传、展示和营销，从而让更多的陕西人民认识青海、了解青海、走进青海，让更多的陕西优秀企业到青海投资兴业。
0: 从特色展销到招商引资，从文化交融到经济协作，

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陕西人民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推动更多陕西优秀企业赴京投资。

0: 六年五二二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
1: 组织各我们的生态志愿者们参与线下捡垃圾的活动，就主要是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
2: 像我们的话，平常都会每周开展一次像清洁家园这类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达到建设美丽家园的目的。
0: 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
3: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动物物种不断增加，植物种类达到300余种，动物种类达到298种。今天也想把我们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成果展示一下，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
0: 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5月20号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在无锡学院落幕。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最终荣获一等奖，蝉联6届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4: 眼下正值铲毒关键期，海北州海淀县全面启动接铲保育工作，通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规范化防疫及两种繁育推广，全县已累计铲毒2万余头。在哈勒井乡乌兰哈达村牧民索南俄洛家中，新生牛犊毛色鲜亮，健康状况良好。
5: 今年的要留200多头牦牛，铲毒期最累人最怕事，但执法人员到老家帮老们进行执法指导，小牛犊子成活率明显提高。今年牛犊产了70多头，牛犊子品种好，长子壮实。
4: 海淀县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每天进村入户，为新生牛犊进行规范化防疫，建立可追溯个体档案，记录生长数据，接种疫苗。
6: 在牦牛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在铲毒期间入户服务，覆盖新生犊牛、母牛合理哺饲等技术指导。
4: 海淀县坚持两种先行，实施种业振兴计划，以牦牛藏羊本品种选育和青稞油菜原两种繁育为重点，强化种业基地建设和主体培育，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建立产学研、育繁推一体的两种繁育体系，积极推广青海高原牦牛，逐步形成科技带示范、示范促推广、推广成体系的科技强农模式。
7: 初夏时节，记者在海西州乌兰县科科镇北科科村山中拍摄到7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结伴现身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鹿群悠然静立山间，抬手眺望远方，身影与山野风光浑然相融，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
8: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不认识
1: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宗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1: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筑梦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7: 绕一个圈子，跑一圈来，
4: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的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哼，气死我了！
1: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0: 嗯，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2: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使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0: 嗯，全推他身上。
2: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这个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1: 不不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2: 哼，当今皇上庸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0: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爷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笑>
1: 王爷。
0: 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嗯，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3: 嗯，
0: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撵紧去吧。
1: 是，
3: 侯公公到。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遵旨。张先生，走吧。真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1: 堂兄。
4: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3: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5: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3: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4: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5: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5: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6: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7: 请皇上恕罪。

0: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1: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2: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0: 皇上这样更妙。
1: 好，准奏。
2: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1: 准。
2: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1: 说，
3: 我招，我招，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2: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成事，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4: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5: 侯公公，
6: 在。
5: 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6: 是。怎么办？死无对证。
7: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5: 爱卿但讲无妨。
7: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5: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7: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5: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8: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5: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
1: 王
0: 了。
1: 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呐，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来，
3: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这酒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3: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3: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啊！
4: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玉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失信，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3: 炸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4: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3: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5: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0: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轩辕帅蒙受冤屈，各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1: 谢主隆恩，
0: 我抽你！
2: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0: 准奏。
2: 只斩张仁。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
0: 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哈哈哈哈哈哈！
2: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
0: 一天不发兵，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一定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哈，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上怪罪下来，由我老成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啊，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吗？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0: 老爷。
1: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2: 参见王爷。
1: 嗯，坐坐坐坐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2: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1: 哦，
2: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1: 但说无妨。
2: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2: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1: 什么绑子？
2: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1: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呢、
0: 在
1: 这把孩子给放了。
0: 是。
2: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1: 为何呀？
2: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1: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呀，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哪里跑？
3: 哪里跑？
4: 李道祖，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4: 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1: 走。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淮玉和罗通啊？
1: 啊，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啊，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哈哈哈哈哈！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
1: 呸！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程咬金，
3: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4: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3: 我说老贼。
4: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受死吧！
1: 程咬金，
4: 就是你放了我，弄错了呀，受死了！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程咬金，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 他们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皇上，参见皇上。皇叔何在？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遵旨。
1: 快！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大胆占有金年，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1: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0: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1: 皇上。 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0: 你，薛爱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2: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3: 皇上，息怒啊，皇上。
0: 卢国公忠心耿耿，所作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
1: 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程咬金，
0: 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陈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1: 皇上，老臣没去陈亲王府办案。
0: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1: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框出来的。
0: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1: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0: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1: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3: 皇上。
0: 成亲
1: 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
0: 还有你，
1: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0: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1: 皇上该恩呐！
0: 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为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

0: 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烫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1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宗戏剧圈。
1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
20: 下去。啊，
19: 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3: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23: 就一句话，
10: 把我的卷走，完全了。

0: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
2: 饮食太健康了。我给你看的朋友圈啊，
1: 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3: 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4: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

0: 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1: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
2: 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3: 谢皇上。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
1: 啊，何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回皇上，那十四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得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
1: 哦，
0: 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1: 啊、哦，是吗？
0: 是。
1: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0: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1: 是吗？
0: 是。
1: 哎，胡尚，
2: 奴才在。
1: 更衣，摆驾乾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0: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请皇帝老爷训话。
1: 和珅，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0: 你糊弄谁呀、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公啊！啊，
1: 可真，
0: 奴才在。
1: 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
0: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1: 朕刚才说了，免罪。
0: 谢皇上。
1: 胡生啊，
2: 扎。
1: 给越人赏。
2: 扎。
3: 西凉越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
4: Excellent.
5: Please bow as required and thank the emperor.
1: 免了吧。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杨岳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
5: It's not real music, it's just noise.
1: 朕赐你们一曲丹陛雅乐。大清音律才是盖天下之大乐也。带他们去。
2: 扎。

0: 免了吧。
1: 谢皇上。
0: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年。
0: 奏乐。

0: 何彦青，奴才在。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这，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今儿弹奏啊，这样热闹。The emperor
1: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0: 走，走，哎。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得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期24不同，直隶各省8期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2: 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
1: 嗯，
2: 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与朕授檀，他仅输了半目啊。
2: 哦，
1: 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呢。
1: 哦，
0: 王爷，
1: 嗯，
0: 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0: 啊，
1: 那叫丢魂酒。
0: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0: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你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您办着啊，
1: 嗯，
0: 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哎，王爷，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0: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2: 六王，
1: 拜见皇上。
2: 你怎么了？
1: 拜见皇上。
2: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0: 哎，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2: 啊，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皇上。
2: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啊！
2: 你呀，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2: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靛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2: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0: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和珅，
0: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
2: 退下，退下！
1: 我没打呼噜，
0: 王爷，皇上让您退下。
1: 嗯。

0: 走。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啊，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
1: 啊，走吧。
0: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快！哎呀，啊，哎呀，啊啊！
3: 然儿。霞儿，霞儿，霞儿，来来来，
4: 爹，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
4: 爹，
3: 哎，来来呀，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霞儿啊，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3: 皇上喜欢上你了。
4: 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3: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4: 皇上还要守坛？
3: 坛，坛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4: 您答应了。

0: 我没打他的花茬。
1: 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花茬？
0: 我就装的那个嘴里夸鸡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1: 爹，您真行。
0: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1: 我这儿就有茶。
2: 请皇上伸龙族。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3: 每当虎皮劈巴掌，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
4: 大了，
3: 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4: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3: 皇上，大点儿肥点儿，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4: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3: 就是，
4: 告诉你，一样。滚！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5: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
6: 正合适。

0: 对了，皇上，听说贤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哦，
1: 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啊？
2: 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
1: 贤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一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择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遐迩已经有主了。
2: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1: 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2: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有天为证，
2: 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

0: 吃了我的功名。
1: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
2: 哎呀，干什么？哎，师傅，
3: 班长，哎，诸位看，手弹选驸马，哎，
4: 你看啊，手弹选驸马，
0: 哎呦，
3: 来来，您们起来，
0: 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呦，帮我一把。哎呦，哎呀，哎呦，
3: 哎呦，
0: 哎
3: 呦，
0: 哎呦，
1: 还行啊，
0: 哎呦，急死我了，
3: 哎呦，试试，
0: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3: 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利索。
0: 那
3: 您说是不是？
0: 这穿小鞋委屈人呐，你看。
3: 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啊，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5: 来，好了，过来。
6: 里边请。
0: 有清静的地儿吗？
6: 楼上有，包您满意。哎，
0: 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6: 哎，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5: 哎，你看，哎，
7: 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8: 二位进京赶考，
9: 你是？
8: 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0: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8: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0: 买什么呀？
8: 买考题呀！
0: 哦，
9: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10: 到哪儿了？
11: 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8: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店子。
0: 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8: 九宝，
12: 有
8: 看相。
0: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11: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啊！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丁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啊，棋艺超群呐、啊。
12: 好，
11: 皇帝爷御笔巾帼奇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到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9: 你呀、啊，又来胡说。
0: 九宝，
11: 有，
0: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3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过是吧？
1: 小姐，您看，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2: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的不俗。
1: 小姐，您想与他对局吗？
2: 我倒要领教领教。
3: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4: 果然是名不虚。

0: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1: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
0: 好，
1: 走。
2: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1: 不用。
2: 酒保，能否借斗笠一用？
0: 啊，客官请便。
1: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3: 你是刘墉？
1: 正是。
3: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
1: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3: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1: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3: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1: 勒铺争节
3: 持杀松盘。
1: 哥哥，在下佩服。
3: 刘公子，请。
4: 别急，
3: 刘公子斗笠挂好。
2: 哎，不不，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这是为何？
1: 背后藏有玄机，请。
5: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6: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糖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7: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8: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9: 嗯，好吃。这个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6: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1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0: 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0: 哦。
1: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0: 嗯、啊，
1: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啊、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1: 哎，
0: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
1: 是
0: 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0: 嗯，
1: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
1: 嗯、
0: 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

0: 买五十克再送五十克，整整一百克，只要99块钱。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点，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

0: 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7: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6: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7: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6: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7: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6: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7: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6: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7: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酒杯啊，
0: 来来来，
14: 就
15: 一句话，
14: 挂
15: 了钱走，
14: 完
15: 全来，
14: 好不好、
16: 嗯？
15: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劝你的未必是一招，己不厚必定受制。这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3: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4: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4: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3: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
2: 呀！好，请关注摆棋吧。
3: 哎，交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5: 是。我说主子，有种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3: 说吧。
5: 放心，在这儿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找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3: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
5: 那当然。是趴下，这这这，
0: 二位请。
2: 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3: 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2: 先生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
1: 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客商不客商的？那位啊，是当今的万岁爷。
1: 啊！
0: 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
1: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0: 哎呀，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就爱微服出来玩儿。

0: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等叩见皇上，
2: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大胆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
3: 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
4: 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
5: 刘公子，别下了，输赢你都得死。
6: 谁说不下了？下，
7: 皇上有旨，继续下棋。
8: 皇上圣明。

0: 皇上，不要再出声了，再喊，按惊驾论罪。
1: 六娃，臣在。
2: 侠儿呢？
1: 启奏皇上，听说皇上您来了，小女回到后楼去了。
2: 啊，喊他出来，看朕下棋。
1: 这。

0: 什么？
1: 哎，为什么？拜了这杀头。
0: 嗯。
1: 哎，你想想，谁敢跟皇上多爱呀？要是胜了，那更得杀头。你琢磨琢磨，谁能在皇上之上啊？
0: 既然难免一死，还不如赢了皇上，让人痛快。
2: 皇上

0: 虾儿，
1: 爹，
0: 哎，虾儿，
1: 爹，
0: 哎呀，
1: 爹，您慢点
0: 儿，哎，虾儿，坏了，坏了，
1: 胜败如何？
0: 哎，刘公子是胜是负都得。

0: 我赢了。
1: 大胆刘墉，你敢赢皇上？来人，给我拿下，后知杀头！
2: 扎。

0: 皇上，刚才擂台之上，可有君子一言？
1: 皇上，刘墉实属大不敬，罪不容赦，杀了他！

0: 黑子、白子，皇上下旨，不杀！启奏皇上，刘墉竟敢迎皇上，着实该杀。
1: 棋盘上"不杀"二字，乃皇上亲手御点。皇上神智大勇，草民岂能赢得了皇上？皇上手弹上棋，乃成人之美，该杀不该杀的，得皇上说了算。
2: 好一个成人之美呀！回宫，
3: 扎，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0: 这哪儿给杀了？掉脑袋的事儿。
1: 好凶。

0: 好悬呐！
1: 这两亿丢丢，这要是万岁爷动了怒，好家伙！
2: 刘公子，
3: 好悬呐！
4: 好悬呐！
5: 哎，刘玄，
0: 你是个罗贯！
5: 哎呦！
0: 你是个罗锅子！哎呀，
4: 晚辈当下不
1: 懂，
2: 爹，这怎么成啊？
6: 家人，你听我说，
7: 守坛则序，京城人所共知，此事惊动了皇上和大臣们。小姐，你可不能反悔呀、啊！
2: 爹，
6: 然儿，刘公子，你呀、啊，确实是个奇才。啊！不过你拿这个斗笠挡住你的罗锅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4: 王爷，晚辈其貌不扬，且年龄和小姐并不相当，本不存非分之想，只为斗气好胜才和小姐对弈，不想小姐……王爷，小姐窃戏我梦中之人，望王爷成全。
6: 嗯，好，这样吧，啊，你这次会试，如果你考取了状元，我就把小女相许，如何？
4: 好，一言为定，
6: 我绝不食言，请请。
4: 谢王爷。王爷，这是我花100两银子买来的，里边的内容晚辈并没有拆开，待贡院发榜那天，请王爷当面呈皇上御览。
6: 这里边是什么呀？
4: 据说是考题。
6: 什么？
4: 晚辈希望皇上整肃吏治。
6: 哦，此事非同小可，我记住了，我一定面奏皇上。
4: 谢王爷，王爷，小姐，我告辞了，咱们走。

0: 此事大典，关系重大。何爱卿，奴才在。此事你要替朕多多奔走。你们二人身为主副考官，一定要秉公办事，不得有私。
1: 遵旨，请皇上放心。
0: 啊，去吧。
2: 明天就考试了，还读什么鸟书啊？哼！刘兄，你这一考可非同一般呐，不仅仕途，而且还涉及到……
3: 不说这些了，静弟。明天三更起床，四更去贡院等开龙门，还是早点睡吧。
2: 好吧。哎，我要是不中啊，最多回江宁老家务农。
3: 哎，静弟，江宁老家是否有家人等待呀？哎，
2: 我不如刘兄你运气好啊，手弹得美人。
3: 嗯。哎，静弟，帮帮忙，把靴子脱下来。哎，哈哈哈哈哈！

十八层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门调来的监视、弥封、授卷、供给、对读

为国家社稷秉公取事，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义，臣民共济。

0: 喊什么？你不懂，这叫所为。
1: 哎，吃饭怎么办？
0: 有人从窗口给你送。
1: 着火了怎么办？
0: 回门上锁，胶卷拆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若是喊叫，烧死不开。

0: 教训。
1: 开门，开啊。走走走，那边走。

0: 还是个罗锅。你这种人，六根不全呢，还想及第做官？哼，皮靴磨墨都不配。
1: 哎，何大人，你。

0: 啊，刚刚走了个刘罗锅，又出来你这么个小白脸儿，好好好好，本官成全你们。
1: 哎，大人，你怎么脏了我的卷子？
0: 明明是你自己搞脏的，还敢诬陷本官吗？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快，滚！放开我！你快走！走！滚吧你！哎呦！
0: 出了什么事了？
1: 嗯？
0: 走！
1: 等着他，
0: 跟我来。
1: 哎呦！再敢就要杀你的头！
0: 刘兄，8年寒窗，就为这么一个狗官，名落孙山了。
1: 我想那主考官他就未必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0: 嗨，和珅可是当今皇上的宠臣呢。
1: 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0: 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找你父亲中堂大人帮忙。
1: 不，家父一生清廉，对我要求极严。 我30多岁第一次进京赴考，首先过的是家父一关。我对自己有信心，没想到和珅他会从中作梗。我父亲现已退休在家，我不想打扰他老人家的平静。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辈虽落官，我心不落官。我不是就不。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 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
3: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

0: 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逆鲜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逆鲜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

0: 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府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

0: 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4: 我一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
5: 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6: 我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琴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
7: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9: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8: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不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

0: 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个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0: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老爷，外边马备好了。
1: 好，这酒啊，我是一天不喝，我这嗓子眼就痒痒。哎，这马呀，我要一天不骑，我这屁股就痒痒。这两样东西啊，我连做梦都想啊啊！啥？哎呀，你怎么打扮这么半天呢？
2: 就来就来。
1: 哎，啊，我这儿还有。
3: 爹。
1: 哎呦，哎。
3: 爹，
1: 好一个假小子！
3: 爹，
1: 啊，
3: 我今儿陪您骑马。
1: 好啊，我看呐，你呀，骑马是假，看榜是真。
4: 我中了，我中了！
5: 怎么样，你背两银子没背花吧？
6: 当净是了。哎，怎么样，一百两银子没白花吧？
5: 恭喜啊！
3: 爹，您一骑马就精神。
1: 爹，戎马生涯痛快办事，一进宫去就糊涂一世了。哎，香儿，你是希望刘公子中还是不中啊？
3: 希望他中，因为他是少见奇才；不希望他中，因为他是个罗锅。
1: 哎，我呀给他见过面了，必中无疑。
7: 榜上无名，果不其然。
8: 哎，果不其然呢。
7: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啊。

0: 没衣服，
1: 底下银子。
0: 这个年月，
2: 明天
0: 再
2: 一回，
0: 今年不中，来年再说吧。哎呦，刘成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怎么样，中了没有？没中。我跟你说，今年不行，
3: 没中，
0: 来年再说。
1: 没银子，
0: 一半。
4: 小二，走。这个事儿不对呀、啊。
0: 走走走，
4: 爹去找人，外面，咱们走。
5: 听说呀，待会儿乾隆爷要来视察，我要当着他的面闹一闹。
6: 哎，刘兄，刘兄，上次下棋呀、啊，你凭聪明和运气捡了条小命，这次再闹，你真的不要命了？
5: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招行
6: 啊啊！刘兄，使不得，使不得呀！
7: 王爷，王爷恕罪。下官所知大体如此。
4: 好，麻烦你了。
7: 哎，
4: 好，你快进去。
7: 哎，
3: 皇上去贡院了。
7: 哦，
3: 哎，爹，上次刘公子不是交给您一个红帖子，让您亲自交给皇上差阅吗？
7: 哎呀，你可我老糊涂了。哎呀，快走嘛，走。
4: 小二，上马！
3: 哎，
4: 驾！驾！
3: 驾！驾！
7: 往上看，
8: 卖完了，
9: 状元卖完了，快卖我的冰糖葫芦吧！
10: 榜眼卖完了，
9: 探花卖完了，
11: 卖完了，
12: 卖完了，
13: 卖完了，
14: 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了，卖完
7: 了，卖完了，胆敢玷污国家取士重地，来人！马上给我缉拿归案！
15: 是我坐下的，在下山东草民刘墉，叩见皇上。
9: 好你个刘墉，又是你，还不给我拿下！
15: 冤枉啊！
9: 老实点，
7: 皇上，您坐下说吧。
9: 哼，大胆的狂徒，竟敢把堂堂贡院改为卖官！
7: 皇上，此人六根不全，不举成恨，谋圣地，理当问斩。
15: 我冤呐！冤枉啊！
9: 不举成恨，

0: 便做出如此玷污斯文的劣行，你还有何冤枉可喊？
1: 皇上，皇上啊，草民刘墉冒死捍卫的是先祖御笔贡院的尊严呐！
2: 皇上，他擅改御笔还敢狡赖，皇生该斩。
1: 对，
2: 该斩。
0: 朕问你们了吗？
1: 是。
0: 刘墉，你说。
1: 皇上，草民刘墉曾在考试前在刘伶醉酒楼花100两银子买的红帖一张，没有拆开，于当日交给六王爷，请他转呈御览。据那卖帖的道士说，他每天卖得100余张，得银子有1万2之巨呀。
3: 那帖里是什么？
1: 草民断言，是考题。
3: 什么？难道会有这样的丑事？六王呢？六王呢？六王，
4: 老臣来也。臣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皇上，刘墉给臣的帖子还在这儿，臣也没有拆开看过，请皇上御览。
3: 呈上来。
6: 张，

0: 考官，
1: 臣在。
0: 三道题，一字不差。你们怎么敢泄露考题？
1: 臣罪该万
0: 死。你知罪吗？
1: 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来人！啊！把他们给我押走候审。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0: 走。刘墉。
2: 草民在，
0: 朕先放你回去，但不许离开京城。待朕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2: 谢皇上恩典。
3: 皇上圣明。
0: 和珅，
4: 这
0: 摆驾国子监，我要亲视这次重榜的举子。
4: 遵旨。
5: 起驾国子监。

0: 传甲科状元女子考考生徐伟生。
1: 山西贡生徐伟生参见皇上。
2: 徐伟生听起。
1: 学生听着呢。
2: 朕读上联，你对下联。一行争艳向南飞，
1: 两只烤鸭往北走。
3: 什么？你听清楚没有？朕说的是一行争艳，
1: 学生对的是两只烤鸭。
3: 这争艳是出征的争，
1: 烤鸭是烤熟的烤。
3: 蠢蛋！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如何买的试题，托人做好带进棚内抄于卷子上的？
1: 我托人做好抄在袍子里，就在这儿，这儿，

0: 还有这儿，这儿，对。
1: 好，好啊！来人，扎，把这只蠢鸭、肥鸭给我拉出去烤了。
2: 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
1: 走，
2: 皇上，皇上，
1: 走，
2: 皇上饶命！
1: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3: 传黄子号考生甲科第二名。
2: 哎呀，扣扣点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扣点皇上。
1: 你这样慌慌张张干什么？
2: 学生正是那黄子号的考生。黄黄黄。
1: 我出题，你吟诗。朕不要你七步为师，允许你走上十四步。
3: 皇上出个题目。小的吟唱一番，皇上出个啥题来？
1: 朕要出的题目是正月。
2: 皇上，不用十四步了，七步就中。皇上，您听俺这小曲儿还不解吧？
4: 正月里来，正月正。
2: 我与那小妹子去挂灯，红灯绿灯全是假灯。

1: 我看你也就会这些淫词俗调，还中不中？来人，
2: 炸，给我拉下去，先赏他50大板。炸！
1: 哎呀，皇上，俺的屁股肿了！皇上，皇上饶了俺吧！哎呀，皇上！
0: 还有一个，弟子号，
1: 弟子号考生。 朕今天不给你出题考你，后天一早，你到顺天府衙门做一天的知府，朕要亲临大堂，看你如何审案。
3: 起驾。

0: 是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
1: 我没打
0: 你，你打的我，你先打的我，你打的我，是你先打我。
2: 老道和尚不许吵闹，到底为什么上堂打官司？
3: 老爷，他骂我长发不便，每天打扮不男不女，实在是难看。嗯，
2: 哎，老爷，他骂我身披袈裟，头上无发，割掉耳朵像个西瓜。
4: 嘿，骂得还挺顺口啊。
2: 哎，老爷您瞧，他咬我的鼻子，瞧您瞧这血。
4: 道士，怎么回事？从实招来。
3: 哎，老爷，是他自个儿咬了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了，他还赖我。
4: 大胆和尚，自己咬了反告人家。
2: 老爷，自己咬鼻子够不着啊。
4: 够不着？对呀。
3: 哎呀，对什么呀，老爷呀，他站在地上够不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能站在板凳上够自己的鼻子吗？他把自己的鼻子咬出血来，他赖我，他欠我十两银子，他不想还，他赖账。
2: 您不做
3: 主啊，老爷，
2: 我从来没欠你，
3: 他得还我的银子，欠我的银子还银子呢。你
2: 我怎么不欠你十两银子呢？
3: 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2: 什么话说清楚，对不对？
3: 还我银子，老爷做主啊。
2: 为什么我欠你十两银子？
4: 是为了银子呀，和尚，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破了鼻子，反赖人家，
2: 这
4: 什么？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5: 慢。弟子好考生，
2: 还在。

0: 你且站在板凳上，自己咬咬鼻子给朕看看。
1: 啊，哎呦，遵旨。哎呦！哎，皇上，我看不够高，让学生站到桌子上试试。

0: 给我赶出去，赏给他40大板。
1: 哎呦！

0: 你呀、
1: 哎呦，
0: 啊，你，皇城有旨，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以后重新复考。
2: 刘兄，今儿一早就唱得很凄凉，
1: 怎么了？都跪好了。皇上有旨，上回考试不算，三日后重新复考。皇上要亲临考场，当场出题。上次重榜举子，一律带刑具，由锦衣卫押送考场，防考生不许携带骗纸之字，否则不许入场。钦此。哼，没出息。
3: 又得考一次，这是什么？

0: 是女子的住所，你往这儿跑什么呀？
1: 小生就住在那边的楼下，几次闻小姐歌声，其情悲苦，我心眷恋，想知道小姐身世，也好相助于她。
0: 你就不怕触犯皇帝的刑律吗？
1: 哦，光禄寺，他是宫里人。
0: 明白了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公子，你如果舍不得花银子，哪能打开这老牙关呢？
0: 嘿，里边请。当多少两啊？
1: 10两纹银。
0: 什么？就这么一双破靴子，你要当多少？
1: 哎，我这是花18两银子定做的方头朝靴。
0: 4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1: 好好，4两就4两。
0: 写票，破靴一双。
1: 哎，我这是新靴啊。
0: 破靴一双，穿着乱帮，银3两。
1: 我这是新靴，哎，4两。
0: 当不当吧您呢？要不然一会儿给2两了，不是您等着用钱吗？
2: 包子啊，刚出锅的包子。
0: 哎，
1: 公公，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这点银子，公公拿去喝茶。
0: 那边说。公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1: 我只是想打听这位小姐。

0: 的身世。
1: 这位姑娘叫银红，她爸爸呢，就是这次主考泄露了考题，被昨儿个推到午门斩首，满门老小杀的杀，发放的发放。他只因皇上选秀女已在册子上，光禄寺命我在这儿看他几天，再有3天呢，就送到宫里去了。
2: 你看过《宇宙风》这出戏没有啊？
3: 你是说，让银红姑娘宫中装疯？

0: 我说刘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1: 就是这个办法，装笑。
0: 装笑？
1: 对。你听我告诉你，皇上选美女，一共啊，有五个关口。第一道关叫目测，待选的女子十个一排，由管事的太监们看。把那些太高的、太瘦的、太矮的、太胖的、太丑的剔出去，叫撂牌子。第二道关叫听声，把尖喉咙、粗嗓门的再剔出去。第三道关叫量体，身、背、肩、手足一一量过，再剔出去一批。这第四道关就叫做细关，关。口鼻、耳目、发肤，这前四道关都安排在宫外。这第五道关嘛，就叫摸玉。
0: 哦，那何为摸玉呢？
1: 到这个时候啊，待选的几千名女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由老宫女们带领着进入宫内，摸其双乳，嗅其双腋。叫摸玉，
0: 简直是下流之极。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你设法转告殷红小姐，让她一触就笑，且大笑不止。医书上有载，此种大笑叫肌理不调。动动脑子呀！

0: 三番五次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哎，这里有些碎银请受下，只请把这扇子递进门缝就行了。嗯，好吧。摸玉，摸玉，大笑不止，大笑不止，方得救急。 什么意思呢？
1: 小姐，这墨玉。
0: 小姐，你看这扇子底下还有字儿。应选之日，下午寅时，蓟门烟树相候。那公子长得什么模样？
1: 他就在楼下站着呢。小姐落难之时，能遇如此好人，也算有缘呐。

什么？

0: 还盯着这个。
1: 哎呦，这是烤肉，
2: 真的是
3: 没事。
4: 哎，你这个够早的。
0: 那是挺难的，
5: 小生活。
6: 是是是，还不让带纸？
7: 什么？
8: 我们烤肉去了，
7: 不想去。
9: 哎呦，
10: 哎，站好，站好，站好！王队，王队，王队！各位考生听着，谁也不许带骗纸之字进入考场。
1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分号入场，谁也不许乱，都听见没有？走，
12: 走走走走
11: 走。
13: 刘兄，你是天字号，先走一步，小弟黄字在后，再等一会儿。
14: 好，马到成功。
15: 奴才参见皇上。
16: 什么事儿？
17: 万岁爷，真是福气啊！选才选美，同天进行。禀告皇上，三千应选秀女已穿过神武门，都集中在顺贞门外。万岁爷，您何时看美啊？
16: 啊。你们按惯例先选就是
18: 了。扎，
16: 朕到乾清宫看留牌的那几个就是。
18: 扎，
16: 还有事吗？
17: 万岁爷，何大人让奴才禀告，传闻罪臣之女银红也在选册之中，据说此女才貌俱佳呀。
16: 是吗？
18: 奴才这就去办。
16: 啊，去吧。
11: 站住！走，
19: 过来。
11: 这是什么？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啊？
18: 嗨，这只是一张当票，我为重新会考啊，当掉了自己的新靴子。你看，就这几个字，靴子一双。
1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6: 回去回去！
11: 哎，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怎么还带纸啊？怎么回事？
18: 哎，这简直是……
11: 我们三令五申不让带纸，这考生啊，他还带着纸？
18: 这不是纸，这是当票。
11: 哎，奉皇上旨意。这次你们复考已经杀了我们80余人了，怎么？你还想让我们掉脑袋？
18: 这简直……
11: 走，
18: 来人，
11: 带走！
18: 这只是当票，
11: 走，走，走！
18: 哎，
11: 走！
18: 你们放开我！岂有罪？放开我！
11: 走，走，
18: 放开我！
11: 好，走，走。
20: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21: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22: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21: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3: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2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24: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21: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25: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

0: 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均纹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均纹、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均纹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均纹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去蚊被，
2: 没错，
0: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2: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2: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0: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2: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0: 哎，试一试。
2: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0: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2: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3: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2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2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4: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3: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5: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3: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均纹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

0: 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4: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5: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0: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

0: 格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五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2: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1: 嗯，
2: 看我都捂出汗了。
1: 天哪，这么多汗。
2: 嗯，
1: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3: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1: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4: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

0: 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1: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2: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四五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3: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4: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1: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嘛都说特别好。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6: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9: 绕
7: 一
19: 个
7: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我
18: 将
19: 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来的，
1: 是朴素的呈现。
2: 这个怎么？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9: 行了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她老公。
17: 我不认识
16: 他。那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
23: 筑梦戏剧圈。
2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5: 导演。
26: 下去。
25: 我外
26: 头。下去。
25: 对不起，对不起。
2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9: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1: 举起酒杯啊！
32: 来来来，
31: 就一句话，
33: 绕一圈
31: 走，
33: 绕一圈来，
31: 好不好？
3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六排。

0: 学子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启禀皇上，都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笔墨，朕要出题了。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刘培。

0: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1: 了白，

去吧。法卷子，哎，点点。哎，卷子，拿着你。哎，卷子，法卷子了。

0: 公公，啊，那个银红不能摸，你摸就笑。有这种事儿？嗯，我还以为高兴呢。
1: 不像是。
2: 哎，小六子，
0: 瞧，
2: 去，请太医来。
0: 哎，
2: 能否当我一试？
0: 可以。

0: 胡公公，这病确实罕见，但是医案上的确有载。哦，
1: 这叫机理不挑啊！
2: 太医，咱外边说去啊！
0: 好好好，
1: 太医请。
0: 好好好。
1: 哎，您说，他这怎么一动

0: 他就笑话呢。啊，
1: 是啊，太医，这皇上要是碰他，他笑不笑啊？
2: 不管是谁，谁一摸就笑，是大笑不止，尤其是胸前和腋下。
0: 撂牌子，
3: 费家氏大妞，银红撂牌子，下一个。

0: 京帝。嗯，
1: 一张靴子当票丢了我的功名，我回江宁去了。
0: 哎呀，
1: 迎红姑娘之萍水一逢，现已无眼相见，地利不从心，助兄如愿。
2: 傻呀，

0: 哎呀呀，这个山东的刘墉真乃是当今的奇才啊！你看他春提秋赋，一气贯通，行云流水，字字珠玑，真乃是锦绣文章啊！好，
1: 启禀皇上，我们八个考官人人都给他画了圈啊！
0: 好，好，好！哎，你再看看这字啊，你看看这字，这是集众家所长，娇若游龙，飘如行云呐、啊！哎呀，多亏了朕再次试举，才得此人才呀、啊！好！
2: 哎呀，来看，来看，
3: 你看，
0: 有他，
4: 有他！
2: 你看，
3: 山东刘墉，
4: 刘公子，状元郎。
5: 你瞧
3: 人家，哎呀，小二，啊，这回要陪爹喝几盅啊？
4: 还喝呀？
3: 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啊？
4: 范成，你犯了愁要喝，高兴了要喝，总之你天天有喝的理由。
6: 吏部有令，新中的三名状元五日后骑马游街，辰时从翰林院出发。
4: 爹，爹，你等会儿，等会儿。
3: 哎呀，
4: 这酒可不能白喝呀。
3: 又有什么规矩啊？
4: 爹。
3: 哎，你啊，你比你妈还唠叨。
4: 爹，您得给女儿办件事儿才行。
3: 什么事儿啊？哎呀，快说呀！哎呀，快说呀！爹还缠着呢。
4: 哎。打听一下刘公子的底细嘛。哎，您怎么又喝了？
3: 我呀早已经问过了，刘公子乃是老中堂三公子是也。
4: 他怎么一点都不露啊？
3: 这就是刘公子的为人呐。然而，

0: 怎么没喝酒脸就红了？啊？
1: 给新科状元披红戴花。
0: 家，你看。
2: 看我们这位头名新科状元的体态就知道，他上马必定身轻如燕，岂能用这上马石啊？来人，
3: 是啊，
2: 把上马石给我搬掉。
3: 是啊。
1: 请状元、探花、榜眼上马。
2: 新科状元，上马呀！
4: 哎。
0: 小雅，爹没看错吧？
5: 嗯。
0: 啊？
6: 太漂亮了！
7: 哦，这上马石发的太上
8: 不去了。哎呦！
7: 哎，上马！哎哎哎！
5: 爹，你还笑呢？
0: 我，你跟他是，
7: 上啊！要不要喝一点啊？哎，上！
0: 哎呀，你呀，
7: 来，
0: 强儿，你跟，
4: 哦，小姐，献丑了。
5: 哎，来，来吧，来呀！

0: 宣金科状元刘墉上殿。
1: 金科状元刘墉参见皇上，屋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1: 科考一甲第一名。
2: 既是第一名，可有真才实学？
1: 皇上设考，意在取才。臣虽得第一，但不敢妄称第一。
3: 奴才以为，凡我大清官员，应该仪态端方。刘墉虽有文才，但形容猥琐，六根不全，实在有损我大清国风范。
0: 哦，刘墉，转过身来，让朕瞧瞧。
2: 那就以你为题，咏诗一首。
1: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中间，单腿跳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2: 哼，对得好。平身，
1: 谢皇上。
4: 皇上圣明，新状元好。
5: 启禀皇上，俄鲁使者携国书候旨，
0: 宣他上殿。
5: 扎。皇上有旨，宣俄鲁使者上殿。
6: 俄鲁使者上殿。

0: 谁来念念？
1: 何大人，何大人，
0: 何大人，
2: 您不行，您不关心啊！
3: 十冤，
4: 不行不行，您得，你别开这个玩笑啊！别别别，
0: 李翻院，
5: 本部翻译大员只有两人识额尔鲁文，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6: 岂有此理？
5: 启奏万岁。臣刘墉通蒙回满藏苗额尔鲁文字。
3: 哦，
4: 快快前来。
5: 万岁，我直接口译。大清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多年来我额尔鲁每年供清朝羊158000只，马40000匹，清朝还不断向北扩展势力，新疆准噶尔部多次来书约我部共同抗清，我部都未应承。我部现向大清朝提出，从明年始免去上贡马匹羊群，如不答应，我部将跟准噶尔部联合举兵南下，望清朝三思而行。
6: 猖狂小邦，猖狂！

0: 庄爱卿何策应敌？
1: 皇上息怒，陛下试问刘墉如何？
0: 刘墉在，你以为此事应如何对策？
2: 小邦失礼，理应强此驳回，打掉他的威风，方能使他诚惶诚恐。

0: 刘墉
1: 在，
0: 朕命你当场修书一封。
2: 大清国弘历皇帝诏谕额尔鲁藩王，自古石卵不敌，龙蛇不争，本朝应运天开，福有四海，兵精将勇，故而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若天兵一将，你邦必流血千里，望尔三思。
0: 好，好你个刘墉，果然是文思汹涌。你再说一遍，让他听听。哦，对了，你就说额尔鲁语。
2: 遵旨。

0: 启奏万岁，臣的靴子太脏，请皇上允准臣脱掉靴子上坐殿书写。
1: 朕以为可以。
0: 臣上次科考在交卷时，何大人说臣六根不净，不配给他提靴磨墨。昔日大唐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磨墨的典故传为美谈，臣请求皇上降旨，让何大人替臣脱靴磨墨，臣方能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狠狠地奚落小邦骄狂之风。
2: 皇上，奴才以为万万使不得，刘墉恃才自傲，分明是在戏弄奴才。
3: 启禀皇上，刘墉所言臣以为可以。
2: 皇上，
4: 何大人，
5: 何大人啊，何大人
4: 起来吧。
5: 何大人，哎呀，
1: 礼部侍郎和珅，那你就委屈一下吧。
2: 哎，皇上，
6: 遵旨。
5: 好，何大人，哎，来来来来，
0: 哎，请吧。
7: 哎，这何大人还真是
4: 啊，这何大人还没干过正活呢。使劲。
5: 你看
4: ，
5: 哎呦，使点劲儿呀！
1: 啊，去吧，
0: 这。
5: 来，哎呦，这俩人一块儿马还好，使劲儿啊！我不行。
0: 哎呦，何大人请啊，
2: 道菜。
0: 哎，慢着。

何大人，你脱的不容易，我穿上也难。

0: 胡公公，
1: 在，
0: 把朕穿着那双嫌大的靴子赐给刘墉。
2: 扎。
3: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4: 刘墉接旨。
3: 皇上赐你朝靴一双。
4: 刘墉谢主隆恩。

哎呦，谢皇上！

0: 去
1: 了。我也挺真实。
0: 刘墉，再给他们走几步啊！
1: 走，再走。

0: 新科状元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刘墉任江宁知府，3日内离京上任，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

0: 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0: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0: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0: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0: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2: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0: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要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0: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0: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看。

0: 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1: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

0: 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0: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小孩吃了不戴眼镜学习好。
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0: 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

0: 事瞒着我们？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不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4: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7: 你好。
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
1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能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6: 那就没办法了。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
2: 饮食太健康了，我给你看的朋友圈啊。
1: 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3: 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4: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3: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去过
0: 去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0: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出巡江南，体察民情吏治。15日驻跸江宁，各官勤俭办理，无需繁华铺张，按例接驾，并着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
2: 哎呦，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4: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5: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龙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对得起圣上？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0: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
1: 你能干什么呀？
0: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2: 老爷，刘墉觐见。
1: 让他进来吧。
2: 是，有请刘大人。
3: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1: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妓馆全查封了。
4: 什么？
3: 怎么了，大人？
0: 大人，大人，
4: 我的辫子！
0: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

0: 这是电话。哎，
1: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0: 好，
1: 谢大人。
0: 办得好。
1: 哎，谢大人夸奖。
0: 下去。
1: 是。
0: 嘿，怎么搞的你？哎。
2: 请进。
0: 哦，
2: 这是我们家夫人。
0: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2: 多谢您了。嗯，那就放这儿吧。
0: 啊，不不不，抬进去，抬进
3: 去。哎，
4: 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5: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4: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0: 您请。
6: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的倒十分雅致啊。
0: 请茶。
6: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7: 对。对。
6: 看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
7: 江宁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6: 什么？
0: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6: 还是年兄有办法呀。
0: 多谢何大人。
6: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
7: 是。
6: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7: 对。
6: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多多解闷儿。那么何以解闷儿啊？风花雪月。
7: 对，说得对。
0: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7: 是的。
6: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7: 对，
6: 我想此次接驾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
0: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6: 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0: 百遮法，
7: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

0: 么多和尚啊？
1: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
0: 对，
2: 高，实在是高。
3: 谢谢大人夸奖。
0: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2: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啊！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啊！
1: 感谢何大人点拨，
0: 谢大人，
1: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2: 好好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哎、啊！
1: 万斯
4: 在，
1: 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4: 卑职遵命。
5: 李公子，啊，
6: 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
5: 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哦，
6: 妈妈在吗？
5: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银红姐，你看谁来了？李公子。
6: 银红姑娘，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6: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5: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6: 真的？
5: 是她亲口说的。
6: 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5: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6: 这。
5: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6: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
5: 别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7: 落轿，
8: 张成啊！
7: 哎，老爷，
8: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7: 打听到了。
8: 哪儿啊？
7: 布衣巷。
8: 布衣巷。
7: 哎，
8: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7: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1: 哟，
9: 这怎么了？
1: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9: 那怎么办？
1: 赶紧回去吧。
9: 对，

0: 到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曲，初见酒气必须戴上这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呦，夫人您也醉了。
2: 嗯，还不赶紧打开。
1: 对，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2: 丫头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3: 什么呀？
2: 这是面罩，让她戴上。
3: 嗯，给你一个。
4: 嗯，怎么酸溜溜的呀？
1: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

0: 果然好多了，多谢。
1: 小人告辞，小人走了。
0: 不送了，不送了。哎呀，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呀，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2: 都看看啊，400两，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3: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2: 我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3: 我是江宁贡生李靖，京城秋事落地，赋闲在家。
2: 你懂佛典吗？
3: 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2: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3: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2: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
3: 哦，
2: 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3: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2: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
4: 哎呀，真是，真是错。
3: 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2: 看见没有啊？那儿。
3: 哦，这使不得，使不得。
2: 哎，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3: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2: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3: 果真如此？
2: 当然如此。
3: 真是文银400两，
2: 400两一子儿不少。
3: 好，大师傅，你问吧。师傅，请问吧。
5: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8道，何为8道？
3: 8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8道也。
5: 何为10戒？
3: 10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食食，不蓄金银财宝。
5: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2: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3: 是大人。
2: 好，备水备刀。
6: 打听到了，
7: 打听到了，
6: 打听到了，
7: 在哪儿？
6: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
7: 嘿，好。
6: 哎，
7: 好嘞，张成啊，
6: 哎，
7: 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6: 老爷，老爷，您快点啊！
7: 哎，好嘞。

0: 像没错呀。
1: 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
0: 能，那里边就是嘛。
1: 哦，这里呀、啊。
0: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1: 哦，好，谢谢啦，谢谢老婆婆啦。上锁了。哦，白跑了，白跑了。哦，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佛陀啊，佛陀在心中啊。哈哈。

0: 停轿。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了？
1: 哎，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知了，
0: 不知什么，
1: 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呀。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老爷，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呢？哎呦，
2: 你是谁呀？
0: 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你知道吗？当初康熙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半家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0: 哦，夫人呐，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2: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0: 没醉。好，
2: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0: 夫人呐，走。哎，夫人呐，慢点，
2: 把这个带上。
0: 好，
2: 刚才我就没带。
0: 好，我带。
2: 带上。
0: 我带，您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哎，我带给你看。
3: 戴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

1: 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2: 去你的！
1: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2: 没有。

0: 啊，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1: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0: 哎呀，哪里呀？
1: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
0: 哎
1: 满
0: 呦，
1: 脸的不高兴。
0: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1: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
0: 哎呦，
1: 故而烦恼，是不是？
0: 夫人呐，
1: 是不是？
0: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
1: 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
0: 我是想抓呀，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
1: 这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去，
0: 哎呦，
1: 我
0: 夫
1: 把
0: 人，
1: 妓院给他们
0: 夫人，
1: 砸了，
0: 夫人，
1: 看他们
0: 夫
1: 把
0: 人，
1: 我
0: 夫
1: 这个
0: 人，
1: 格
0: 你
1: 格
0: 糊
1: 怎
0: 涂
1: 么
0: 了，
1: 样？
0: 夫人，你醉了，
1: 我
0: 夫
1: 没
0: 人，
1: 醉，
0: 夫人呐，哎呦，我说
1: 我
0: 夫人
1: 去。
0: 呐，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哎，夫人。老爷，老爷，老爷！
2: 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会点规矩。
3: 是，
2: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知道了？
3: 知道
2: 什么事
3: 了。
2: 儿？你赶紧换衣服啊！
0: 换衣裳干嘛？
2: 哎，不是说好了吗？
0: 说好什么了？
2: 查窑子去啊！
0: 哎，张成啊，带脏字儿，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查房。
3: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就好。
3: 老爷，
0: 嗯，
3: 快换衣服，咱们便服查房去啊！
0: 好，前边带路。
1: 好啊，你刘罗锅！来人呐，来人呐！哎，夫人，被叫去绣花楼，
4: 去绣花楼。
1: 好啊，你胆敢到绣花楼去诉娼？
4: 谁呀？
1: 哎，夫人，夫人。
5: 哟，两位在这儿呢。
6: 哎呦，刘爷，你好，
5: 你
6: 好，你
5: 好，
6: 你好，
5: 你好，忙着，忙着。
6: 好，
5: 哎，回见了您呢。
6: 哎，回见，回见，
5: 回见。
4: 妈妈，妈妈，有新客来了。
5: 走，哎，你跑这儿干什么？
6: 不见您吧。
7: 哟，二位老爷是绣马褂还是绣袍服啊？
8: 都不绣，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
7: 哟，老爷，我们这儿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啊。怎么能陪客人喝茶呢？
8: 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嘛。
7: 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皇上难寻，如今官府管得严。不得不小心才是啊！啊，你等着啊！哎，
1: 荷花儿，
8: 哎呦，
1: 别
8: 看我不找你们
1: 算账！来啦！
7: 二位老爷，你们这是？
8: 妈妈，我们老爷他哑巴。
7: 哎，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8: 不不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
7: 莫非他又学了新话？

0: 是哪位老爷呀？
1: 有位
2: 老爷。
3: 哎，
2: 老爷，别走！
3: 老
2: 爷，
0: 老爷，
2: 老爷，
0: 你别看他貌不惊人，可温柔呢。
1: 老爷，
0: 老爷，
1: 老爷，老爷，妈妈，你长得漂亮点儿嘞，你。
0: 哦，
4: 对了，快把老爷扶到里面去，快去，到里面去呀！快点，快点儿。哦，哎，银红有客。
0: 老爷，咱们走吧，咱们上楼去吧。
5: 回去找你算账。
0: 老爷，
5: 放下我，混蛋，混蛋！
6: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
9: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4: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

0: 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

0: 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 来，
14: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大家好，我是小青。
18: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7: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18: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7: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9: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啊？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猪肉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4: 绕一圈走，跑一圈来，
1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23号到26号，全省大部多降水。24日，黄河谷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毫米，降水主要以夜雨为主。过程期间，青南以及东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日，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下降6到8度。各地需要防范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山洪、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东部农业区和青南地区需要做好防雹和雷电的防护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小塘地区和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的南部、果洛的北部，以及大通、黄原、门源、贵德、同德、杂多、马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在黄中、化隆、循化、民和、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海东的南部、黄南的大部以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贵德、门源、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1到17摄氏度。黄原中雨转小雨，8到15度。海东小雨，13到17度。乐都区小雨，13到17度。德令哈小雨，7到19度。共和小雨，10到15度。海燕中雨转小雨，8到12度。玉树小雨，3到18度。马庆小雨，4到14度。铜仁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格尔木阴，8到19度。民和小雨，16到19度。毛埃阴，8到18度。都兰小雨转阴，8到14度。乌兰小雨，8到15度。大柴旦小雨转阴，7到17度。贵德小雨，14到20度。九至晴转小雨，5到18度。尖扎小雨，14到18度。河南小雨，6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11到1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0: 情。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9: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

0: 是我的不对，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座谈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1: 青海营商环境改革经验入选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典型案例。
0: 在第22届文博会上，我省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展现山宗水源魅力。
1: 青海特色产品精彩亮相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0: 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果洛赛区海南赛区比赛开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2: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绿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器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势。

0: 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疑似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设计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2: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序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1+7+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
3: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2: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3: 青海将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来自省直机关各单位的优秀选手以多样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精神风貌。
2: 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宣讲微视频四大类别。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以真实事例、详实数据，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环节，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融合小品、情景剧等文艺元素，立足岗位实际，传递理论力量，充分展现省直机关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的丰硕成果。
5: 此次宣讲比赛也是让我们

0: 们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感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年去立足本职工作，服务人民，在青春当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参加这次理论宣讲大赛，让我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西宁海关的一员，我将把这份收获转化为守国门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在高原口岸一线锤炼本领，用更严监管筑牢安全屏障，以更优服务助力青海高水平开放。
2: 作为一名青海交通人员，一定要将理论的指导发挥在我们基层事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将一些好的理论好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基层生根开花结果。
3: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省直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干担当使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动力。
4: 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五个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棕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
5: 走进青海展厅，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
6: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让人直观领略到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
7: 今年呢，我们也是通过将古老彩陶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变成嘎陶器这一形象 IP， 希望让这些青海的千年文物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也期待有更多人来到青海，体验到咱们青海的历史文化魅力。
5: 今年首次参展的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带来了以昆仑瑞兽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昆仑文化从典籍走进现实，以可触摸、可收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
8: 通过这次展成，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民族文化昆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让大家了解青海。
9: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染力。
5: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
10: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3: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建立丝博会窗口，展示青海优势，连接丝路商机。
4: 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11: 我们组织了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助力青海特色产品

0: 拓展市场，走向全国。
1: 展会不仅搭建了高规格的交流平台，更为企业创造了实打实的商机。涉外的精准对接，让参展的青海企业信心倍增。
2: 我们也是想借助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然后将我们线上的产品转化为线下，然后做一个品牌的这样的推广。我们也是想把咱们青海特色的红枸杞、黑枸杞还有小果沙棘做成咱们青海的一张名片。
1: 借力思博会共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此次参展，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3: 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兴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五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4: 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青青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
5: 正好我也想采购一些个家电，然后呢，正好赶上国家还有这个补贴，也是希望能够明天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6: 持续为群众享受补贴、创造场景、提供便利，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4: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送上暖心物资。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至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3: 5月21号，第6届青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基层志愿者、消防、院校等各行业3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置 AED 除颤仪操作、创伤救护、情景演练等实战内容。
7: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比赛，比赛中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技巧与临床经验。
8: 参加了6届急救大赛，对于我们医院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急救从知识变成技能，急救的反应时间明显缩短。
3: 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择优培育一批业务精湛、实操过硬的急救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队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15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9: 充分展现出我们应急救护队伍的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直观检验了全省常态化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的工作成效，也彰显出了咱们自救互救能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10: 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主任朱小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1: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

0: 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
1: 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

0: 队员都比较年轻，队伍从四月底就开启了系统性的集训，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也希望通过本次联赛积累的经验，展现我们古乐青年的风采。
1: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全力拼搏，同时也在对抗中学习对方的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2: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两队球员都拼尽全力，奋勇争先，在家门口观看高原足球赛事，我们既激动又自豪，真切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魅力。
3: 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古乐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古乐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4: 今天下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
3: 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5: 可能在家乡主场踢球，内心是特别自豪，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3: 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汇聚泉州40余家企业的160类、400余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6: 海北州刚察县抢抓高原农时，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春耕生产，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为全年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刚察县平均海拔超3300米，受高海拔气候条件制约，当地油菜播种时间相对较晚。在晚播春耕的关键窗口期，刚察县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耕种生产的热潮。今年依托两种繁育、青稞一喷三防、国家大麦燕麦产业技术体系等惠农项目，刚察县重点打造两种繁育示范基地，以村集体经济、种植大户经营主体为核心，落实两种繁育田3000亩，大力推广青稞北青系列、油菜青油21号等优质高产品种，同步开展多项农业新技术示范，示范推广面积突破3800亩。
7: 那国家加了承包的2000亩地啊，其中800亩是集中成青稞了。已经种了这10万点，这两天能慢慢这个成天气或者就湿湿的已经都开了。今年所一个好地子抓就是个成。
3: 据省气象局预报，受切变线和西风槽共同影响，5月23号至26号，我省大部将迎来降水天气，气温明显回落，同时多地将遭遇对流沙尘天气过程。本次降雨时段分散，主要集中在23号夜间至24号上午、24号夜间至25号上午以及26号午后至夜间。其中24号黄河谷地的化龙、循化、铜仁、尖扎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达60毫米。青南及东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将有沙尘大风。伴随降水来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骤降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降温强对流天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8: 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气一厂对色北气田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建立一场景分级跟踪机制，依托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确保问题在2小时内响应并快速治理。针对积液、出沙等典型问题，技术团队精准制定措施，54口问题井全部完成治理，单井平均日增气量超过1万立方米。一季度累计恢复日产能85万立方米，措施有效率达90.5%。
4: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骏管理分局在青海湖流域天骏片区重点区域布设27台红外相机，初步建成全天候全覆盖的智能化生态监测网络。天骏片区是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草原生态核心区及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红外相机可精准掌握种群分布、活动规律及栖息地现状，为生

0: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影像数据支撑。连日来，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巴音河畔，工作人员观测到30余只斑头雁栖息活动，标志着柴达木盆地开启候鸟迁徙。斑头雁是高原特有鸟类，每年迁徙需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具有极强的抗缺氧能力。斑头雁的出现也印证了当地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下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

0: 地缘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
1: 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治安全水平。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 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0: 情，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

0: 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2: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3: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4: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6: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7: 啊，
6: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5: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8: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5: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9: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5: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0: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5: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1: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

0: 其他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2: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2: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 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

0: 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

0: 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6: 绕一圈子，跑一圈来，
3: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0: 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3: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2: 注意消防安全。
3: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4: 我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5: 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琴琴，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
6: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7: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3: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再次遇到你，也是让我有一种既惊喜又幸福的感觉。
1: 你在这儿得背挺久吗？
0: 我喜欢你。

坐几

0: 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嗯，三个多，都有点懵了。走走走，你俩，
1: 还想让？只剩一号，是我们三个。啊，
2: 对不起嘛，小宝贝儿，把你搞忙了。
0: 等你出来，请你吃一下。
3: 等一下，红东了吧？啊，绿灯。
1: 知道，知道啊。
0: 嗯，
1: 那个现在都长耳朵了啊。
0: 对，从现在开始，咱必须谨言慎行。
1: 走。
0: 云妹儿呢？
1: 云妹儿有点忙，来不了了，社区那点事儿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确实走不开。哎，
0: 你也不看从小到大跟谁混的，
1: 什么？
0: 江南江北打听打听。
1: 哎哎，谨言慎行，行吗？
0: 行，长耳朵都不说。
2: 慢点。
1: 怎么说？咱们先去吃个饭，再回家放东西。
0: 我想直接去医院。
1: 行，那我们跟你一块去。
0: 你们不饿吧？
2: 不饿，不饿，
0: 还没事。
1: 我手机正在。
0: 你给我打的，
2: 我给你打什么电话？我这是接电话。哎，
0: 谈什么了？问你好，哎。嗯。哦，你就电话说呗。
2: 来，小号好，好。啊，
0: 行，
2: 好，
0: 公司见啊。
2: 没事儿，一回成都能看见你吗？我已经很高兴了。
0: 放心吧，走。
1: 那你帮我拿个行李，欢迎回来。
2: 总要让我跟丁老师交流感情嘛，
0: 要得要得要得，
1: 对吗？那我那个有事打电话吗？

0: 你们合作，你走了，就不能真管我了。我不走，你安心哈。过两天刘辉他们要那个看你，你要好生养气，你想不想娃儿嘛？
1: 我想的都睡不着。
2: 那你要坚强点儿，我们一起努力嘛。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丁玉兰。
3: 丁玉兰。
0: 打的左手是不是？
3: 嗯。
0: 液体输好了。
3: 谢谢护士。
1: 哎，西西。
3: 哎，小姨。
1: 你咋来了？
3: 哦，去忙。我来看我妈妈。
1: 西西。
3: 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来吗？
3: 放心吧，我们导演让我加入他的团队做执行导演，一个月之后再入职。
1: 好吗？千万不要影响了你的工作。
3: 这是啥子反应哦？当导演了哎。
1: 那要不然嘞，在这儿给你开个庆祝派对。
3: 生个病还把你生出幽默感了。哎，鼓包了，鼓包了，
1: 鼓包了，
3: 护士，鼓包了，鼓包了，
1: 去叫，
3: 鼓包了。
1: 护士小姐，来看一下，看一下，那真有点鼓包了，
3: 鼓包了，麻烦看一下，
0: 没事，
1: 头一碰就碰歪了。
0: 你咋这么不小心嘛？癌症病人最容易水肿了。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下次一定注意。这没事吧？
0: 没事，
3: 这没关系，
0: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没事。
1: 你，西西，去给我打瓶热水。
3: 那小姨，那个在哪儿？
1: 出门左转直走，最后一间房间，别烫到
3: 啊！啊，没事。
1: 我来。怕被看到啊？啊，忍着呀。
4: 这前段时间他租了我的房子，这邻居说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回去了。而且啊，这水电费也该交了。
5: 房子在哪儿啊？他不租了，他人不在，人不在成都。
4: 啊，那个房子能不能清一下啊？提前退租。我看房子也挺干净的，押金我也不为难你，就扣一半行吧？

0: 好可爱啊。
1: 那我能交流进去吗？
2: 你啊，宽度可以，长度不一定。要我说呢，你得就把身子搁里头，脑袋放外面，就像小狗那样，明白吗？
1: 你说谁小狗？
2: 你慢慢来了。
3: 回头啊，我给你定做一个啊，等比放大版，就放咱们家客厅。
1: 爸爸，还是以后有孩子了之后再买，这样我钻进来可以是假装陪他玩呢。
2: 那咱们就换一个特大号的，一家三口都能坐里头，多好。
1: 可以啊，房子都不用买了，摆哪儿都是家。
4: Queers， 这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0: 您的蓝牙已连接，主人，烂白菜为您服务。
1: 丹姐，
2: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语音提示适合什么呢？
2: 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
1: 行，就这句呗。
2: 嗯。
3: 振聋发聩，警钟长鸣呗，咱就叫烂白菜。
2: 行了吧你啊，赶紧去准备录视频了。看我这样行吗？
1: 行。
2: 这刘海。
1: 注意点。
2: 行吗？
0: 今天你对老公好了吗？
2: 闭嘴。
0: 主人，你说的不太明白，抱歉。
2: 我叫你闭嘴。
0: 主人，不可以这样哦。
2: 我不是你主人。你的主人烂白菜已经下线了。死机了 ，Game Over 了，留下这一堆烂摊子给我。
0: 我在听，我在听。
2: 你在听，你能听得见什么呀？你能听得见什么？
0: 主人，您的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2: 还有比这更复杂？我现在就是那个最复杂的。
0: 烂白菜没有听明白您的意思。请再说一遍好吗？对不起，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

0: 您好，您的茶点。
1: 谢谢。
0: 请慢用。
1: 来，谢谢。
2: 蔡总，这个链接里是上次演员面试的视频文件，你转成小格式发我。
3: 哎呦，你来接我啦。

我养了一条小狗，叫可乐。你记得回家把可乐遛了，把鱼缸的水也换了。那几盆小花记得要浇水哦，千万不要让它们多晒太阳。

0: 亲爱的，今早你在群里说的那个活动找到人了吗？
1: 已经找到了。
2: 罗丹丹女士您好，我为您发的契约合同请问您看了吗？公司这边还是愿意和您进行调解的。副总父母觉得都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难看。
0: 不必了，我会付违约金的。

0: 陈哥，我可以去给新娘化妆哈。
1: 好了，对不起哈，姐姐把你搞忘了，你别跟妈妈告状啊。哎呀哎呀，快上厕所，等下要尿家里了。喂妈。
2: 哎呀，不是你妈，死货。
1: 哎，小姨咋了妈？我妈呢？
2: 你妈喊我问你中饭吃的没有。
1: 我点外卖了，别管我。你们吃了没啊？要不要我等下去送你啊？
2: 哎呀，吃啥了哟？你妈她打完针都吐完了。啊，医院里有食堂，我们随便解决一点啊。放心放心。
1: 我晚上去换你吧。
2: 哎，不用不用，晚上我们是要回去的。
1: 哦。
2: 嗯，挂了吧。
1: 可乐，姐姐是不是很没用啊？啥忙也帮不上。鱼，哎，走了走了，回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完了，快快快！
3: 美女也要自己看哈。
0: 老板，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咋子？
0: 有没有比这条再瘦一点，然后比这个再胖一点，肚子上白色的那个区域比那条再多一点，头上是红色的。
3: 美女，你要求是不是有点多哟？
0: 我给你看照片，就这个跟这个一样就行。
3: 你是要拿那个鱼钱选美吗？
0: 不是，我把一条给养死了，我怕我妈撅我。
3: 哦，这种回事哦。哎呀，美女，那个世界上都没得一模一样的两条鱼，你把那个鱼往那鱼篮子一放，差不多看不出啥。
0: 真的？
3: 真的。
0: 那就它了，
3: 就它，
0: 就它了。
3: 我给你装，
0: 慢点啊。

0: 你妈的药一会儿要吃啊，我让我来。
1: 我要叫这个。妈妈，这儿来看一看。乖宝贝，有没有想我呀？啊，姐姐有没有带你去遛啊？
2: 遛了，遛了。
1: 有没有带你遛？
2: 叔，有没有带你吃个瓜？哦，吃可多了，我们可乐。妈，嗯，你吃个水果，吃个水果来。
3: 不用不用，
2: 吃一个吃饭了没有？
1: 我哎呦哎呦，你看他，你看他，
2: 面条吃啊。
1: 来，你到。
3: 车子也冲。哎呀，车子这边，
1: 慢慢慢。
2: 小心点啊！
3: 需要排队，我不需要排队。
2: 小朋友。 小朋友来来来，
3: 那个妹妹好呀。
2: 那个，我问问你们，在家的时候能不能听见哗啦哗啦打麻将的声音呀？
3: 我放学的时候好像听到了。
2: 放学的时候是吧？
3: 嗯。
2: 那行，那你玩去吧，去吧。
3: 蓝色男生的路。
2: 哇，
3: 齐刷。哎。
2: 放学回家能听见，完美执行时间表。阿姨，我也想玩。哦，那你玩，来吧，你来玩吧。去吧。
3: 嗯，太黑了，我不敢。你站在我身后，我才敢玩。
2: 行，我给你看着。啊，
3: 谢谢。
2: 来，上来吧。好，坐稳呗。
4: 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来。哎，喂，
2: 你好，哎，是物业吗？哎，秋千这块这块的灯都坏了，您能来修一下吗？
4: 啊，行吧，行吧，下周一就有人来。
2: 周一啊？那这几天怎么办呀？
4: 啊，那尽快吧。
2: 那行吧，那等等是吧？好好好，谢谢啊。

less.

0: 你看见没？
1: 啊，怎么了？
0: 还是因为我亮的吗？
1: 当然了，你这么可爱。
2: 哎，我们先回吧。
3: 那我们俩撤了啊！
2: 好，拜拜拜拜啊！
4: 小雅，你来了。

0: 干什么呢？
1: 他怎么不亮呀？
0: 这给小朋友玩的嘛。
1: 区别对待。
0: 哎呀，我给你打开。
1: 挺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我路过。哦。我现在一看你忙活吧，我就害怕，我就过来看看。
0: 哎呀，我现在怎么给人留这种印象了呢？这会儿那个，你看这灯都坏了，小朋友他们过来怕黑，还挺危险的。我就把我家这灯拿来了，可好用了，太阳能的。
1: 啊，你这真是……
0: 怎么了？
1: 没有，挺好。
0: 是不是挺好啊？你看，嗯，这还能变色。哎，
1: 蓝色好，我喜欢蓝色。

0: 佩姐，这是我们公司的同胞保单，我找人事部门要的。看一下啊，这是续保没问题。估计就是我想的这种情况，黑衣什么的。你这样，你们人事的同事在吗？要有空我就跟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都在呢，我先去找。
0: 好好好。
1: 那个佩姐，那是我上司。
0: 啊，明白。
2: 我会有分寸的，你就坐这听就行。
0: 好，我叫人。
2: 好嘞，好嘞。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嗯，我们肯定全力协助秦庆维权。你们说吧，需要公司怎么配合？不，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公司要帮助秦庆，这个需要公司和员工一起打好配合，大家一起来给公司维护权益。说白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没有履行保险责任。
0: 你这样他不赔的话，你其他员工万一以后出现问题了，你这怎么弄？
2: 这话不能这么说，最终保险公司的赔付是给到员工，不会是公司，是不是？而且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和保险公司交涉的话，
0: 这个流程可就复杂了。
2: 这知道，这最终确实是赔付给员工个人，但是员工是公司的吧？员工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帮员工争取利益，那就是公司为公司自己争取利益，是这个道理吧？
0: 不是，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
2: 嗯嗯，
0: 我们也要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嗯，怎么个操作性？还有一个合理性。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保险肯定是保险公司说了算，买到哪儿有卖的精啊？这要是扯不清楚，打个官司什么的，公司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首先呢。
2: 流程这一块儿我很熟悉，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其次，当初投保人是公司，公司是有权利跟保险公司交涉这个事儿的。你们帮员工去解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对员工来说，你们公司是负责任的，是有担当的，只会给你们的声誉带来好处，而不是你说的坏处，对吧？
0: 对。但是公司层面的话，我说了也不算，我要向总经理请示汇报一下。
3: 走。
2: 走走走走，刚才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我同意以公司的名义和对方公司进行交涉。毕竟我们公司自己培养起来的员工，不能白白让别人欺负了，不是？你刚才说的准备工作，再跟我说一下，我这心里啊有个数。前期的资料我会先都整理好。另外，于总，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占理的。 我会先去好好跟他们沟通，我看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好好沟通呢，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投诉。投诉再不行的话，最坏，我们有可能最后要走到打官司的程度，但我也能妥善处理好。
3: 您是？
2: 我是秦秦的保险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
4: 赵大锤，哎，赵大锤，赵大锤，哎，这是我家修抽油烟机，我就当书签了。这是，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啊哈，啊哈，看看，我戴哪个好看？
5: 哎呀，莫慌嘛，我在泡茶。
4: 哎呀，就你装乖，你说你那个茶，你就泡到保温杯里不就行了呀？哎，
5: 开玩笑。
4: 保温杯不能直接泡茶啊！你给我看看哪个好看？
5: 哎呦，太花了，别人还以为你要结婚呢。嗯，
4: 就有点花哈。嗯，来来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样？
5: 哎，这个还是可以，等你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戴嘛。
4: 哎，不得行，丹丹说了，她结婚的时候啊。 还要给我找一个化妆师，哎，从头到脚给我搭配好，像一线明星。嗯，
5: 好嘛，
4: 快点喽！
5: 哦，好嘛，好嘛，好了，好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嗯。
4: 哎呀，
5: 好，
4: 回来再收拾。
5: 好，
4: 乱七八糟的。

0: 他这个女儿人才还是不错的哈。哦，当然了，人家春燕儿以前就是我们的厂花嘛。当然，要是跟你比嘛，还是差些。我们丹丹儿也比她女儿好看嘛。哎，
1: 我觉得我们那姑爷比她这个帅。哼，
0: 你看嘛，啥个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哦，哎，低调，低调嘛。
1: 哎呀，东哥。 夏姐，你们来了！哎呀，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哦！
3: 好久不见了，哟，
1: 东哥，还是恁个帅哟！
3: 我还是。
1: 哟，夏姐，今天打扮得好精致了。
3: 哎呀，
1: 还是你漂亮。哎呀，
3: 我跟你说，我这一身都是她挑的，我平常不怎么打扮的。
1: 哎，你们丹丹呢？还在外头啊？
4: 啊，她呀，她在上海呢。
1: 哦，结婚没得嘞？
3: 我记得他好像跟我们相亲是同一年的，哎呦，这个长大的以后啊，就再也没看到过他了。他呀，
4: 找了一个上海老公。哦，真的呀？不过还没办婚礼，估计也得在上海办吧。是的，是的。哦，好，在上海办我们就去不成了。
1: 哎呀，
4: 去！我叫我女婿给你订机票，包酒店。
3: 要得，拿过去去。
4: 我刚刚和我那脸牙了，一会儿上台不会也粘吧？
1: 不会不会，一会儿给你喷点定妆，然后在那直接粘一下就不会了。哎，行好，那你这跟着我，
3: 我肯定的，放心吧，一直在。哎，香萍，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找付一下人，快来，这个是高叔叔，这是范阿姨。
5: 哎，你好。
1: 都等等，那我先进去忙去了，你陪叔叔阿姨坐一会儿。 拿我进去了。哎，
4: 慢点哈。哎，好。
5: 慢点，你快坐一会儿啊呀！今天硬是把你累安逸了。
1: 哎呦，我记得好像还是恁个点大的时候我抱过她。一下整恁个大了，简直没想到她都是你们屋头那个美女。
4: 哎，一会儿开席
1: 的时候，你得跟爸爸妈妈两个坐一坐哈。
5: 哎，我不吃了，我一会儿还得帮香婷换衣服呢。
1: 哎呦，你看，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4: 你啥子时候又回来了？回来也不说一声，装乖的很。哦，算了算了，不要在这儿说他嘛。
1: 他又没做啥子坏事。哎呀，现在的娃儿啊，都不容易，在外头啊，都是给你报喜不报忧的。
4: 我工作呢，妈，我这是体验婚礼化妆师的一天，我到时候要拍视频，我要发出去的呀。
1: 拍啥子？发啥子？
4: 我倒是剪出来给您看，千万网友会祝福香婷，可以哈？哦，
1: 真的呀？哎呦，可以可以，我就说嘛，我说人家丹丹她是博主，是名人的嘛，哪个一回又成了化妆师了呢？
6: 哎，
4: 怎么了？找我啊？
6: 嘿。
4: 哦。 当当当当！这也
6: 太可爱了，这送给来队里参观的小朋友的，剩下的送你一个。
4: 啊，送我的？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它太大了哈，我家才多大点儿啊，它到我家我俩就能活一个。
6: 哦，太大了是吧？
4: 啊，但挺可爱的。
6: 有办法，来。
4: 哎呦，
6: 来，你看看哪个你家能放下？
4: 这也太多了吧？你这。
6: 你这送小朋友，小朋友会失落吧？啊？为什么呀？
4: 那有大有小的，拿着小的多难受啊！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大的和小的搭配着送的，然后剩下的所以就有大有小。哦，那挺好。
6: 你挑一个吧。
4: 那行。
6: 哎，
4: 我拿个这个小的吧。
6: 你要不换个大一点的？
4: 不用，这个多可爱呀、啊！我还能挂包上。 多可爱！你看红脸蛋儿，行，谢谢你啊。嗯，
6: 不用。
7: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熊猫呢？嗯，
8: 这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吧？
7: 哦，也是哈，我有点太明显了。<笑>谢谢啊。
6: 不用。
7: 进。
9: 张大夫，哎，你好。
7: 今天的血压正常了吧？
8: 正常了，早上量的是92/32。
7: 那就好。 还是得保证睡眠啊。嗯，
8: 张大夫，啊，我想请教您一下哈，我研究了一下这两款药，您看这成分我看着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吃的这款药吧。

0: 贵了很多，它又是外购药，我保险又不好报销，您看，可不可以把我换成这一款便宜的？没事，
1: 医生，你不用听他的，我们不换药。治病呢？
0: 没事儿。换也可以，但我得提前跟你们说清楚，这两种药的浓度不一样，效果肯定也不一样，而且现在这种药，从它的临床反馈来看。
2: 它的不良反应要小一些，你们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还是换便宜的吧。
3: 不换，医生，我们不换药。
2: 你们商量商量啊。在婚宴上见你没咋动筷子。
3: 我这里头就放了点油鸡枞，什么也没放，吃一点噻。嗯。咋样？嗯。
4: 吃了这个肯定不会吐的。你妈妈怀你的时候，除了这个泡青豆。
2: 就只有吃了这一个不会吐。都晓得了，郭丹丹，你是我生的。哎，你小时候哭两声，我不夸张啊，就两声，我就知道你是要拉还是要吃。
5: 吃饭了吗？
2: 你那屁股一歪，我就知道你拉干的稀的。你妈是老了，不是刮了。
4: 掉几根头发我都能看得出来，何况你还怀孕了。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妈妈看到你，就说你有了变化。我们去翻你的视频，发现你把我们两个屏蔽了，结果我们靠登录进去了，看到你说要担心妈妈。
2: 你不跟我们说，我们给你时间。可是你都回到成都了，你都去当化妆师了，你还不说？
4: 不是没跟你们说，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们担心。
2: 那你怕我们担心，你更应该跟我们说实话呀。好大个太阳才不稀有，天塌下来，有我和你老汉给你顶着。
4: 我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最想问的。 就是你啥个时候跟我们那么见外了？平时小事小情的啊，你报喜不报忧，我们都随便你。结果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说一下。
2: 哎呦，你这你什么时候变成那么个油闷葫芦性格了呀？我问你。 怀孕好久了，小苏呢？你们是不是分开了？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哎呦，你要急死老娘啊！人没了。
6: 什么叫没了？啊！我想过跟他离婚，想过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想过把他当成死了，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他真的会死。<笑><笑>
5: 对不起哦，妈和老汉在，没事没事，嗯，
6: 我让你们丢人了，
5: 说啥子嘛？你们那么要面子，我只有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进进出出，所有人都会对你们指指点点的，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2: 没得事，没得事，等会儿。

0: 跟妈和老汉说一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出轨，然后来成都找我，我没理他，他开车喝酒了，然后出车祸了，全是因为我。那蛋儿，那错不在你啊！我没原谅他，让他消失，但我不让他去死。我现在怪不了任何一个人，我只能怪我自己。我就不应该这么说话呀！
1: 妈懂的，妈懂你的啊，妈懂你的。

0: 冷丹，
1: 啊，你放心，今后有爸爸妈妈在，没有人敢欺负你的。

0: 喂，瑞贝卡，我想问你，我能不能拿小号直播带货呀？你觉得怎么样？
1: 按照你这个小号的量级是没有坑位费的。
2: 一般都是平台选品，纯佣大概在10%到30%之间，如果卖得好的话，有奖励哦。
0: 可以啊，那我现在看看选品呗。
1: 哎，等一下，你这小号没有直播带过货吧？
2: 那我建议你啊，你先开播跟粉丝聊一聊，预热一下。
1: 然后养成粉丝每天来看你的习惯，然后过一阶段咱再带货。
0: 哦，
1: 哎，你手头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用的？
2: 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粉丝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1: 然后你跟我说，然后我就再跟商家联系。
0: 行，那我现在就直播试试，谢谢了啊。
2: 你别老谢谢谢谢，我受不了，好不好？虽然没法明目张胆的帮你。
1: 咱俩是朋友吗？
0: 没有，谢谢谢谢，真的，咱们抽成该怎么分？
1: 怎么分啊？
2: 那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你这人我知道。
0: 拜拜。
2: 亲爱的，是这样啊，我们家 Dennis 呢，他有个小号，一直发一些什么生活类的东西。他最近想用这个小号来直播带货，这小号没发过广告，粉丝度粘度也特别的高，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来问问你，这么好的转换机会不容错过哦。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大家好，我是小青。
3: 我是小海。
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3: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2: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3: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

0: 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8: 下去。
5: 我外
8: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先走，好的先来，
4: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有什么
1: 饮
0: 问
1: 食
0: 题吗？
1: 太健康了，我给你看他朋友圈啊。
0: 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2: 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3: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2: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
4: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
5: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

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们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按照合同条款来说呢，是真的赔不了。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帮你去跟公司申请，以公益补助的名义补助你3万块钱，只能这样了啊，没办法你希望的全额赔付。
1: 我不接受，补助和赔偿是两回事儿。
0: 那就赔不了啊。
1: 你该赔多少赔多少，按照合同走。
0: 那就赔不了。
2: 哎，什么叫赔不了啊？我正常续保保单，你拿份新保单过来，你什么意思？你蒙谁呢？
0: 哎，
2: 你还拿重疾新规跟我在这掰扯，你这么操作违不违规？你自己心里清楚。实在不行，我们就直接跳过投诉的环节，我们就法院见了。
0: 不行你就投诉吧，或者我们就交给法院来判。
2: 那就法院见吧。你还必胜客了？你还吓唬谁呢？你去一边去。
1: 佩姐，我们真的要打官司吗？我一想打官司我就犯怵。
2: 怵什么呀，这都正常维权的手段，不用怵啊。
1: 又要起诉要请律师的，多麻烦呀。
2: 你这么简单案子请什么律师？诉状我给你写。
1: 你真不用请律师吗？
2: 电话给我。我还真就来劲了，我还真就。
3: 妈。
4: 哎。
3: 老汉。
5: 妈。
4: 嗯，商量个事儿啊。
6: 啥子事？
2: 来帮你啊。我想出去住了。这直播没日没夜的，影响你们休息。我那一会儿还一场呢。
5: 哎，不得行，不得行！好不容易回家了，还搬出去住？哎，还有他现在这个情况。
2: 啥子情况嘛？
6: 好嘛，你现在还有租房子的钱吗？
2: 我有啊。
6: 那好，你就搬出去住吧。
5: 哎，
2: 这么爽快啊？
6: 哎，你不是还要直播吗？去去去，要在这弄了啊，赶紧去。
2: 走了。
6: 去吧去吧。
2: 都不客气，夏总。我还怀起孕嘞。
6: 哎，你记得把屋头钥匙给我留一把啊。
2: 指纹锁，你自己去录一下。
3: 走了。
6: 嗯。
5: 哎，你真的要走？
3: 拜拜。
5: 哎，他一个人在外头住，你还真放心呢？

0: 总得给他点空间，让他消化一下情绪噻。
1: 他现在不是怀着孕吗？得需要有人照顾噻。
0: 丹丹，你还不了解啊？你现在不让他学会站起来，他以后更难。所以啊，我想到了，我们怎么能够帮得到他？
1: 傻子，话都让你讲光了。
0: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太小了，我们现在要是有一个三层的大别墅，丹丹一层，我们一层，哎，底下做直播间、服装间、化妆间，那他就不用出去住了呀。嗯，
1: 有道理。那我请问您老人家，这个三层的大别墅到哪个地方领吗？
0: 抓紧搞钱噻！
1: 嘿嘿，我们都这一把年纪了，到哪里去搞钱呢？我们都是拿死工资的，哪个有路子发财嘛？
0: 路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丹丹40岁，成为富二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2: 哎，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那他怎么能自述尿血呢？这是为什么呢？你没问问他，他当时这个作息啊，各方面饮食方面没
3: 饮食太健康了。我给你看他朋友圈啊，你看，天天就是他媳妇亲手给他做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点问题没有。
2: 这排骨行啊，这排骨看着就好吃，这中午咱可以点一个这个排骨吃。
3: 我看着挺好，
2: 看着挺好，挺好。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你看天天有啊，刘峰啊，红心火龙果呀。
3: 他尿血是因为吃火龙果。
2: 你这样，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你让他2周内不要再吃红心火龙果，然后去医院复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好不好？
3: 真的天天吃，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哎，不是啊，那他都已经被拒保了，这还有用吗？
2: 不是，那有没有用你得试试，要不然也太冤了。你说好好的人什么毛病没有，你因为红心火龙果拒保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而且你看你，哎，你这个人真是钝啊你。哎，你看他这朋友圈
3: 什么？
2: 我媳妇儿，感谢媳妇儿，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
2: 说明这些饭都是他媳妇儿给他做的。你看这后边，哦，这是他闺女，这也就上小学，说明他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如果这次保险买不成，将来真得了什么真正的大病了，你说这冤不冤？亏不亏？乌不乌龙？
3: 你可以啊，真不说了，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去了啊。
2: 赶紧赶紧，先让他把这个事情解决好。
3: 走，
2: 红心火龙果啊。
3: 明白。
2: 我绝对是个侦探，绝对的。狗蛋蛋儿。

0: 对，我最近呢都会用小号来播，然后我争取每天都会上线播，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物啊，聊聊天什么的。谢谢佩宝宝的直升机，谢谢佩宝宝啊。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点这个好物的分享。
1: 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啊，因为我怀孕了嘛，经常会腰酸背痛，无论坐在哪儿都是觉得后面需要一个支撑点，然后我最近就用这个靠垫，非常的舒服。而且像我这样的怀孕的妈妈呀，很多都是在兼职工作，
0: 如果说没有舒适呢，对宝宝健康呢也是不好的，所以
1: 对宝宝好一定要先让自己舒适起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扣一个想要，让我知道我这个分享大家是喜欢的啊。
2: 陈姐，上大号说话。
3: 不想要。
4: 哎，怎么没人啊？啊，
1: 现在直播太难了。
0: 那宝宝们，你们想看什么直播呢 ？PK 啊，还？
1: 溃3057宝宝。谢谢谢谢你的大火箭，谢谢
0: 谢谢小西西宝宝的纸飞机，谢谢你，谢谢
1: 啊。宝宝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
3: 孩子父亲呢？
1: 这个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的，因为直播间不让说这些，但是大家放心，
0: 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我的宝宝，让他健康着。

0: 强壮的成长。
1: 啊，会3057的宝宝，那不用再给我刷了，我们主要还是聊天为主。
2: 真的太夸张了啊！那我接着这个宝宝问的问题，这个防辐射服哈，因为之前那个我也有问过，但是研究表明之后，它其实是没有什么
0: 作用的，所以我也没有吃住它。
2: 所以大家放心，我丹丹的直播间是一定用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东西，好的才会给大家做分享。亏宝宝，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我们主要还是您可以发弹幕问我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可以聊天。
3: 这孩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4: 丹姐大号怎么了？

0: 老板儿，要啥子？
1: 来两根胡萝卜。
0: 哎呀，要得，这个新胡萝卜新鲜巴适。你那个去不去皮啊？
1: 啊，还能去皮呢？
0: 那是当然喽。
1: 那我再来一根吧。
0: 要得要得。
1: 啊，然后我再来点豆角。
0: 好嘞。嗯，来，你看这个豆角要不要去馅儿啊？
1: 还能去馅儿啊？
0: 那是喽。
1: 那我都来点，都来点。
0: 新鲜安逸哈。
1: 够了够了。买萝卜1.2块，还给削皮儿，完了那豆角还能给去弦儿呢，还有贼迷你的这种火锅底料，说回家能炒菜，人间天堂啊，家人们。
2: 在咱东北，要像你这么买菜，高低得挨两巴掌。
1: 人家南方就是好嘛。哎呦我的妈呀！

0: 赔我一条，你回来咋不说一声？
1: 我给你发微信了，你是不是没看见啊？
0: 哦，那你稍等一下哈，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
1: 啊，行，哎，你这些还要吗？
0: 啊，不要了，不要了。
1: 行。

0: 算了吧，秦琴，这起诉书我给你拟好了，如果有不放心的话，你可以让你们公司的法务也看一眼。反正我随时，咱调整哪儿就调整哪儿啊。
1: 没事，没事，别客气，这都好小的事。嗯，你早点休息，千万早睡觉啊。喂，瑞贝卡，你看我今天的直播了吗？感觉怎么样？
2: 生意不错，现在都能靠打赏赚钱了。
1: 我问你的是我今天推荐好物的分享怎么样，说没说到点上？我也不能靠打赏，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我得做一个有干货的主播。

0: 你现在还没做手术呢，治疗初期是最关键的，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
1: 又不是不治，那也要考虑性价比噻，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都啥时候了，还钱钱钱？
1: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钱你挣的，你不懂，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能省的当然得省。
0: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
1: 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你这在北京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呢？还不够你付房租的吧？你看看人家师大的，一个月拿多少钱？
0: 不是在说你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1: 只许说我，不许说你了。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不到一个月，结果呢，打道回府了。
0: 我是要走的，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给你买药治病。
1: 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骗我！
0: 看，来了吧。
2: 小董，明天你能来看剧场吗？
0: 怎么了，导演？我现在在成都呢，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吗？
2: 那算了，你安心忙吧。
0: 哎，不是，怎么了，导演？是咱们项目有什么变动吗？何导，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明天就入职是吗？
2: 事发突然，我现在也不去杭州了，正好有个扶持基金会很看好这个项目，我准备立即启动，明天就开始开策划会。
0: 何导是这样的，您看我能不能线上参与啊？
2: 那没关系，你继续陪你妈妈，等你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
0: 哎，不是，那个导演，那这个项目咱们后面怎么推进啊？
2: 这个项目说实话用不上那么多人，我准备让小孙来做执行导演了，他跟我提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很好。你目前反正也回不来，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再合作。
0: 那导演，那个，我方便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具体是什么吗？您发来给我看看呗。
2: 可以啊，我回头把他做的阐述发你，你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啊，先这样。
0: 哎，不是导演，那个我真的可以线上参与的，我这边时间什么的都 OK 的，都是很充分的，您放心，这个没问题。
2: 真没必要，以后还有机会的啊，别急。
0: 哎，导演，

0: 既然要做现代版呢，就把现代做到极致，把它完全的反过来，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把
1: 把
0: 原
1: 原
0: 野
1: 野
0: 做
1: 做
0: 成
1: 成
0: 一
1: 一
0: 片
1: 片
0: 废
1: 废
0: 墟，
1: 墟，
0: 黄
1: 黄
0: 金
1: 金
0: 铺
1: 铺
0: 满
1: 满
0: 的
1: 的
0: 地
1: 地
0: 方，
1: 方，
0: 实
1: 实
0: 则
1: 则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地
1: 地
0: 狱。
1: 狱。
0: 孙康，你自己没想法、没创意就算了，你想用我的 OK 没问题，我给你了，我告诉你了。但是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一声，你要用我的，你最起码你要让我有这个知情权，你一字不落的给导演发过去，你就是个剽窃犯，你就是个小偷，你就是个贼。
2: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最多算软稿，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
0: 我还以为你都知道，这些是我最珍贵的东西。
2: 现在挺好的呀，你珍贵的东西我帮你实现了呀。嘉欣，你别生气了，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说是你的想法，那你给导演说过吗？有机会，我也会在他面前为你说话的。
0: 无耻剽窃犯，滚滚去死！何导，这个文档我看过了，我甚至都能背了。因为这个想法就是我跟孙康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不落。就这样的人，您还要招他进您的工作室吗？

0: じゃあ。
1: 佟佳熙，你是打算不洗澡就睡觉吗？

0: 能瞒你吗？
1: 你要是不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0: 啊，对对对，我就是不靠谱了，我做人也不行，我工作也不行，我照顾人更别说了。我回来第一天就把你的手给砸肿了，我就想赚点钱给你买药吗？我现在不行了，我还把你的鱼给养死了。你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惹你生气的，我就只会惹
1: 好了
0: 你生
1: 好
0: 气。
1: 了，你看看，你说什么呢？啊，什么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呀？你刚才说把我鱼给养死了。我三无儿死了。啊？说话呀！
0: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嘛，那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待着就死了。
1: 我就叮嘱你，这么一点事儿你都做不好，你。
0: 那我就是做不好吗？
1: 你是
0: 那我跟他道歉吗？那对不起，三娃，三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
1: 行了行了，我都养了他半年多了，都是他一直在陪着我。
0: 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回来就是来添乱的。我真
1: 好了
0: 的，
1: 行了
0: 我跟
1: 行了
0: 他已
1: 行
0: 经
1: 了，
0: 是死
1: 别
0: 了的爸爸。
2: 你们哭啥子嘛？
1: 你吓我一跳，你咋个进来的？
2: 我也被吓了一跳，那个门都没有关，我一推就进来了。娘们俩大半夜，演啥子苦情戏哦？
1: 门没锁，你不知道敲门吧？
2: 我回自家，我敲啥子门噻？
0: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家，这是我跟我妈的家。
1: 说嘛，啥子事？
2: 不是你跟我说西西回来了吗？我特地从青城山赶回来的。
1: 哼，谁让你大晚上来的？
0: 我家没你睡的地儿，别打扰我妈休息了，你赶紧走。
2: 哎，行行行，哎，你们玩。这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鱼，记得做给你妈妈吃啊，
0: 没有
2: 补
0: 人
2: 身
0: 吃
2: 体
0: 鱼，
2: 的。
0: 你吃什么鱼呀？没有人吃鱼，你知道没有人吃鱼，你听明白了吗？
1: 今晚你就睡沙发吧。谢谢啊，今天可乐喂的有点多啊，有点软便。
0: 妈，那明天少喂点。
1: 你现在反正在家闲着，不如好好备考一下 CPA，好好复习。
0: 考要考的。哎呀，可乐。起来！哎呦，乖呀，乖，睡吧。明天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买教材。
3: 这儿咋个睡呀？

0: 可乐，可乐，别闹，别闹，别闹事儿，
1: 好了好了，快了啊！哎，西西啊，
2: 董德奇，你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圈放下来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习惯了噻。
2: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注意一点好吗？
1: 好吗？下一次我做到起啊！

0: 那是切肉的，那切水果的，
1: 这一共不就两块板子吗？
0: 背面啊，
1: 这背面还能用吗？
0: 小心手。

0: 中午想吃啥？
1: 我来做。
2: 来，可乐，来。
3: 可乐。

下边右手油水，吓我一跳！哎，快快快快，冒烟了，冒烟了，快点！小心，小心，小心！

0: 来喽！哎，回锅喽！清蒸鱼儿菜汤，还有西西最爱吃的猫耳朵。
1: 我早就不爱吃了，初中在外面吃拉肚子，就没碰过。
0: 好的，好嘞，爸爸晓得了。
1: 不过也不怪你，初中三年加起来没看过我两回。邓强啊，
2: 两回说少了。
1: 丁老师，你跟哪个一边的嘛？
2: 统共应该有三回。嗯，
1: 差不多。
0: 爸爸尝尝西西做的菜啊。好吃。
2: 真的假的？你的话我向来只听一半的。
3: 哎，丁老师，你
0: 先吃鱼。
2: 毕竟是首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下回我不指挥你了，指定比这回做得好。
0: 那我难得回来，你让我多吃一点吧。
4: 阿姨啊，
2: 谁跟你抢啊？细嚼慢咽，就你这德行，老毛病胃病怎么改啊？
0: 魔方蒜，我记得的。
2: 蛮嫩的，七分钟。
5: 这个灶子火大了一点，五分钟。
2: 不错，好吃。你愣着干啥呀？吃菜啊！你爸做的菜，千年等一回。
0: 这个夸张了噻，想吃随时做好给你们寄过来。
4: 咸的，快递比菜贵。

0: 哎，姐，吴云，他们那些人呢？啊，他们那个上厕所去了。
1: 这会儿午休，
0: 还没到上班时间，你打啥掩护啊你？啊，你现在赶紧跟我走，窗口那边有人请假回老家了，今天人手不够。
2: 啊，行，
0: 我给王主任也说了，借你过去忙几天。
2: 好，好，好嘞，好嘞，
0: 走，跟我走啊。

0: 今天起得挺早啊。
1: 他那被子叠着呢，人呢？啊！你在我妈房间里干嘛呢？
0: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
1: 这屋里不会就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吧？你俩现在是穿一条裤子的人了，几度夕阳红了呀？你怎么说你也是个老师，你为人师表一把年纪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2: 七夕，
1: 还有你，你现在是故技重施，连哄带骗，你就是蓄谋已久。你是不是忘了呀？忘了我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怎么对我们的？每天就知道出去玩，你坐月子的时候玩，地震了玩，我发着烧，你一个人背着我去医院，他连个人影都没有，你都忘了吗？这现在算什么呀？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3: 哇，不能敲门哈！来喽，来喽！
4: 哦，门口纸箱不要了啊，我收起走喽。
3: 好嘛，谢谢你啊。
4: 哎，没事。
1: 还回来干嘛？现在你就可以走了，
0: 吃完午饭再走。
3: 西西，我去做午饭了啊。哎，那个退烧药你还是要吃啊，钱不是问题。
5: 我们现在财大气粗的，
1: 哎呀，
5: 这个事情归我的噻。
1: 好嘛，听你的哦。听他什么呀？要我也能买，要你管。
5: 在的。
0: 中午家里头吃火锅，你不是回来还没吃过火锅吗？有午餐肉，有毛肚。

0: 什么司仪呀？你是？
1: 我那医疗险的客户终于有反馈了，
0: 怎么说？
1: 夸我去。
0: 怎么说？
1: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狂轰乱炸，软磨硬泡，保司终于同意让我那个客户重新提交一个情况说明，再提交最新的体检报告。现在就看看核保愿不愿意加费承保了。
0: 这为什么要加费呀？你这复查结果都没出来了，加什么费呀？
1: 能争取一下不加费吗？
0: 不，你不争取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你就跟你客户说，让他去跟大夫说，自己某年某月某日，因为火龙果吃的有点多，造成了尿阴血。你把这个情况跟人家说清楚，都写清楚。你拿着这个东西再去争取，你怎么知道不行？我觉得能行，
1: 行。
0: 没问题。喂，秦姐。
2: 哎，张佩。
0: 啊，怎么说？
2: 我成功立案了，一共花了900块。
0: 哎，那就成功一半了。
2: 是啊，保险公司那边开口了，找我协商，想少赔点儿。
0: 必须得全额赔付啊，这是你的权益，必须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2: 我们公司领导倒是支持我维权的，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闹大了不太好，最好能协商，就约在今天。
0: 行，那你是几点啊？
2: 他们约的下午2点钟在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是吧？你这样，我现在过去。嗯，好了，
1: 要干嘛去？
0: 秦姐要去保险公司跟人谈判，我跟他一块去。
1: 啊，谈判我跟你一块去吧。
0: 我又不是打架，你跟着去那么多人干嘛？
1: 我给你撑撑场面，你等我，我拿个包去啊。
0: 哎呦我去，你抓紧啊！我不等你啊，我这来不及了。
1: 你等我一下，我这快，
0: 我这都上车了。
3: 这个号码还有这个现居地址、身份证号什么都要写清楚。
4: 好好好
3: 好，
4: 好的好的
3: 啊，
4: 哎，谢谢。

0: 姐，
1: 嗯，好。
2: 美女，
0: 哎，您
2: 麻
0: 好。
2: 烦你个事情，
0: 啊，您说，您说。
2: 我可以坐？
0: 啊，坐坐坐坐。
2: 我想办个低保。
0: 大爷，办低保有点要求，首先就是无经济收入，然后无劳动能力，还得无法定的抚养人或赡养人。您看您这个。
2: 都够了，够了。
0: 哦，行。
2: 我婆娘死得早，我是靠捡废品把娃儿养大，好不容易成了家，有了娃儿，在工地上办事了，婆娘又跑了，就剩下个孙儿，我就是个残疾人，工作又不好找，我就想麻烦你们帮我办个低保。
0: 你别着急，我肯定帮您办。
2: 哎，
0: 您资料带了吗？
2: 带了带了，这是我的残疾证。
0: 啊。行，大爷，这个您收好吧。那个别的那个身份证什么，
2: 都带了，都带，你看，齐的齐的。
0: 您放心啊，我这个资料给您提交了，尽快审核。如果这个月审核能过，下个月您就能领上低保了。
2: 真的呀？
0: 嗯。
2: 那就太谢谢了，美女，
0: 没事，
2: 谢谢谢
0: 不用
2: 谢。
0: 不用。
2: 哎呀，你叫啥子名字啊？
0: 啊，您不用这么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2: 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我怕我以后出去捡废品，
0: 哎，
2: 找不到人，耽误事情。
0: 行，那个，这个您先收着，
2: 哎，
0: 我现
2: 好，
0: 在给您写啊。
2: 哎，
3: 叔叔啊，这是我们的个人电话，你有什么事打我们的工作电话，要不然就再上这儿来嘛。
2: 不能丢电话呀。
3: 你放心，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啊。
2: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
2: 那就这个样子，
0: 哎，行，
2: 那就麻烦你们了。
0: 您放心吧，大爷，我肯定。
2: 好，谢谢。
0: 嗯，没事的。
2: 我走了。
0: 好，您小心啊。
2: 哎。
3: 脑壳有包哦，
0: 咋了呢？
3: 公事公办嘛，你留信息给他，你怕他以后赖上你啊？
0: 不能，大爷可怜了，那孩子身体不好。
3: 这个娃娃还是太嫩了点儿哈。
4: 没事，别着急啊，这事儿能解决，放心吧。
5: 我就是觉得一趟趟的特别不好意思，让
6: 青
5: 你
6: 青，
5: 帮忙。
4: 哎，有事。
5: 哎。到了，
6: 哎，你怎么来了？
4: 那个旭龙上班了，走不开，让我过来看看。
5: 对，来帮个忙。
6: 挺热心啊你。
4: 你也来了。
6: 那么什么热闹都凑着，又不是来打架了。
4: 对，
6: 这是刘峰，我们同事，也是我跟朱旭龙的同学，我们都是同学。
5: 幸会。
7: 你好。
5: 那个我的事儿让大家这么一趟趟跑，特别不好意
6: 没事，
5: 思，
6: 应该。
5: 辛苦你们啊。
6: 那我们就进去吧。
5: 好，
6: 走。
4: 走。
6: 那你，
4: 我跟你们去。
5: 走。
4: 今天辛苦你了啊。
8: 你要实在闲的没事，你也找个班上。
4: 有点有点。
9: 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公司故意不赔，而是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它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这个情况我希望你们了解。出于我个人对你们的建议呢，我希望你们再认真的考虑考虑。毕竟打官司啊，费时费力，而且你们也没什么胜算。
10: 我也表个态啊，我是个保险经纪人，我们方毅保险经纪公司跟你们公司也算是合作伙伴。多年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我是来搭桥的，不是来拆台的。如果你们还是坚持你们这个说辞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聊的必要，我们直接开庭也是可以的。
11: 我们不是怕打官司，我们是真心的为你们考虑。按照现在沟通的结果，你们至少能拿到3万，可要是打官司输了，可能一分钱也没有。
10: 我们既然提出要打官司，我们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是官司输了，我们也认。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们：一张多年续保的保单，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张今年新买的保单？这当中有没有违规操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比我心里更清楚。
9: 现在你们的诉求是？
10: 按照之前的重疾赔付，全额给我们。
9: 按照现有的合同规定，我们做不到按照原来的进行赔付。
10: 是你不能赔付这个事儿，我已经听见了。关键是你们现在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没有在30天内进行核定，对吧？
9: 我们的业务经理在口头上明确地跟当事人表述过，赔不了。
10: 口头行吗？大家都是干这行的，口头。

0: 头不行吧？而且你们也没有在3天之内告诉被保险人拒赔的原因，书面的文件也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呢？
1: 就是的，别老什么口头的，口头上也不正规啊，是不是？
2: 业务经理跟我们说的一直是你们公司对于条款的疑惑，并没有说明能不能进行赔付。
3: 这样啊，这个问题你们再等一下，我去跟相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走。
0: 公司不错，队伍挺壮大。哎，没得事，小场面，放心，稳住。睡了？
2: 睡什么？
0: 大十月份拿个扇子干什么？
2: 气势啊！
0: 什么东西？
2: 有气势。他们现在开始跟咱们打心理战了，先让咱们在这耗着，然后击溃咱们的心理防线，最后再跟咱们压条件，门清。
0: 休息。

0: 我暂时也不准备回北京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丁老师给家里的每条鱼都起了名字。
2: 让我们欢迎三娃加入大家庭。
0: 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老不回来，没人跟他说话，他就能跟鱼说说话？那我还顶不上个鱼吗？
1: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你又怎么了？哎，
3: 我觉得你们娘俩太可怜了。
4: 你不能情绪别太激动啊，
1: 是不是
4: 对孩子不好，
0: 别哭，
4: 知道吗？
3: 我是眼睛进东西了，真的是太难
1: 受了。快点睁开你的另一只眼，咱赶紧举杯吧。
0: 来吧。
1: 试着寻找
5: 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

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9: 下去。
5: 我外
9: 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 挂了全走，扛全来，
4: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1: 哦，马上要下机了。今年雨水多呀，不过也好，这样草就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啊变化特别大啊，我们牧民们很着急啊，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啊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1: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1: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1: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1: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1: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杰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蟆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谷是最好的季节，咱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野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牦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在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0: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2: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再来个卷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5: 是用心的服务。
21: 太感谢您了，
20: 不用帮忙。
22: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了，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个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点子收起来，这辣椒你别干了。
27: 是娘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30: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0: 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肩部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三个等级，第二级、第一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9: 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母须知深，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2: 下去。
15: 我
12: 下去。啊，
15: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 挂了圈子，还圈来，
14: 好不好？嗯，
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5: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

0: 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心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1: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0: 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2: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序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1+7+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 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清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
3: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建立消费投诉溃诉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2: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涉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青黑椒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设计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十五良好 K 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5月19号至20号，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来自省直各机关单位的优秀选手以多样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精神风貌。
2: 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宣讲微视频四大类别。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以真实事例、详实数据，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环节，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融合小品、情景剧等文艺元素，立足岗位实际，传递理论力量，充分展现省直机关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的丰硕成果。
3: 此次宣讲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感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年去立足本职工作，服务人民，在青春当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4: 参加这次理论宣讲大赛，让我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西宁海关的一员，我将把这份收获转化为守国门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在高原口岸一线锤炼本领，用更严监管筑牢安全屏障，以更优服务助力青海高水平开放。
5: 作为一名青海交通人员，一定要将理论的指导发挥在我们基层事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将一些好的理论、好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基层生根开花结果。
2: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省直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干担当使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动力。
1: 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五歌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棕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
6: 走进青海展厅，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
7: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让人直观领略到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6: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
8: 今年呢，我们也是通过将古老彩陶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变成嘎陶器这一形象 IP， 希望让这些青海的千年文物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也期待有更多人来到青海，体验到咱们青海的历史文化魅力。
6: 今年首次参展的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带来了以昆仑瑞兽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昆仑文化从典籍走进现实，以可触摸、可收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
9: 通过这次展出，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民族文化昆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让大家了解青海。
10: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

0: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
1: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2: 5月21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借力丝博会窗口展示青海优势，连接丝路商机。
3: 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4: 我们组织了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拓展市场，走向全国。
3: 展会不仅搭建了高规格的交流平台，更为企业创造了实打实的商机。涉外的精准对接，让参展的青海企业信心倍增。
5: 我们也是想借助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然后将我们线上的产品转化为线下，然后做一个品牌的这样的推广。我们也是想把咱们青海特色的红枸杞、黑枸杞还有小果沙棘做成咱们青海的一张名片。
3: 借力丝博会共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此次参展，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6: 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兴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0: 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青青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
7: 正好我也想采购一些个家电，然后呢，正好赶上国家还有这个补贴，也是希望能够明天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8: 持续为群众享受补贴、创造场景、提供便利，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0: 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至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行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6: 5月21号，第六届青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基层志愿者、消防、院校等各行业34支

0: 代表队参加。比赛设置 AED 除颤仪操作、创伤救护、情景演练等实战内容。
1: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比赛，比赛中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技巧与临床经验。
2: 参加了六届急救大赛，对于我们医院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急救从知识变成技能，急救的反应时间明显缩短。
0: 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择优培育一批业务精湛、实操过硬的急救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队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十五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3: 充分展现出我们应急救护队伍的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直观检验了全省常态化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的工作成效，也彰显出了咱们自救互救能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4: 绿茵逐梦，雪域争锋。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
5: 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充分彰显果洛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绿茵场上激情瞬间点燃，两支球队火力全开，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球员灵活跑位、精准传接、稳健扑救，赛况扣人心弦。
6: 队员都比较年轻，队伍从4月底就开启了系统性的集训，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也希望通过本次联赛积累的经验，展现我们果洛青年的风采。
7: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全力拼搏，同时也在对抗中学习对方的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8: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两队球员都拼尽全力、奋勇争先，在家门口观看高原足球赛事，我们既激动又自豪，真切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魅力。
5: 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果洛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果洛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
5: 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9: 只能在家乡主场踢球，内心是特别自豪，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5: 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汇聚泉州40余家企业的160类、400余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天出发，以实干起航。各位观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高原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取得了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辉煌成就。

四五时期，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安全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原大地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发展是第一要务，规划是战略引领。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斐然，正是统筹全局、精准施策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有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密森，他将为我们全面盘点“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系统解读“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十四五时期是青海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干没办成的大事要事。青海进入了历史上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这五年，我们深耕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我省经济每五年跨上一个千亿元台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分别迈上了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大关，到2025年达到了4121亿元的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新的台阶背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现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地位全面巩固；345亿度青海绿电跨越山河，点亮22个省市区；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牌化、品质化升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绿色算电协同开拓出从送绿水、送绿电、送绿算的新路程。二是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发展活力日益释放，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扎实推进，营商便利度逐年提升，全省经营主体突破62万户，轻信融平台撮合融资总额超过500亿元，对外贸易朋友圈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开启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三是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实施，发展支撑更加坚实，青藏高原最大枢纽西宁机场3期全面建成，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青藏铁路，省级高速公路通道增至10个，黄河上游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引大济黄整体投运，大电网实现线线通，高原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形成。这五年，我们深耕高水平保护，中华水塔更加丰沛充盈，以实干践行殷殷嘱托，用实际交好誓言答卷，生态本底不断厚植，

生态价值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我们努力使青海大地绿意盎然，持续扩绿、兴绿、护绿，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修复，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突破280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实现了双缩减，藏羚羊、雪豹、黄鹂等高原生灵得到恢复性增长，生命树绽放绚丽花张。我们竭力护一江清水向东流，开展水域岸线保护和河湖库清四乱，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年均水质达到2类以上，成为全国地表水质断面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唯一省份，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泽及四方。我们稳妥有序推进双碳工作，深入实施碳达峰10大行动，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全面推进，绿电智联激发以绿治绿新动能，绿色地电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系统绿色循环，生活方式简约低碳成为青海的新风尚。这5年我们深创高品质生活，绘就了安居乐业民生画卷，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生关切加大保障力度，民生答卷情暖意浓。我们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地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5年行动计划，农牧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就业就学最后1公里全面畅通，城镇生活品质和城市安全韧性显著增强，西宁海东协同畅享双城记。我们深入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政府粮食储备规模远超国家核定标准，煤电油气等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基本建成，菜篮子、米袋子等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积石山地震等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我们用情用力提升人民幸福水平和指数，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3岁，创历史新高。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

0: 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2: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没有事儿瞒着你吗？
5: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你开公司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过你？
6: 别再跟我说，
5: 你有我心虚，
6: 有这么多，当初我就没有今天了，是吧？
5: 我就问你，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离滚老苦魂！
6: 我求求你，50就50，行不行？赶紧把这事儿给我结束了。
5: 你们网红挣50万这么容易吗？
6: 老点在这复盘我人生了，行吗？
5: 是吗？我去帮别人，
6: 我
5: 别人还要感谢
6: 我，
5: 别人
6: 你就让人还
5: 管。好了，行，都
6: 我说，
5: 走，你他妈以后别再找我管了，
6: 什么骂我？
5: 试着寻找
0: 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正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永留敦平，职业战绩4胜1负，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永留敦平职业战绩的4场胜绩呢，2次降服获胜，2次判定。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稍后来在比赛当中见证他的表现。

0: 现在登场的是韩国选手朴忠俊，职业战绩3胜1负，22岁的小将。那他职业生涯首秀输了，目前打出一波3连胜，3场胜绩里面1次 KO， 2次判定。那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啊。资料上面看到一段小趣事啊，就是朴忠俊曾经击败过日本选手 Shota Kakihara 啊，这个人是永留敦平的队友，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是有恩怨的啊，恩怨这一块。
1: With 3 4-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MA Rangers Gy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Junpei Nagatom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eam Geek MMA,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Jungjoo TNT Park.
2: Let's go. Red here, blue here.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0: 朴忠俊有着比较明显的身高优势啊。
2: Judge.
0: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永留敦平的过往比赛战绩，快速的超腿进往地面上去带也不是不可能，来弥补自己身体硬件上面的差距，重心压得很低。朴忠俊正蹬控距突上来，很快来朝这边，这个重心往下探，手上打不了扣，一边腋下被卡着，没这个位置想放了，但是朴忠俊顶上来做撞膝。再来个撞膝，很重，再重。永留敦平把头撑起来，这一下撞膝打中头部，永留敦平想要腿，要的代价太大了。这边单腿上搭着扣，但是连续的膝撞导致头部现在的眩晕，状态如何还不得而知。再往里抄这个把，再做膝撞，这一下更重，又有效果。但是这边有一个十字固的把位比较危险，还没有卡住。朴忠俊整个上半身重心往下压，现在抬起上半身才是不明智的举动啊！想要尝试拆对方手上搭的扣，再膝撞，哎呦，这永留敦平活靶子，再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撞，砸拳非常的干脆利落，邦邦连续命中，永留敦平想蹬踢转过身来，连续吃到很重的重击。

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后撤，现在完全不惧怕永牛盾兵手上的扣。起身，其实这个第一回合刚刚过去不到两分钟时间，永牛盾兵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大了，手上搭了这个单腿的扣还不想放，反过来但是又被撑开了。顶在这个位置，朴忠俊随时要发动啊！来看推到绳边，但是没有急。西壮打躯干，哦，近体打中非常重的平勾。永牛盾平往左侧的绕步吃了个中段促踢，打中躯干，两人把距离拉开。永牛盾平能不能缓一手？朴忠俊现在疯狂的正蹬促踢，摇中了个右手平勾拳，前手点。扑上了个后手重拳，再孤颈撞膝，来到这个环节，永牛盾平甚至有点怕了，赶紧再拉开距离。哦，一个假动作切角度，再中一个重拳，扑上来再撞膝。两个人这个身体硬件的差距啊，有点幽默了，甚至。摇后手拳。哦，快速突进后手直线，打倒在地，连续砸拳，比赛结束。朴忠俊首回合终结永牛盾平。当然，这个终结啊，这个击倒其实来的也不算意外了吧，朋友们。稍后来慢动作回放一下这一记切步子上步直线拳法，正中下巴。打击效果不能再清脆了。但是不得不说，朴忠俊确实整个身体维度要大得多啊，他不光是身高高一些，包括肌肉的含量

好，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4岁的加拿大老将泰勒麦克拉奇对阵26岁的瑞士选手佐伊诺伊施万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佐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子选手之一吧。哎呀，身高1米67，来自瑞士，年龄26岁，长期备战于普吉战队。她跟这个女子小级别泰拳霸主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在同一战队训练。前不久，万周五个多月第147，面对亚拉·萨利赫，一致判定拿下自己首秀的胜利。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啊？银量级女子啊，银量级女子泰拳，其实我的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没有过吧。

我的印象当中是第一次打响银量级的女子泰拳比赛啊。而来到61公斤级这个级别，能感受到佐伊诺伊什万德他的身体状态也变得更好了。登场的红方选手泰勒·麦克拉奇，34岁的加拿大老将，身高1.68米，过往在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两场比赛的经验，在周五格斗夜第94期首秀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娜塔莉亚·比亚奇科瓦。当然，最近一场在万周五格斗夜第119期，一致判定战胜了亚拉萨利赫。那两位选手都战胜过亚拉萨利赫。

拉开的瞬间打白肘，左一顺势往左侧绕出来，高腿

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上步的顶肘，脚下垫的步子不够，再往上砸这个白肘，打头打腹，第一回合结束。

这佐伊诺伊施万德在草量级的时候速率很快的呀，棒棒棒。他来到银量级后，可能第一回合两个人陷入到内围的环节太多了，把体能拽下来太多。打头打斧，多角度拳击，又进到内围当中撞膝。中扫背接，再打斧打头，同侧手，内围膝撞。不砸肘，但是这边泰勒脚下环绕步调动很快，打斧打头，但两个人看似慢节奏，中近距离摆肘对攻，已经造成双方面部都有受伤的迹象。内围的撞膝，前手直线拳法。切角度，后手直，这记高腿打出头部的位移，打出效果以后，佐伊诺伊施万德快速突进拳法往里找，但是泰勒也很有比赛经验，再赶紧往内围里面一拽，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在泰勒已经尽可能的避免在内线以外跟佐伊换拳了，人贴上来直接抄内围，中段扫踢，两记低扫打高腿，再打侧踹，第二回合结束。一波拳法快速的输出，右手平勾钻进去，两个上来提了一波速。

同时提速，快速的一二连击。佐伊诺伊什万德怎么着？准备了打第三回合的体能吗？前两回合只是铺垫。拉手白肘，再打迎击拳，一边往左斜后方绕，一边打左手的小幅度的平勾迎击，再扯到内围里面来撞膝。高扫挂头打斧，第三回合时间过半，佐伊继续拳法往里开路，来到了绳脚，想拿顶肘来迎佐伊，中段的扫踢，前手平勾后手直打斧打头，但这边又被泰勒反绕出来，还想进内围，抓着手抱上来，顶体打中一记，往后垫步再往上上迎一个后手直线，现在泰勒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内围的得分当中，而佐伊诺伊什曼德后撤步，同时打迎击，一二，硬抱上来，再进内围里面撞膝，最后的20秒钟。提膝打超人拳的发力，再撞上来勾斧，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吉汉多古，来自土耳其，身高1.65米，年龄20岁，长期备战于著名的丝绸泰拳俱乐部。

0: 齐寒多谷职业战绩3胜0负，泰拳领域的新人啊，但他的打法从他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是一个偏向于打反架的选手啊。其实他的职业战绩3胜0负，但他过往在业余赛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战绩了。我跟他讲，就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独联体地区的选手啊，职业战绩数据不是那么的丰富，并不一定他们的比赛经验会很少的。独联体地区他们的体育体制跟我们有点像，运动员在进入到职业生涯之前有着非常漫长的专业生涯。所谓的专业生涯大家理解啊，就咱们中国比如说专业队对吧，市队、省队、国家队，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地区的职业选手带着一个比如说3胜0负、5胜0负、9胜0负的战绩登场的时候，可能他已经打过上百场的比赛了，只是说进入到职业生涯比较晚一些啊。那这场比赛是齐寒多谷在万冠军赛的首秀，稍后来在擂台上面见证他的实力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单名一个亨啊，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米64。职业战绩44胜6负，88%的胜率，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打出4连胜不败的成绩。最近一场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5期第二回合 KO 泰国选手博能，状态非常好，状态非常好。但其实呢，他在打万州五个多月的同时，也在本土赛场竞赛。在战胜博能之前，其实他输了一场。所谓的连胜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连胜，

失衡。吉祥多国这边不断的往前推进而哼，左后侧的环绕步，背靠绳边，在吉祥多国移动的方式当中能看到其他格斗流派的身影啊。提着腿往里找，近体吃了个很重的迎击，头部非常大幅度的位移。连续腿上的干扰让吉祥多谷贴不上去，中段扫地这下被接住了，怎么打迎击呢？但接的时间太久了，三步以上，抓中早的瞬间打迎击拳。现在由于吉祥多谷推得过于凶，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压缩得很紧，这波重拳打头打斧，但是亨的头部防守报价做得不错，再拆到内围里面来撞膝。中草接，哦，这下是不是触踢触脸上了？没有，触脸上应该不是这个效果啊。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一草接腿打斧，每一次接到腿的时候，这个吉祥多谷的迎击总是让人很期待啊，打击迎击的角度很多。但是有没有慢动作回放看一下，刚才他这个飞踢踢哪儿了？我感觉是挑到下巴上面了啊，感觉是挑到下巴上面了。来看第二回合，中扫再接腿，扫支撑腿，互换低端扫踢，这些后手直接没打到。一个带摔带倒在地，内围平勾拳推头打斧，再打头部，这下中了，两记连续头部命中，中段的扫踢又被接到。这边吉祥多谷对规则还不是很熟悉啊，再次接腿长期又中个后手，想上来做这个转身动作收了。高扫往头上挂，前手平勾，现在被哼迎击赢的吉祥多谷往前推的时候吃重击有点多，再吃一个，左手。这转身动作有点抽象了，现在场上的局势微妙的转换，吉祥多谷开始被哼推着打，再中个后手重拳，那吉祥多谷这抗击打能力可以啊，顶肘再中，这下感觉要倒了，高手要被 TKO 了，比赛

七个多股这一波的重击还是没能够扛下来。那这样来的话，横在万州五个豆业五连胜，而且终结率相当之高啊！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有四场，加上这一场有四场是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

0: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来自美国的选手肯多欧文对阵23岁摩洛哥选手亚当本瓦尔瓦尔。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亚当本瓦尔瓦尔，身高1米76，来自摩洛哥，年龄23岁，首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4期当中打响，但是一致判定输给了泰国选手玉普帕。亚当职业战绩23胜7负，77%的胜率。他的泰拳体系也是摸一骂的打刚猛流的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肯杜欧文，来自美国，年龄25岁，长期备战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身高1米82，在雏量级的级别非常吃香的一个身高啊。但很可惜，最近3场比赛迎来一波3连败，接连输给了阿瓦塔 PK 扇塞，输给泰森哈里森，输给孔克莱。职业战绩12胜6负，67%的胜率。哎，不对，12胜6负，这怎么能是67%的胜率呢？哦，对了，我看错了，就是67%的胜率了。在他的首秀当时拿到过35万泰铢的花红，开门红拿到没多久，最近的连败啊，这场比赛肯定是想要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首秀当时我记得是第二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金田优兵啊，但是常看格斗比赛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三连败对于一个选手意味着什么。
1: We have three 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tsam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23 wins and 7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rep

0: 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Kingdom.
1: 来看这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但是两个人之间身高的差距好像没有那么大。来看第一回合，地段扫踢，利用自己的身高臂展开始打环绕，打中外线。飞上来后压迫感梗得很足，努伦往左侧绕步的过程当中连续吃到拳法，又逼到这次的绳脚转身边拳，反还一个转身摆肘，突进前手后手的平勾，高段的扫踢。可努伦现在意识到了没有，再后撤的话给到更多的防守漏洞，再次一二连击打中下巴倒地。基萨达丰图选择读秒，但感觉肯努伦已经结束了。恭喜亚当本瓦尔瓦尔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拿下了万州五个队的首胜。这纵使有身高优势，也不能一味的绕，一味的撤啊！对方跟进的脚步能力很强啊，追的速率够快，扑上来以后重拳打倒，干脆利落。将来的话，肯多欧文迎来四连败。四连败对于肯多文来说，接下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路恐怕更难走了。蹦蹦两记重拳全部塞到下巴上面，

0: 银量级泰拳规则，31岁来自泰国的考康旺对阵21岁的摩洛哥小将穆罕默德陶菲克。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穆罕默德陶菲克，来自摩洛哥，身高1米84，年龄21岁，在银量级泰拳里面，他这个身高独树一帜了。穆罕默德陶菲克来到万州5个多月以后，路走的相当坎坷啊，首秀就对上这个级别超级大魔王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他成功创造了历史啊，朋友们，他是唯一一位跟阿萨杜拉伊曼加扎利耶夫打到判定的选手。其实如果大家能知道伊曼加扎利耶夫的含金量的话，从这一点就也能看得出来陶菲克的含金量啊。陶菲克虽然来到万国运赛以后战绩并不是很可人，但确实他打的硬仗太多了。
1: From the red corner, Gao！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31岁的老将考康旺，身高1米73，来自泰国，职业战绩155胜33负，82%的胜率。虽然说他是首秀万冠军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曾经击败过怎样的对手啊？击败过

前量级踢拳世界王者，前雏量级泰拳世界王者苏波克光荣九村，击败过前雏量级万冠军赛世界冠军挑战者费利佩罗伯。这位老将的含金量相当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穆罕默德·陶菲克来到万冠军赛这一路走得太艰辛了。这场比赛对阵一位老将，但是却是如此有含金量。当然我们说考康旺戴上四盎司的分指小拳套，站在万的泰拳规则的擂台当中，首秀能不能够适应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排除这些具体的因素，考康旺的综合实力是相当恐怖的，对于小将穆罕默德·陶菲克来说又是难以迈过的一道关卡。马上来看这场比赛。

0: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mor i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6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 Mohamed Phantom of Death Taffy.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d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5 wins and 33 losses, an 8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o Gan Wah.
1: He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2: 哦，两个人之间身体硬件的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
1: George, time. Ready.
2: 按理来说，1.73米对上1.84米，这个身高差距应该比这个要明显的。快速突进一波拳法连击，但考康旺刚才抓迎击这一下已经逐渐含金量了，打了个中段扫踢。腰部的前手平勾再打中扫，考康旺提着前腿不放这个距离，正蹬一脚蹬开。技术密度超进内围里面，来看一下老将内围含金量。正蹬接到打迎击拳，一扫砍腿，这下有点重。很明显，穆罕默德陶菲克定了一下，上步打一二连击的时候，再被老将突进来进内围。这波内围的防守精湛无比，撞膝近体两记平勾拳再拉开距离，这下抓机会的能力，中扫很重，拆内围把，这记后手拳打中顶肘，想做一个扫技，但是曼波的陶菲克太大了，再塞中一个后手往上弹步子，那现在两个人多次的陷入到内围的环节，但老将在内围里面拆把拆得很精妙。

不过陶飞哥开始依赖内围也能够理解，因为他毕竟有着比较大的身高优势了。左右勾摆挑一个挑走没挑中，呜、哦、老将吃两个重拳，上勾平勾连续中，但选择顶在这个距离换。再中白肘，陶飞哥打中段的触踢。中扫被接，拿中扫往里找距离，再次进到内围当中。第一回合结束，其实懂泰拳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考康旺的技术细节是很细的，他确实中距离打拳换拳大力出奇迹。第一回合压哨前吃到了重击，来看第二回合上来打一二连击，中草顶上去，再塞后手直，但他这个拳路稍微有点散了。中段速踢，陶飞哥再推上来接腿打迎击，上勾白肘，挑了一肘，再打另一侧的白肘，再中一个又中的右手平勾拳。这波老将往上顶，这下巴扛得住吗？中了一个，白肘，内围的细节，推头再摆吗？卡着把有点僵持不下了。把距离拉一拉，撤到这次的绳边，头部的摇闪，再进内围，又中了个重拳，老将脚下不支，又吃到太阳穴，下巴连续中。但他有这个大赛经验啊，知道吃到重击更要顶着打，往后撤那一步的时候，就是对方蓄力的同时，再中个后手，感觉老将摇摇欲坠，头部的防守也不太注重了，再中白肘。再中一个，刚才这波重击的兑换把考康旺的状态非常明显打下来了，拉手再做白肘，在小将推上来给你扛身体打重击，考康旺发现这也不是办法，想往出推，但是吃到一记白肘勾腹，中了个后手拳，中了个前手，在这一次的绳边，陶飞哥想要给考康旺一波硬吃，能做到吗？还有十几秒钟了，呜、哦、倒啦，最终还是吃不下来、啊、还是吃下来了。接下来的话，传奇老将考康旺在万州格队的首秀含恨隐败，陶飞哥再一次证明自己。其实以陶飞哥在周五格斗业面对对手的这个含金量来说，即便他的战绩胜负参半啊，他也依然可以被看作是周五格斗业的一线悍将。

0: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3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Mohamed Taufik!
1: 穆罕默德·陶菲克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好，接下来一场重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泰国的德杜安莱克对阵24岁同样来自泰国的赛博。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赛博，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虽然是首秀，他有一层身份值得一提：加南龙世界冠军，加南龙年度最佳泰拳手。职业战绩70胜33负，68%的胜率。我们来细数一下赛博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之外啊，因为这场比赛是他的首秀嘛，来看一下他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之外战胜过什么样的人，就知道赛博的含金量，就知道今天咱们这期周五格斗夜这么多首秀的选手究竟是什么样的含金量啊。赛博曾经击败过玉乐佩，击败过赛克桑，击败过罗唐啊，这就是赛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比赛胜绩啊。稍后来在万的擂台上面4盎司分值小拳套的规则下来见证他的实力。
0: From the red corner, Dan Duong Li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杜安莱克，身高1.75米，来自泰国，年龄23岁。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13场比赛的经验，8胜5负的战绩，曾经获得过万冠军赛泰国区选拔赛的总冠军啊，拿到正赛合同，是一位控制流的顶尖高手。前一场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8期啊，一致判定击败了宋拉菲尔泰斯，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他曾经在这个擂台上面击败过内藤大树、康苏克、布乔、乌提克莱等顶尖的高手。那这场比赛可能很难见到两个人打出重击的效果，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顶尖的控制流的高手，都是练 Muay Thai 的。控制流对上控制流，擦出怎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见证一下哈。

0: Fight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Rotterdam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ao Tien Po. Representing Thailand, Cyber.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bet,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15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uong Len.
1: 哎，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这一场，就非常期待赛博的表现啊。我们经常看到在万以外的擂台建立无数功勋的顶尖选手来到万这个擂台上面带上小分指小拳道的时候非常不适应，而赛博是不是这样的选手我们不得而知，要在比赛当中来看。德端莱克打高腿提膝防守，赛博打得很稳啊，节奏之沉稳根本不像首秀。那这也得益于他曾经获得过2018年加南龙年度泰拳手的这个殊荣。上来假作拉手，实际砍地段扫踢。打斧，格多莱克开始绕一绕，这高扫挂得很冷，很快，而且非常精准。抓前手。感知距离，连续的中扫上来以后想做个迎击，没角度，干脆收了，收得非常迅捷。假动作不断在做，想骗出来德端莱克的动作，接腿打中扫。大腿内侧的第一段扫踢，提腿再二段发力，上步撞膝打出超人拳，再往左侧大幅度的移动，吃了后手直线，拉手打后手直。这德多安莱克低扫为什么打得这么高啊？吃了个迎击，超进内围里面，来看一下赛博的内围含金量。再进内围，中扫，倒数半分钟时间，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是两个人都有点想等对方先做，再打迎击打防反。掏上来这个前手平勾，没越进去。击完斧再砍地段扫踢，中扫。踢腿假动作再做，哦，这记后手直打头上，但赛博有抗击打能力。第一回合结束，手黑和打的都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啊。这个拉手拉防御臂打后手直打得够精，来看。

第二回合。接腿打迎击。但赛博有时候顶到中线以内的时候有点犹豫啊。高腿，赛博还是小步子推进来，差点吃个白肘。但是以这样的节奏继续打下去的话，德罗兰克吃分了呀。赛博不断的单击腿法往里找，小步子往前推，推上来再吃迎击，吃完迎击再进内围。如果是按照这个剧本往下走的话，扑上来，你看这波打出去，再重新组织节奏前推，推进来以后又被拉到内围里面。接腿扫支撑腿带倒在地，中扫打个迎击，这下中了。他打完以后选择抱到内围里面来，连续中扫再起的时候假做实际打拳，再做一个带摔。第二回合还有半分钟时间，拿后手直迎中扫，扫击大腿的内侧突上来，这记拳法又打空。就我跟大家讲，一个德多安莱克已经足够让比赛的节奏趋于保守。这场比赛是德多安莱克打德多安莱克呀，控制流打控制流。而为什么赛博还选择不提起来节奏，至少改变一下节奏，做一些变化呢？马上来看第三回合啊。第三回合是继续上演同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还是出现什么样奇迹般的转机？一起来看最后这三分钟。打完前坐腿，赛博这记拳法塞得够快，还是要往里推，正当控距，德多莱克不停在控。但能感觉到赛博在第三回合上来后把重击摇起来了，把单击的分量拉上来了，再推。

哦，赛博这边吃了个重拳，打出非常清晰的命中，重击效果很好，场下裁判印象分很棒。格顿莱克推上来还是选择稳一手，没继续扩大优势，连续拿直线拳往里找，三连击。低扫，还是小慢步往上推，一波出击直接再反推出来。赛博每一次组织了前推的节奏，都在德顿莱克轻松的迎击动作当中被化解掉。中扫控一下，再给各种拳腿的小组合，轻松能够让已经向前突了半个擂台的赛博再被打回到原点。50秒钟，想抓那一下了吗？赛博反被抓了一下，这个后手直线再打中头部，难道说四盎司小拳套打在头上的感觉真的如此的陌生？最后的20秒钟，德顿莱克反把赛博推在绳脚，最后的一波输出左右横切角度，再拿拳法往上找，进到内围当中。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恭喜德顿莱克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了。

接下来，初量级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沃拉鹏对阵25岁的法国选手汤姆卡斯。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汤姆卡斯，身高1.75米，来自法国，年龄25岁。职业战绩12胜4负，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这场比赛是汤姆卡斯首秀万州5个多夜。从他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 Muay Mat 的风格的选手啊，重击效果在这个级别也是一等一的。稍后在他的擂台表现当中来见证。

0: 布拉鹏在万州五个多月有足足13场比赛的经验，8胜5负的战绩。近两场比赛接连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9期首回合高扫 KO 缅甸老将欧佐林，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5期首回合高扫 KO 阿迪尔布罗西，连续两场拿下花红，拿下首回合的胜利。汤姆卡斯的腿法是一直贯穿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的高光表现里的，但沃拉鹏仅在最近两场才把他这个高扫调动出来。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这场再发生一次高扫的 KO？ 我们稍后在比赛当中一起来期待啊。
1: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st Muay Thai and Toulouse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Tom No Time Guy.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di Japan, representing Thailand,
0: 沃拉鹏这个肌肉维度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夸张，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音量级泰拳。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站在中线这个位置，沃拉鹏没贸然给这个距离。对方推就后撤，而汤姆卡斯打出第一记的地段扫踢，沃拉鹏快速的还一个。跟进了低扫，两个人连续换低段的腿法来干扰，相对来说打到目前为止还比较保守一些。再砍低段扫踢，汤姆卡斯的腿法有非常鲜明的欧式的特征啊，刚才是朝脸上的正蹬，哎，再来一个，很像。上来再垫步的前腿低扫，起高腿的时候，乌拉鹏一个正蹬空开。撞上来进内围，进体的摆肘推上去，再绳脚撞膝很重，迅速拉开。汤姆卡斯并不想过多的陷入在内围这个环节，高扫上头中断，瓦拉鹏突得很凶，找角度做拳法，汤姆卡斯一波连击把人推出去，中断的促踢上来想做这个起膝打同侧手，但没距离松了。

再起高腿，但现在这个距离很难抓到前两场比赛那样的效果了。第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参加。
1: 三连枪啊！三连枪。
2: 高手打空，上步撞膝，再打另一侧的中段扫踢，追进拉手，但现在汤姆卡斯不停的大范围的游走，这下后手直顶到了，但是汤姆卡斯这个跳膝也差点落点落中。在做汤姆卡斯现在动作比较好预判啊，他打后手直打上去以后，往左侧切一个角度，再往右斜上方架一步打左段的高腿或者低腿。但是在汤姆卡斯不愿意跟乌拉鹏陷入交火距离，后撤的同时乌拉鹏又不是这种非常擅长在脚步大幅度往上给的时候同时打出组合连击的人。中段跳膝勾腹，汤姆卡斯这次被逼脚了，但又绕出来跟进上去的中段扫踢，再推到这次的绳脚打腹，有重击，还是一样，后手直线切角度打左侧的扫踢，又做跳膝，但是汤姆卡斯现在已经几乎陷入到一个疲于奔命的环节了。布拉鹏不断的前推，中扫再给，汤姆卡斯的边角在高喊 move out 啊，让他绕开这个范围。感受到乌拉鹏推得更近了，这确实是汤姆卡斯整整两个回合当中一直在做的。中扫又要 move out 了吗？顶上来后仰躲开，还第一段扫踢，转身边拳，乌拉鹏现在已经随心所欲在打了，因为他已经感受到汤姆卡斯想要前顶他几乎不太可能了，所以说话音未落，汤姆卡斯前顶了一小波。其实乌拉鹏是可以让对方顶一下抓迎击，第二回合结束，否则的话继续这样追下去感觉也确实追不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能感受到乌拉鹏特别希望打出再一次第三次的高扫 KO 啊，但是现在这个距离不给机会。

最后三分钟，布拉鹏小步子撤一手，想等对方了。但是现在汤姆卡斯打完单击以后不进来的，无奈乌拉鹏继续想往前推，这波全推的组合。一二连击，再砍地段，后手直。左段低扫踢，哦，这下跳膝吃了个重的，脚下软了。汤姆卡斯，乌拉鹏捕捉到这个细节了吗？现在乌拉鹏有最好的机会。汤姆卡斯刚才被吃到这个重拳以后，脚下很明显有晃动的迹象，但是调整的也很快啊，汤姆卡斯。啊，不光是小头有抗击打能力，大头也有抗击打能力。再往上追进，乌拉鹏又要回到第二回合的节奏当中了吗？头部的摇闪晃进来打后手，但是还是不愿意在中近距离恋战。打完单击迅速拉开前手，点完再砍高扫，这波组合拳法，再一个孤颈撞膝，反顶在绳脚。博拉鹏给机会，卡姆卡斯前后的跳步，什么时候突上来那下中段扫踢？我体能也已经接近枯竭了，高斧赶紧往右侧的绕步，吃了右手平勾。乌拉鹏不要再挑衅了，抓一个读秒，否则的话这个合同从何而来呢？中段上步跳膝，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0: 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女子比赛。首先出场的品佩特，品佩特年龄21岁，来自泰国，身高1.67米。这场比赛是她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而且其实呢，品佩特有一点儿临危受命的意思啊，因为这场比赛原本呢要对阵他的对手汤当的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女子小将卢芷晴，这位目前备战于苏波邦战队的年轻选手啊。但是就是卢芷晴其实赛前训练意外受伤还挺严重的，拄上拐了，这场比赛肯定是打不了了。所以说品佩特呢严格来讲是顶替卢芷晴出战啊，所以他对这场比赛的准备的时间、训练营的充足的情况啊，肯定相对来说是不如对手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赛事方呢，往往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拿到一场大胜的选手，会格外的青睐一些。来看今天品佩特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次机会。在登场的汤当，21岁的泰国小将，职业战绩62胜12负，84%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汤当呢，身高1.55米，目前在周五格斗夜已经有过2次比赛的经验。在周五格斗夜第89期以及周五格斗夜第99期的两场比赛当中连续拿下胜利啊。那汤当呢，他也是备战于著名的索德叉潘团队啊。索德叉潘团队咱们可以讲著名吧，其实也可以讲啊，已经算是一线泰拳团队了。但是目前索德沙潘团队在万的擂台上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啊世界冠军啊，可能目前来说离得最近的呢就是前不久放出风来要挑战普拉詹猜的阿利夫索德沙潘。
1: And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arathapat Kor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9 wins and 13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in Pen!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Daejeon.With a fight record of 62 wins and 12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g Dang!
2: Chok ให้เต็มที่นะ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 ไม่ผิดกติกาใดๆทั้งสิ้นนะ ไปข้อมูล
0: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来个正蹬，汤当。哦，两个人身高差距这么大吗？两个人的体型差距肉眼可见的巨大。一扫中扫。比赛一上来，两个人其实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慢啊，延续了非常传统的这种泰拳节奏。

接着迎击，这个汤当呢已经连续两次成功的接腿，后手拳往里塞，并且起到了效果。前手刺拳，再次互换扫踢，近体力波换拳或有命中，背后击腹击头，来到内围，而进入到内围当中呢，身高明显有优势的品佩特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能够明显感受到汤当的接腿的技术啊，接腿的时机把握得很不错啊，但是臂展上毕竟有一定的硬伤，正蹬蹬开，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五这记迎击肘很冷，小踢过后同侧手的拳法，贝尔肯贝特他也调动起来，正蹬再被接，内围带倒，但这是不算分的啊，而且是不被鼓励的。连续的蹬踹，蹬开距离，汤汤这边又来到内围当中，前手平勾打迎击。

这回合结束，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哦，顶肘还是很重的，而且以时机抓得不错。好，来了最后一个回合，上来品菲特想压内围撞袭，两个人分开击腹，中距离的互相换拳法，接腿后的反击迎击，不仅想撞，没空间，拉开距离。

中扫，两个人晶体的换拳，正蹬蹬开，比赛还有40多秒钟时间。比赛结束，

0: 因为两个人在中近距离去换啊，各种去打控制流，去试图迎击反击对方的时候呢，毕竟平佩特是有身体硬件上的优势的。那从受伤的直观的表现来看的话，汤当是受伤更严重，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是要来听一下打分结果，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
1: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最终是汤当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好，现在出场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萨瓦。佩萨瓦年龄22岁，来自泰国，这场比赛也是他在冠军赛的首秀。

现在登场的佩特，佩特菲尔泰斯，身高1米68，年龄18岁，同样来自泰国，背上于著名的菲尔泰斯拳馆。目前在周五格斗夜有过3次比赛的登场，除了首秀周五格斗夜第53期的时候被马克苏安第3回合 TKO 以外呢，目前是迎来一波2连胜，分别在周五格斗夜第104期第二回合 TKO 昆苏克，在第108期第二回合 KO 派纳让，目前状态不错，保持一波连胜。

0: องนะขยันออกวุ่นนะ
1: 来看第二回合，看来派特很快一记前手拳，红草被接，还一记扫踢迎击。内围顶膝被半摔摔倒，但这在泰拳规则当中是不加分的。打腹打头，相比来讲的话，派特的进攻体系明显要比佩桑瓦更立体。

0: 接腿，樊玉玺中扫，高扫挂一记，哎，他越贴越近，两个人的距离从刚才的距离已经慢慢往中距离去贴，而且这边派特感觉后手拳蓄势的动作比较明显啊，感觉想憋这种重击去打，后手拳塞一次勾腹，顶肘接中扫，但被接腿，现在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佩三瓦已经陷入到越来越被动的境地啊，用这种很夸张的单击去把派特试图往这个攻击范围外去推，但是派特一直追得很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始终掌控在派特的节奏当中，打斧再次同样做这种前后手击中头部以后接这种前手平勾打斧，连续有命中，连续奏效，又来到绳脚再打斧，连续的平勾勾斧勾头，这波在绳脚要做了吗？有效果，佩三娃倒地，再一次这个前手平勾拳再次命中自己的躯干，自己的肝部，比赛结束。这个动作其实从一分钟之前就已经能感受到他要起奇效，果然如此。再来看顶在绳边的一波拳法的连续的勾摆输出，最后依然是这一记左手的前手平勾打到躯干，再来看这一记打躯干，那这样一来呢，派特的周五个多月的成绩来到了三连胜，而且连续三次终结对手，这是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啊。
1: After 2 minutes and 56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Pat!
0: 恭喜派特。

0: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聚光灯锁定望国际赛的顶级霸主三冠王阿纳托利·马雷辛，欢迎收看《望周刊》。2022年2月，作为双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的阿纳托利·马雷辛悍然出击，开启了自己在望国际赛名垂青史的问鼎之路。开场铃响，马雷辛便祭出爆裂重击，步步紧逼格里申科。
1: 这两个摔跤，无论是哪个，都是综合格斗摔跤里面应该说基础性、支柱性的一项技能，格斗技能。哦，
2: 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可能前手那么小小的一探就。

0: 能一锤定音啊。
1: 这两个水平很高的啊，跟前面那个重量级是真的没办法比啊，尤其是那个加拿大选手。咦，格里申哥一定要小心啊！你看，
0: 哦，马雷辛的这个攻势还是很凶猛的。
1: 马雷辛这个摆拳的话是非常有特点啊，因为格里申哥这个身高是非常的高啊，他是1.98米啊，将近2米。但是呢，你如果总是后仰的话呢，这个其实啊，如果对身追身摆拳的话，是有可能把你 K 的。
0: 是的，
1: 嗯。你看，就是说现在，啊，格里申科他的步伐还是不错，就马雷辛不能着急，因为他第一下如果要打中还是有点难。
0: 没错，
1: 嗯，
0: 马雷辛的这个拳啊，挺有这个以前战斗民族这种运动员的拳法的那种感觉的。
1: 而且你讲马胖啊，他的身材其实也蛮像的，其实打法也很像，啊，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
0: 对
1: 啊，传奇，我们这个综合格斗啊，包括踢拳。格里申科的拳也不弱啊，
0: 没错。
1: 这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双方会不会摔啊？现在呢，没有摔的意思。
0: 感觉这俩人其实也是奔着花红来的。
1: 对。而且你看啊，他们就是移动这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沉重啊。
0: 是的。
1: 嗯，这个步伐非常好的。格里申科要小心啊！我觉得他这种后仰，他一定要动脚步，不要是只去。身体后仰，因为你身体后仰呢，其实你也没有反击的。
0: 而且我们看到马雷辛这种快进快出的这种移动的能力啊，其实在重量级是很少见的。
1: 是，他步伐也很好，他很灵活的啊。
0: 是的。
1: 这么大体重的话，能这么灵活，其实很难得。倒了哦，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啊，这是马雷辛很好发挥的地面上位砸拳的位置。其实啊。如果马雷辛再讲究一点，就是把对手的头顶在龙边，就是把对手呢头往龙边顶啊，就是往他右侧顶。
0: 嗯，
1: 但这个位置也没问题。
0: 我觉得马雷辛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更多的想做一些砸击打击。
1: 你看他的右脚撑起来了啊，他现在呢有两个方式，或者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站起来啊。他在找机会，他用左手卡着对方的脖子，然后他想用右手右摆去打，对方知道这个的，所以对方的左手啊再去阻碍他的右手右摆过来。
0: 格里申科我们看到在地面的防守也是很积极的。
1: 不错的，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就叫封闭式防守啊，就是说限制对方去击打。但是呢，一分多钟啊，其实马雷辛有足够的机会。
0: 是的，马雷辛这个砸击啊非常清脆啊，我们听到。
1: 他呢，把一侧的脚起来的，他就是要给自己那一侧的拳要去拉空间啊，因为否则你跪在地上的话去打击，其实这个力道不够。但是你要注意的，你的身体平衡，因为你是一边高一边低嘛。
0: 没错。
1: 但是呢，格里申可能没有那个技术的话去扫倒他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出现终结，有可能这回合我觉得应该不会啊，因为。看这样的格里申科对对方的限制做得很好，其实再往后推一点啊，对方会更难受。然后呢，其实马雷辛可以完全站起来去击打。我觉得他最后30秒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想办法去击打的，你们看一下吧。因为他可能现在还满足就是去消耗对方一下。
0: 是的，
1: 啊，
0: 站起来以后打的那个力道就完全不一样。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呢，有可能对方蹬你胯把你蹬开啊，或者对方把你扫倒，所以他可能会选择最后的时间去做，也有可能不做啊。这个其实都可以啊，这样看他可能就是想去把这个耗到这回合结束。因为现在格里申科他的体能消耗要更大，你看这肘击非常狠啊，这种肘击还有10秒，其实最后可以起来打两下啊。就是哪怕中一下，对方也够呛。
0: 是的，
1: 嗯，
0: 马雷辛呢，目前来说没有什么消耗和损伤。
1: 对，
0: 拿咱们现在场上两位选手和那个大布布洛克莱斯纳做比较，这两位的战力水平，咱们不说摔跤，
1: 要比大布
0: 强多，
1: 要比大布强，尤其是马雷辛。
0: 是的，
1: 啊，大布的话呢，他还是一个比较单一，他是早期的这种综合格斗选手，啊，现在的话技术已经
0: 可能有了，可能有了，可能有了。

0: 我们来看，哦，我感觉格里申科已经晕了。
1: 其实可以打一下基辅，然后再打。哎，对，别急，不要急，不要急啊！对方缓过来了。
0: 赵老师已经那个东北话都急出来了。
1: 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这种乱战的话呢，对方也有可能打到你。
0: 格里申科的反击也是很凶猛。
1: 嗯。但是刚才呢，这个摆拳是打到了啊。
0: 是的。
1: 对方呢是脚一软啊，不要着急，现在还只有，进行还有四分，还有四分钟啊，还有四分钟。
0: 没错。经验丰富的运动员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是停止这种疯狂的追击啊。
1: 对，因为你要看对方的这个是不是缓过来了啊。
0: 对，
1: 如果对方缓过来之后呢，你不要这种疯狂的去浪费自己的体能，就是说你打的就很盲目，然后呢命中率很低，这样你可能把自己的体能打没了。
0: 没错，
1: 格里申科应该是缓过来了。对，这个扫踢是对的，就是卡夫踢。卡夫踢呢最主要是就是踢这个腓总神经丛，就是在这个腿肚子下面这块，他可以把你腿踢痉挛了啊。
0: 马来星的这个脏拳技术也是非常精湛的。
1: 是，就是上勾近身的这种 dirty boxing 啊。
0: 对
1: 啊，说的 dirty boxing 就是因为在拳击里面它是多少就是应该说是不让你用的哈。
0: 对
1: 啊，应该分开的时候他去给人家补两拳啊，但是在 MMA 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给神哥这个抗击打的也是不错的啊，能缓过来不善。哎呦，要小心啊，这个前摆马雷星靠这个前摆啊是废了不少人啊。
0: 哦，
1: 哎呦，这一拳其实我觉得可以击腹后直，先打一些腹然后再打头啊。
0: 对，其实很多这种顶级的运动员喜欢在场上用同样一个招式累计造成伤害，然后等你对这招怕了以后我就开始变化了。
1: 是其实你对，就是因为尤其前手你可以打杆啊，对方呢就是后仰在防止自己击头。
0: 哦，转身的边拳。
1: 嗯，所以马来西亚他确实很全面、啊、
0: 是的。
1: 他如果拿到这个我们先看吧啊，因为如果他拿到这临时金腰带也是实至名归啊。
0: 没错，格里申科目前来看也不怂，也没有说有任何的退怯的这种感觉、嗯、
1: 所以他呢这个五连胜啊是也是有原因的啊，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他现在很被动啊。
0: 是的，
1: 其实低扫也是可以的，低扫也是可以。对方现在的没有反击啊，对方呢就是后仰，
0: 哦，
1: 又中了，
0: 中了，
1: 嗯，这个后摆正好打到这个，怎么说腮帮子这里啊？
0: 是的，漂亮，
1: 漂亮，两个上勾反击还是不错。
0: 这场比赛也就是真的是
1: 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0: 只有这两位才能打得这么精彩、嗯、但是还维持这么长时间啊。
1: 是，
0: 可能换任何一个对手现在已经躺了。
1: 是，这是巨人啊，一个是身高1.98米，一个是1.80米啊，这种你看这个身材、哦、小心小心，刚才被申哥是打了一个上钩啊，是差一点。对，多出一些拳手啊，所以申哥应该多出一些。
0: 哎呦，K.O.
1: 了，
0: 太狠了，太漂亮了。马雷星正式成为了这个万冠军赛重量级的临时世界冠军啊。
1: 是，
0: 这个阿简布拉尔估计现在心里正颤着呢，真的。而且还依然是用自己这种标志性的这种技术。
1: 对，后摆、啊、
0: 对，
1: 他这个后摆呢有点就是说一个冲刺步啊，就跳步过去的后摆。
0: 没错，
1: 一会儿我们看欣赏一下，这个后摆非常的漂亮，就很远的距离。
0: 对，这个慢动作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啊、嗯、
1: 这个又是一个怎么说呢，高光时刻，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0: 没错，
1: 腰带来了
0: 啊，对手已经缓过来了，我们看到、嗯、
2: 作为重量级临时冠军，马雷西选择降重，剑指轻重量级王座。
3: 好了，橙色短裤就如同荷兰队的这个标志性颜色一样。李达尔接腿了，要勾腿摔法吗？要勾腿，勾腿顶膝，半做大腰，角度不够。哦，马雷星比他打重量级确实身形小了一圈，你看、嗯、比他赛前短片。后手，哎，第二下后手没中，前手。马雷星之前在万冠赛已经连续三场 KO 了，抱摔，能不能防住？要做大腰没绊住，

0: 顶到铁笼边。顶膝。里德尔这战术思想非常明确啊，就是近身打抱摔打地面战术，哪怕吃你两拳也没事啊，也不是也没事，吃你两拳我也得近身把你摔倒。顶到铁笼边，马雷星红色短裤，里德尔橙色短裤，狗腿，那个是铁笼啊，摔不倒。如果刚才那边不是铁笼，就勾腿摔倒了。哎，你看他用这样半腿的这样类似大腰的摔法试了好几次了，都不够，距离太远了，有点急了。上勾拳，打推了，松了，要抱摔压他反腿防住了。
1: 马来西亚是有防备的，
0: 刺拳中了，后直躲开了，抱摔，
1: 再次抱摔，
0: 能不能防住？防住了，顶。李大的头部防守漏洞有点大呀，这样看起来，你看，刺拳，不过他臂展还是比对手长很多的。上勾拳打退了，你看李大吃了一下上勾拳，马上就不敢近身了，马上就拉开距离了，要去抱腿被推开了，地面锤，地面踢大腿起来，我不跟你拼地面，裁判叫你起来就赶紧起来，别磨蹭。李特尔有点浪费他臂展优势了，你看他的臂展造成他很有优势，但前手刺拳能打中，后手直拳我就没怎么见他打中，刚才都是几下前手刺拳打中，第一扫对方后手拳击服，前手刺拳打住了，拼后手直拳上勾拳又要退了，你看对方不给你退，对方勾着你后脑再吃我一拳才给你后退的机会，前手刺拳，马雷星感觉越打越顺了，你看他这个摔法被对方顶住肩膀失败了，刺拳，你看刺拳的他不打直拳，还是要近身顶膝上勾拳，
1: 连续被马雷星命中啊，
0: 后手击服，前手摆拳打头后直打中下巴，不停游走，后手击服退到铁笼边了，躲开后手直拳，前手摆拳挡住，前手击服后直，前摆后直，后手勾拳击服，你看他近身没有，近身奈何不得对手，顶膝顶不中，然后抱摔呢，
1: 还老被马雷星
0: 老被防住，马雷星越打越顺了，又上勾拳，又只能拉开距离了，但他近身就要吃几下重击，后手击服。搞不好他输给马来西亚，你看现在表现
1: 被接腿了，
0: 接腿了，没办法了。前手摆拳挡住，马来西亚要注意体能分配，
1: 非常的被动。
0: 啊，又是两下，后手击服，前手摆拳打头，
1: 感觉反应都有点慢了，
0: 打中头部了，反应慢了，搞不好要遭遇职业生涯首败了。这李德尔感觉站立没怎么练的感觉啊。后手打空了，刺拳已经打不中了，刚开始刺拳还能打中马雷星，马雷星后手击服倒了，职业生涯遭遇首败，手终结了，手 KO 了，锤了 KO 了，
1: 被 KO 了，比赛的第一回合就把卫冕冠军击落了马下。
2: 面对德里德尔，马雷星一波连环砸拳，雷霆出击，由此阿纳托利马雷星成为 MMA 双冠王，这位俄国悍将意欲再创传奇，续写辉煌。下节精彩看点，且看马雷星如何征服更多的世界冠军擂台。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在加冕 MMA 双冠王之后，马雷星仍未止步，他要向世人证明更多。前两个回合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进入第三回合，马雷星的攻势更加凌厉，

布拉尔虽然被命中了多拳啊，但卓是命中的并不多。你看，又摇开了。

角里边的上勾下拳，左右的摆拳，马立新要在这儿一起攻于一役了。布拉尔还在扛，还在左右的摇，马立新扛住以后把布拉尔控制在那儿进行打击。布拉尔想要选择缠抱，马立新不想给这机会，布拉尔双臂夹住了马立新的手臂，马立新把布拉尔拉倒了，进入地面了，重量级啊，拿到上位就很难跑了。裁判要求马立新回到场地的中央，布拉尔也是必须在同一个位置，这可就麻烦了，重量级的体重红利是非常大的，马立新如果能拿到上位，对布拉尔来讲那很难跑了，肯定要拉出来了，拉出来被控打呀，马立新把重心控制好，他把胯压在了布拉尔的胯上，右手的摆拳控着对方的一只防御手可以膝撞，布拉尔是爬回到了绳脚边上，这样的话马立新没有空间了，没法被控了。这个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慢放吧，给黄牌了，给黄牌了，的确是有消极比赛之嫌了。作为重量级冠军，我们说到的不仅是有技术，还要有荣誉感。马立新地面的砸拳，布拉尔再不还手就被叫停了，地面砸拳结束了，万新的重量级冠军产生，而且这位冠军已经是轻重量级的冠军，也就意味着在万冠军赛 MMA 的这个赛道上，重量级和轻重量级完成了统一战。让我们记住这位选手阿纳托利马立新，这也是他打过最艰苦的一场比赛。这个阿简布拉尔在这场比赛里边的应对，在前面的战术做的是不错的，他成功的把马立新拖入到了这个泥潭中，但是没有能够继续扩大这个优势，而且他自己选择逃龙的逃这个擂台的方式呢，也成为了这个比赛一个小小的一个遗憾吧。

0: 场比赛之后呢，阿纳托利马雷辛是完成了自己的13战全胜全终结。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d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2 in the thir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new.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自己在赛前的宣言啊，自己现在从腰带数量上是三条，但实际上是两条，就是万冠军赛现在的重量级和轻重量级的双冠啊，他之前还有一条临时的重量级冠军腰带，也就是意味着他完成了自己的三腰带的统一。这样的话在 MMA 这个赛道上的重量级和轻重量级选手要努力了。
1: 现在无可争议的双冠王马雷辛要去追逐他的第三条金腰带了。前两个回合德里德尔的打击更加犀利，然而在第三回合马雷辛用摧枯拉朽的基辅重拳惩罚

0: 对手马雷欣，他已经手握两条带，这次是冲击别人的重量级啊，去冲击三条带，他的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如果拿到三条带，那就是前无古人；如果没拿到呢，自己两条带也完全不受影响。压上来，哇，这一下马雷欣这一波攻势，德维德尔幸好他反应过及时。这就属于大级别的力量。
1: Hey, well, don't reach inside the gloves.
0: 我主动提示赫伯迪恩，这个稍微有一点违规，提醒一下。对呀。
1: Alright, come on.
0: 刚刚这几个重拳，刚才这几下重拳下来，哎，好单腿，好摔。马雷欣挥拳的时候，德里德尔已经充分地感受到这个力量了，甚至有一点怵他的拳法，所以想及时地来个抱摔。他这个防摔啊，已经是压到地面上了，没有再摔的空间了。小心啊，刚才差一点拿一个断头。这个赫伯迪恩直接把他喊起来了，这样下位僵持不省事。再来，现在战术非常清晰啊！马雷欣希望是压迫，用重拳来结束比赛。德里德尔呢，是希望找到一个进入到地面的机会。
1: Come grab inside。
0: 其实不要去找那么现在马雷欣显然是有所准备，你看刚才那个防摔做得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及时。德里德尔呢，要想拖到地面，得首先能够控好距离。哎呀，你稍微一靠近，别说要去抱摔了，你就光是现在这个高度，对方的拳法都已经很有危险。没有好的战术啊，是进不到地面的。雷欣的重拳现在是真的是在压着他。刚才雷欣，难道这个回合就会终结了吗？雷欣压上来，看他的拳法，各种角度，看左摆接右手的下勾。各种角度组合起来，还不上
1: 场。
0: 加现在马雷欣把德里德尔顶到龙边，德里德尔都开始有点需要箍住他了。这个动作太响了。袭击没有击中，想放掉又被放掉了。看到在这种局面下想要去抱摔，你得有一个好的战术布置。直接的抱摔呢，是对方早有防备。你心的重拳嘛，没必要死。
2: 找
0: 一个出拳的机会，去压。这一下，找压上来。哇，这几拳，如果是换成别的人呢，挨到这几拳，已经不行了。非常被动，是二十多秒这个回合，可能坚持下去了。抢一个把位，说能不能抢得到啊？

0: 市场，要撑过这个回合。马来西亚现在的攻势离着自己拿到三冠王越来越近了，现在局面完全是掌握在马来西亚这边。第三回合开始，投下拳，重拳，直接压迫上来啊，毫无试探，马来西亚就是不想跟你缠抱。强烈的推开，抱摔，防摔防得很好。防摔防得很好，还有一定的砸击的空间。我的天，现在马来西亚是处在上位，看看要不要把他给压平，来在地面上做一些动作。马来西亚并不指望着，哎，看看要起来吗？还是直接在地面上压上来？德里德尔刚才想试着做个手臂，马来西亚不给他这个机会，强烈的起身。这边在喊德里德尔起来，哎，怎么起不来了？起不来了
1: ？Come on, you getting up？
0: 起不来了，直接。放弃了比赛，哈利托利马雷西亚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三冠王三条金腰带，太夸张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哈利托利马雷西亚。证明了自己，从重量级到轻重量级，到现在中量级，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这就是来自俄罗斯巨兽的力量，太强了！你看他在这样的块头、这样的力量的情况下。保持了非常高的流程，他的防摔啊做得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及时，这种速度感力量感直接让对手无力再起身，直到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2: 尽管此后在重量级卫冕战中遗憾负欧马凯恩，但阿纳托利马雷辛依然是格斗界罕见的旷世奇才之一，他将重返赛场寻求救赎。感谢您的收看《望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三个原则。

0: 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你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猪肉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3: 好不好？嗯，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9: 你好。
18: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0: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8: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1: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8: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2: 我们子弟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8: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18: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6: 想想后果。
2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9: 为什么？
28: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9: 能不给我，就弄你。
30: 我错了，
2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io, here I am.
2: 首先登场的一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蓝方选手林山亮来自日本，

丁山亮目前职业战绩保持不败，4连胜，年龄26岁。他的4场连胜当中呢，有2次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2次降服。降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次是通过裸脚啊，1次是通过断头台。而且他的4次终结的全部是在前2个回合当中发生。本场比赛呢是他参加1这5个多月的首秀。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杜月音来自越南。杜月音的职业战绩同样保持不败，3连胜，年龄28岁。他的三场胜绩全部是通过 KO、TKO 的方式，而且全部是在首回合，是个打法非常炸裂的选手。而本场比赛呢，同样也是他首秀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两位首秀的选手，过往都在其他区域性的赛事表现不错，甚至可以说表现很亮眼。来看登上万冠军赛，首秀表现如何？杜月音呢，曾经参加过2场这个寻找勇士之旅，而且全部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啊。这两场比赛也计入在他3连胜的这个职业战绩当中。选手脸上擦的是凡士林油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个油涂抹在选手主要是这个眉角、颧骨、下颚等等骨骼比较锋利，并且表面包裹皮肤比较薄弱的地方。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Extreme Aben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Ro Hirayama.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uckland MMA and Oliver MMA South Auckland,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0: Right, turn it a bit. Right here. No, facing each other. Yeah, perfec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Oscar. Oscar.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日本选手平山亮，黑色短裤越南选手杜月英，两位选手重心压得都很低，低扫砍一记，哦，近体的一个后手拳塞得很远，而且打中了杜月英。杜月英在刚才这波后撤步当中头部的防守几乎没有啊，切换角度，平山亮脚下的步伐还是很诡异。往前逼，往前压，前手侧距近体想抱腿，哦，重拳，这记后手拳打到平山亮头部巨大的一个位移，来到绳脚，近体两个人换拳当中，平山亮再次命中杜月英，孤颈连续的撞击，哦，这一波杜月英左右的勾摆连续打出了将近十记的勾腹拳。两位选手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打到现在这个观感还是有点诡异啊。继续来看平高拳低头打空，哦，这记低扫打到平山亮脚下一个踉跄蹴踢，能感觉到杜月英打的还是比较轻松啊，从肢体语言来看。低扫卡夫踢，近体这个后手拳没塞准，撞膝，两个人抢把，这样一个距离当中，杜月英的平勾拳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杀伤，来到地面连续的砸肘。平山亮吃了这一拳以后，现在有点尴尬，撞膝再上脸，起身了，起身以后恢复的感觉还是不错，身体调动能力还在，但这一拳也造成了我们看到他的口鼻受伤更严重，这个时候已经在大口的呼吸。打腹打头，哦，这一拳打腹造成的比赛的终局，这不是打脸的那一拳，这是打腹的那一拳。马上我们再来看慢动作回放，近体先一个勾拳打腹，右手拳紧接着打脸，虽然没有能够打得很清晰，但造成了已经终结了平山亮的效果。整个这几分钟比赛当中，我们都能感觉到杜月英打得特别特别的放松啊，无论是他脚下的移动，甚至包括他的面部表情。这一拳打腹干脆利落，打在肝部的靠中间这个位置，再来看

0: 中国名将李明蕊对阵正赛选手维罗。
1: From the blue corner, 李明蕊。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李明蕊。李明蕊26岁，备战于著名的顺远搏击俱乐部。那顺远搏击俱乐部呢，另一位我们非常熟知的来自中国的超新星刘梦阳，同样也来自这支战队。而这支战队由于刘梦阳在万州格斗夜以及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屡创佳绩，他们团队的战术已经在国际擂台上得到了认证。那今天来看李明蕊带着顺远搏击的战术来到这个擂台挑梁联合主赛，献上怎样的表现。李明蕊呢，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过往已经在各项赛事国内国外拿下了许多的成绩。他进入到格斗这个领域呢，是拳击作为启蒙，那在各种省一级的拳击锦标赛拿到了多项荣誉以后，来到站立格斗，来到踢拳的领域，也是多次斩获冠军荣誉。他也被许多海外的专业的搏击媒体认证为目前在这个级别女子最顶尖的一批站立格斗选手。

找后手的空档，晶体短暂的换了一波，迅速拉出来，两位选手都非常有比赛经验，打完后手拳再接高扫，而李明瑞脚下步伐依旧在线，想抓李明瑞起腿的瞬间打拳法的迎击，但李明瑞反应的很快，这一次的换拳当中李明瑞被击倒独秒一次，有点不妙，但从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来看，李明瑞的受伤程度应该不算很高。而维罗这边想追击贴上来，报价报得很严，找转身动作，晶体的换拳，维罗吃了李明瑞的一记右手的平勾拳，低扫砍腿，这边维罗一直把自己的进攻重心放在拳法上面，倒了返还一次独秒，漂亮！李明瑞，两人比分拉平。晶体维罗想把李明瑞逼在绳脚去打这种拳法的压制，但在换拳当中，李明瑞的拳击技术向我们展现了出来。有说法，而李明瑞现在节奏依然很紧密，报价很高。仔细地观察着维罗的拳路，第一回合转瞬即逝，还剩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晶体再换拳，高扫打空，李明瑞掌控距离的能力堪称大师级，低扫砍击对方支撑腿，晶体再换拳再中，十秒钟不到的时间，第一回合马上就度过，第一回合结束，如此凶险的一个回合，朋友们。

两位选手的速率、拳法的质量、迎击的精准度、拳直的拳重的这种杀伤程度，其实作为一场女子比赛，我们感觉甚至超过了今天此前的几场男子的比赛。我们再来看静体的一记迎击拳，正中维罗下巴，直接打倒。第二回合，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就已经进入到最极限的白热化，第二回合会发生什么呢？踢腿。两位选手其实踢腿更多都像是在给自己的拳法做开路，而李明蕊这边踢腿的时候更显谨慎一些，相对来说维罗更愿意起一些中高段的腿法，脚下步伐左右的切换，静体想打一个很重的平勾拳的迎击，但维罗距离还是掌控的不错。瞄着对方走，静体再出出拳法，维罗的拳也很有杀伤，速率也很快，后撤闪出距离。还你一记，静体再给拳法再中，而且李明蕊懂得见好就收，迅速再拉出来。跳步压进去的拳法，这边维罗感受到了李明蕊给到的压力以后，暂时出动作还比较保守。我们注意李明蕊脚下的细节，不停的左右的平移的切换，而维罗这边重拳的杀伤还在，触踢多次做触踢，瞄准李明蕊的躯干。这是一个滑倒，

前手刺拳连续点，同时侧距。我们现在从肢体语言上来看，维罗其实有点忌惮进到中距离以内了，但对于李明蕊来说，由于身体硬件上的差距，贸然的突进也不一定是一个明智之举，就看两个人谁先打破这个僵局。近体换拳，哦，李明蕊又吃了一个重的，但是问题不大，维罗突然把距离贴近，上下的晃动，找角度，正蹬在做拳法，迅速的朝左侧去，右左后侧的环绕步，连续的前手平勾，而维罗这边抓李明蕊起前手平勾的时机去打一波连贯性的组合，两个人进入到内围当中。但这场比赛两个人都不是打内围的选手，所以没有选择在内围当中过多的纠缠。这一回合又快要过去了，这一回合相对来说两个人经过第一回合互有击倒的情况都比较保守一些。第二回合结束，决定胜局的关键一刻也许就会发生在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我们很少能够在包括男子站立格斗比赛在内的比赛环节当中看到攻防如此之快，而且质量还能如此之高的对决。来看第三回合，两位选手的竞技状态依然很饱满，没有一方能够见到体能下滑的迹象。低草砍击李明蕊的小腿，返还一记，距离稍微不太够，近体想打顶肘，也看准了李明蕊起腿的时机。维罗不得不说他抓迎击的这个时机感非常精准，近体的撞击这个环节可能就不是李明蕊特别熟悉的环节了。绕一绕，绕出来再换拳。这一回合开始，两个人哦，一记正蹬上脸，但是杀伤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做摆腿，打斧很重。拳腿的组合衔接，李明蕊也在找一切机会，创造一些机会，试图把距离贴近，来到自己更舒适的输出的范围。但是不得不说，维罗这边频繁的起腿，频繁的前手点刺，把距离控的还是很死。躲开高扫，还击低扫，苹果拳再命中，李明蕊再看机会，前手晃一晃，把双手放下，引诱对方出击，想打反击迎击，但维罗没有上当，转身变拳打空。最后一个回合还有40多秒的时间，留给双方选手的时间都不多了。李明蕊想打顶肘的迎击，维罗脚下的步伐已经环绕过去，最后半分钟，打斧十几秒钟，最后的一波高潮，我们能看到吗？近体的顶肘顶到了李明蕊。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这场比赛真是动人心弦的一场比赛，如此的危险，如此的美妙。两位选手在第一回合互有一次击倒，以至于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我们很难预料。

0: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一场草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查帕雅克对阵萨曼达尔。查帕雅克今年27岁，萨曼达尔19岁，身体硬件上两个人相同。查帕雅克来自泰国，萨曼达尔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泰拳规则每回合3分钟，共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打分。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萨曼达尔·哈萨诺夫，萨曼达尔职业战绩15胜2负，88%的胜率，年仅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4场连胜里面有2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但本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他和前不久刚刚通过在万冠军赛精彩的表现拿到通过在周五格斗夜精彩的表现拿到了万冠军赛正赛合同的阿斯拉姆乔在一起训练。阿斯拉姆乔也是目前银量级新签约的一批选手当中非常有排名实力甚至争冠实力的一位新星啊。但另外还有咕噜扎达，还有赵苏亚，不过赵苏亚好像马上要降重啊。银量级现在新一代的人才其实挺多的啊，严格来讲孔塔尼也可以叫新一代，虽然孔塔尼是老将了，但也是刚刚进入到正赛的排名行列当中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查帕雅克，职业战绩68胜17负，80%的胜率，年龄27岁，来自泰国，在周五格斗夜曾经7连胜不败，但非常可惜的是呢，在近一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14期当中呢，面对年轻的小将拉巴丹欧达什，在第二回合被一个左平勾拳 KO 掉了，中断了自己的连胜啊，反倒给对方做了嫁衣。那场比赛以后呢，拉巴丹欧达什是成功签约到正赛。而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查帕雅克依旧在万州五格斗夜当中征战，但是其实我们说查帕雅克他所表现出来这种实力这种冲劲啊，我们已经在心目当中默认他是一个有正赛资质的选手，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应该可以一扫此前的阴霾啊。但是如果再输掉迎来一波连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他的水准对他目前的竞技状态有所怀疑了。
1: We have 3 dramatic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aya Club 10, and one chanc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2 losses,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et Pe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8 wins and 17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d Paya!
1: Yeah, turn it a bit, turn, like this. Nino. Ah, couple of be careful, headbutt. No blow in back of the head. Three rounds, Muay rules. Touch glove in back of your corner. Come on. Let's go. Back, please. Back. Back, back, back. All right, judge. Nina. Time. Ready? Go!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我们重点来看查帕雅克的表现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前世今生，上来挂机高扫，三板打耳，打得很主动很积极，前手刺拳低扫，晶体的拳腿想接腿抓迎击，转身边拳再接高扫，打法非常的华丽流畅。难道说查帕雅克这场比赛这记迎击肘应该是脚下失衡滑倒啊，这不是一个独秒低扫，我们看到萨曼达尔现在在查帕雅克起腿的时候抓迎击时机抓得非常的精准，这难道是又一位的阿斯拉姆乔级别的选手吗？低扫打大腿内侧，前手刺拳起得很冷，晶体的拳法摇闪躲开，正蹬上脸。查帕雅克这一波的逼近距离其实没有讨到好处，晶体的平勾拳想打迎击，但打在防御壁上，接腿再打迎击，但查帕雅克已经滑倒，往前找往前压，进到内围当中，下劈果然和阿斯拉姆乔的打法技术风格如出一辙，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散打功底在里面，脚下的步伐很灵动，正蹬连续的蹬，把距离蹬开，转身的后蹬腿，查帕雅克打得有点难受，对方如此飘逸的打法，面对查帕雅克这样一个稳扎稳打的纯泰式的风格，目前显得比较游刃有余。而这种首回合速提的快节奏，目前来看查帕雅克应对的不是特别的舒服，低扫打空再打迎击扑上来，转身边拳再做连续的转身动作，晶体这个出迎击肘的同时，但是萨曼达尔倒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不是独秒。第一回合不知不觉当中又要结束，还有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转身边拳依然很险，下劈腿再做，但是这种打法你需要具备阿斯拉姆乔那样的体能啊，压进了假动作，再停顿再撤出来，连续的后撤步躲开攻击，来到绳脚，第一回合结束。当然第一回合萨曼达尔其实比较让我们感到惊艳，他的这样一个打法在第一回合是给查帕雅克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的，但我们知道查帕雅克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在第一回合会比较慢热一些啊，但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中后程，他的速度也是能够提起来的，他的频率晶体的换拳速率没有对手高，连续的吃，马上迎来第二回合，来看查帕雅克选择在哪一个环节去变奏。

萨曼达尔当然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变奏了。第一回合起节奏起得很好，接腿拉进来，这波追击萨曼达尔打得很聪明，顺势的往地上去躺。陈守全中扫迎击，进体的一个撞膝，打法依旧很飘逸。萨曼达尔接腿再迎击，往地上带，没带成功，跳肘，跳步的一个杂肘贴上来以后，裁判没有容忍两个人的内围分开。接腿再迎击，卡帕雅克的这个腿呢，有利也有弊。他的腿以什么呢？以稳扎稳打的很重的这种风格，但比较慢的去抡出去。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他屡次被萨曼达尔接到腿，接到腿以后还要防对手的后手。再被接，一记摆肘切中了查帕雅克面部，但是查帕雅克的抗击打能力依旧在线。查帕雅克现在以一种从视觉观感上来看甚至有点莽的方式，强势的去把距离往里贴，知道你喜欢打这种蹦蹦跳跳游走的风格啊，我干脆贴上去跟你零距离换。这种情况下呢，萨曼达尔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体能是否会被对方过早的耗尽。白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萨曼达尔的肢体语言已经有一点点的疲惫了，但是影响还不大。再贴上来逼到绳脚，左右的勾摆，进体的内围撞膝，查帕雅克再撞，当然这种打法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很大幅度上消耗拖累着萨曼达尔的体能。第二回合时间也不多了，还有半分钟不到，打斧接中扫，连续的打击躯干，再塔，用节奏去压去拖你的体能，同时不停的用击斧拳接中扫打击你的躯干，双重的挤压你的体能的空间。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萨曼达尔这场比赛能不能够获胜，首当其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能能不能够维持住这最后的三分钟。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互换扫踢，查帕雅克也没有理由不继续去前压，独秒了。哦，查帕雅克这一记的追进的平勾拳，难道要奠定胜局？这个时候萨曼达尔恐怕要改变一下打法了，有一个戳眼。这下彻底坏了，当然是对萨曼达尔来说，而对于查帕雅克来说，天大的好消息。伤停的这段时间，萨曼达尔赶紧恢复一下体能，因为接下来这两分多钟的时间，他不能够再延续前两回合这样的节奏，而是要找寻机会，靠重击至少还给对手一次独秒，否则想赢下这场比赛几乎难比登天。高扫，自己滑倒，查帕雅克报价很高，还在往里贴。而萨曼达尔如果想返还对手一次独秒呢，就要在打法上选择更激进一些的方式，在距离的控制上面多陷入到一些对双方都有危险的这种境地的可能。

那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再来看，追上来跳膝，被阻隔开，中扫接腿，强打迎击，手上看上去很急很忙，平后拳打中查帕雅克一记，腿上的假动作，查帕雅克推出去。

0: 中扫接腿，连续的后手塞，这三拳看似很有气势，但都没有打实。其实打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跟樊振有没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啊，就是萨曼达尔呢，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学到了阿斯拉姆乔的形，但没学到他的神啊。两个人风格是一个类型的风格，散打的这种相对飘逸一些，脚下步伐调动的非常频繁的风格，但是有效的命中、重击的效果等等一系列啊，好像都不是阿斯拉姆乔那么回事儿啊。塔巴雅克环绕出去，萨曼达尔想用平勾拳截击，头部的摇闪依旧花哨。最后的半分钟不到了，萨曼达尔手上的假动作接一个低扫，勾腿连续的拳法，腿法连续的补，但失去重心再次被带倒。最后的几秒钟，垫步的假动作接一个飞踢，但是比赛结束了。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提前恭喜查帕雅克通过一次精彩的独秒反杀逆袭。能不能叫反杀？其实你说在前期萨曼达尔真的在比分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吗？也不一定啊。你看阿斯拉姆乔那种打法依旧飘逸，依旧花哨，但抓住任何机会铺垫出来那种一击必杀的重击效果如此的精妙。反观这场比赛呢，萨曼达尔总是给人一种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感觉。这一拳打到头部的汗水，剧烈的摇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Chad Paya!
0: 恭喜查帕亚科重回胜利者的行列。当然，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焦灼一些。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萨尼特对阵瓦莱里斯特伦加里。萨尼特今年30岁，老将，瓦莱里年龄24岁。在身高上面，萨尼特占据略微的优势，来自泰国，而瓦莱里来自摩尔多瓦。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首先登场的瓦莱里职业战绩10胜1负，91%的胜率，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啊。这场比赛呢是他万州格斗业的首秀，就打目前在州格斗业保持不败战绩的萨尼特，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我们来看这位小将的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尼特，现场的观众为他欢呼得非常热烈。职业战绩87胜31负，74%的胜率，一位30岁的老将，来自泰国，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4场连胜里面3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目前在万州五个斗夜3场比赛保持不败，2次 KO 1次一致判定。

我们看到多次萨利特在做出动作以后呢，后撤拉开距离的很及时，但这一次来绳脚这一波还没有给到刚才那一次的回放啊，来了，正想往左侧去绕，正好迎在了瓦莱里的拳法上面。来看第二回合，萨尼特状态还好，往前推进，主动找距离。第一回合更多的是游走当中打对方的防反，而这一回合萨尼特主动贴近，对方阻击，打斧打头接高扫，而瓦莱里这边感受到萨尼特想压的情况呢，没有选择反变成游走的态势，而是跟对面正面硬刚。吹了中扫以后，瓦莱里迅速的砍击萨尼特的小腿，小腿内侧，来破坏萨尼特的重心，击服，不仅连续撞击再撞，现在内围当中，萨尼特不愿意放，感受到对方在内围里面好像功底不如自己。瓦莱里用体重把人推到绳脚，但这个位置更方便萨尼特做内围的输出。刚才脸上吃了一些，想做转身动作没有空间，裁判分开两人。但萨尼特既然感受到对方在内围当中的劣势，没有理由不再进。果然。贴上来，压头再撞膝。箍紧，箍得很紧。瓦莱里左右的勾腹，他在这个位置只能继续吃膝，再撞。转身摆肘。进入到内围当中，瓦莱里仿佛一个新手，被萨尼特箍着脖颈连续的撞，很难脱开，几乎只能等待裁判的介入。当然，频繁的进入内围也造成了萨尼特体能一定的下滑。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但是要我说啊，朋友们，反正觉得萨尼特在第二回合内围当中建立的优势，想弥补他被击倒过一次的这种情况还远远不足。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萨尼特这边没有理由不再找内围啊。重点来看瓦莱里要怎么应对，贴上来，严守，往里贴距离，扫倒问题不大。现场观众。

0: 虽然很嗨，但刚才这记倒地其实是不计分的。瓦莱里开始游走了。第二回合面对前压的萨尼特，他选择正面硬刚，那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多次陷入跟对方近体的缠抱内围当中。瑞奇塞维尔分开的很及时，连续的撞膝打腹再撞，转身摆肘，哦，萨尼特的体能已经有点不支，哦，吃重拳倒地，感觉废了呀！这两拳打完以后，整个人是懵的，结束了。近体再往上赢的时候，瓦莱里这次找到机会，连续两记左手平勾拳正中下巴，而且第一拳打完以后，我们看到萨尼特整个人是定在那儿的，朋友们看到了吗？接下来萨尼特在万州格斗业的连胜被终结，而瓦莱里的首秀拿下了一位悍将。后期的萨尼特体能也相当的跟不上啊，我们看到他整个人肢体语言都是滞后的。再来看一下这两记平勾，还不是这儿，还要给萨尼特来两个高光时刻，说是就在这儿，三拳全部正正的塞在下巴上面。再来看，其实这个时候萨尼特从他的防守的反应上来看啊，他的体能才是这场比赛造成他输掉的最关键的因素啊。
1: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3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Valerie Strong.
0: 恭喜瓦莱里、斯图伦加里，首秀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这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恐怕对阵阿卜杜拉翁达什。那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卜杜拉翁达什，职业战绩22胜2负，92%的胜率，年龄24岁，来自黎巴嫩，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翁达什身高1米73，年龄24岁，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7场比赛的经验，拿下6场。先后击败了潘佩特、苏萨、佩兰班，以及在最近的一期万州五格斗院第112期当中，首回合 KO 新多通，目前状态非常之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帕，身高1米70，年龄25岁，来自泰国，目前在周五格斗业6胜3负的成绩，近4场比赛2胜2负，但他的两负呢全部都是输给了另一位周五格斗业名将查帕雅克。另外2场呢，先是一致判定击败了特达信。

0: 随后在最近一期周五格斗夜第114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空差。与空差呢，也是连续在周五格斗夜进行了三轮的较量，全部战胜了空差。曾经还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小将霍小龙啊，也是在踢拳规则下，这也是一位踢泰双修的选手。为什么我们会时常看到泰拳选手也有饺子耳呢？那一些更多关注综合格斗的粉丝朋友们呢，可能误以为饺子耳只会在练习综合格斗的摔跤训练环节当中产生啊，但其实泰拳手常年的这种内围的耳鬓厮磨啊，内围的训练，拆把、换把啊，这个头部、耳部和对方的身体不停的摩擦，也会造成这种饺子耳、菜花耳。
1: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Lebanon, Abdallah Ad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two-time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itsalawats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And 22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om
0: Pen. 场上裁判依旧是基萨达风图，两位选手身体硬件上几乎肉眼看不到任何的差距。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呼起低扫，恐怕呢一如既往的开局节奏稳，而这边方达石呢也通过脚下的小碎步跟着对方走，尽可能把距离控在中距离以外，一扫砍一记迅速的弹跳出来，近体的平勾拳接低扫，但命中率没有。裁判提示双方要更主动，接腿，连续的近踢想找迎击的同时呢，恐怕被接一条的腿的同时，右手拳连续的命中王达石。中扫再接，低扫砍支撑腿，又是一样的画面。而且由于被接腿以后的空怕右手依然有杀伤力，导致王大师跟他接腿过后也不敢贸然的突击。

进去打。第一回合就快要过去，接腿左手的平勾，前手平勾接后腿高扫超人拳，翁达石动作很多，但严格来讲打的也不算冒进，在距离控制上还是比较保守。第一回合过去了。

0: 被接到以后反倒自己接到腿以后反倒自己是挨揍的一方啊，这可能也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让翁大石对于是否要接对方的腿接到以后怎么做有重新的考虑。来看第二回合，
1: 狂慢冲，
0: 近体两个人互换一记前手拳，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接腿，哦，改转一个转身后蹬，很有创意。进体的一个顶肘命中空怕，空怕吃了一个重击，但是我们知道空怕的抗击打能力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已经多次验证了，而且打到现在来看仿佛空怕是并不害怕自己被接腿一样，起腿很敢起。这一记平勾拳打得很准，虽然说打在防御壁上，但我们从后面能看到翁大石头部的位移。其实打到现在，我们能感觉到翁大石相比空怕来说呢，要有点乱啊，更乱一些。这边空怕节奏依然很稳，再起中扫，这个时候翁大石也不接了，底扫再砍腿，这个时候翁大石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头部的防守，接腿后连续的后手拳跟对方换。而泰拳规则当中，当你接到对方腿以后，对方另一条腿跳出三步以上，你是必须松开的。轻体换拳，勾腹很重，但空怕的反击拳也很及时。第一回合结束。

0: 还将。
1: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上来远距的一个前手刺拳，快速的把空怕逼在身边，输出拳法平勾拳打的同时，空怕哦倒了，这一击左手的平勾再次做出来，清晰的命中空怕。这样一来的话，场上的局势暂时的一边倒，而王大石还不满足，还要上来继续输出，再打倒结束了。空怕倒地的肢体语言，吉泽达丰都已经看出来他无法再继续，恭喜翁达石。这一回合一上来，翁达石突然把节奏调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突然超远距的一个前手拳，直接把两个人打到零距离，对手背靠身边，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做出输出，虽然空怕已经反绕出来，这是刚刚从身边绕出来，迎来翁达石再次跳步前蹦的一记平勾拳，而第二次夺秒直接奠定胜局，还挨了吉萨达凤图一息。在身边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昂乌，身高1.65米，来自缅甸，年龄24岁。此前在万州格斗业第120期当中献上自己的首秀，一致判定输给了奥马尔·艾尔哈拉比。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相当重要啊，如果再没能拿下的话，将迎来连败啊，这对于他接下来在万冠决赛的发展非常之不利。索昂乌职业战绩15胜1负，94%的胜率，而他这一场败绩呢，就是在万州五格斗业迎来的。那这是否也是一种现象，就是说可能他此前比赛的这个强度呢，相比于万州五格斗业的这个竞争力来说，确实是有点低。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麦桑恩，来自泰国，身高1.65米，年龄24岁。此前呢，在万州五格斗业4场比赛，三胜一负。在首秀州五格斗业第5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琼帕德。随后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2期，面对现任的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乔纳森哈格蒂的弟弟啊的弟弟弗雷迪哈格蒂。被弗雷迪第一回合 KO， 这也是他在万州格雷的唯一一场败绩。随后的2场比赛呢，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

后手拳再次命中麦萨恩，麦萨恩一波拳腿的组合，反把人推到绳角，但是见好就收，迅速又撤出来。两个人这场比赛其实维持在一个伸手就有的距离，还是比较危险。第一回合结束。

0: Eugen Zout!
1: 来看第二回合，又往绳脚去逼，报价很高，想往里顶的态势，顶进去打低扫，拳法输出，没放距离。这边麦桑恩不停的邀请来战，两个人距离越贴越近，马上陷入到对轰当中吗？起高扫，精体力波拳法连击过后，麦桑恩迅速的还击，但这一回当中，索昂乌也迅速的环绕出来，但麦桑恩依旧逼得很紧，始终保持你贴着一边绳。两个人再次打出火药味，低扫砍腿，拉防御臂，精体顶肘没打中。两记打斧打得很实，反挂一记高扫，哦，倒了！麦桑恩反复的挑衅，反复的近体找距离的过程当中，在这一轮近体给到距离的同时，索昂乌一记平勾拳打倒了麦桑恩。这样一来的话，麦桑恩在比分上大比分的劣势了，坏了。而索昂乌这边更不需要急。常看万国决赛的朋友都知道，一次击倒读秒在站立格斗规则当中意味着什么。顶肘，压上来想强吃一波，勾斧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近体在做，两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几乎打到零距离的互换。连续勾斧，想箍紧的过程当中，又吃了索昂乌的一波重拳。撞膝再撞，第二膝撞的比较实，撞膝打击躯干。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两个人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拳法连续命中，报价往里顶，哦，又挨了一记高扫，以后人有点软，这记高扫挂到了耳根。索昂乌见状赶紧上去补拳，但是麦桑恩仿佛是回缓过来，打了一记转身肘。第二回合结束，麦桑恩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因为高扫挂中耳根导致听力有所下降，还是打得上头，甚至没有听到铃声。但是那记高扫是在麦桑恩完全没有头部防守的时候，直直的抽在耳根这个位置。整场比赛当中，麦桑恩其实头部的防守一直很严密，直到刚才第二回合压哨前，这波互换当中打出了火气，把两个手放下来了。而索昂乌一旦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的起腿。来看刚才那，就是这一腿。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推上来直接零距离，压进来打杂肘，但这边索昂乌反转出来，反把麦桑恩往绳脚去顶，但麦桑恩抱着架强往出撞，把两个人这种前顶后撤的态势反转回来，索昂乌再次疯狂输出拳法，后手。

员连续的往里塞，试图钻破麦森恩防御壁，再钻。麦森恩这场比赛上来连续的这种大开大合的顶肘，会不会再被索王乌抓到防守的漏洞呢？抓到了，而且又是一次麦森恩刚把手放下来仿佛要往里进的一瞬间，这样一来的话，恐怕麦森恩如果不能够在这回合终结索王乌，是很难拿下这场比赛了。朋友们，跳膝中扫，这个时候的索王乌已经越打越顺，越打越自信，虽然他在场上是更低调的那一位。前手平勾在往里摇，麦桑恩拳法还想建立优势，但这个时候索王乌越打越这个报价越来越严扣，晶体的再换拳，前手平勾接后手拳，哦，这个调肘的角度好刁钻，而且内肘的杀伤也非常有效，造成了麦森恩头部巨大的位移。晶体的换拳当中，麦森恩的下巴再吃一拳，高扫再挂中，但由于选手在后撤的环节当中，所以说麦森恩没有吃得很实。晶体白肘撞膝，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高扫打空，迅速的起另侧腿防守，最后半分钟后手拳再往里塞，哦，这一记平勾拳又打晃了麦桑恩，又一次近体头部没有防守的过程当中吃了重击。最后十秒钟，让我们可以提前恭喜索王乌拿下比赛了。会出现今天逆转吗？5 4 3，比赛结束。那这样一来没有悬念了。同时呢，麦桑恩也在万州格斗业迎来了自己的两连败。往里顶，又吃一个前手刺拳，正中下巴。这一拳也是很感谢两位选手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啊！因为如果有一方选择在对方近体的环节当中去搂抱、去打内围的话，这场比赛恐怕精彩程度都不会像刚刚这三回合如此之这个疯狂啊！一致判定。恭喜索王乌又一次拿下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马上是一场一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瓦利德对阵安诺亚尔。瓦利德年龄24岁，安诺亚尔25岁。在身高上，安诺亚尔略占优势，但是臂展瓦利德略胜一筹。泰拳规则每回合3分钟，共3回合，采用10分制的打分。同样和踢拳规则一样，单回合3次击倒即判为 TKO， 累计共4次，同样的 TKO 的判决。首先登场的阿努亚尔，职业战绩15胜5负，75%的胜率，年龄25岁，来自墨西哥。其实墨西哥出来的这个泰拳手还是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南美地区我们看到泰拳手通常来自巴西啊。当然，本场比赛呢也是阿努亚尔的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来看他表现。

换架再上前，想把距离掌控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安东亚尔，瓦利德这边不停的用前后手往里找，再进内围推头，金底的前手迎击，平勾拳再打迎击，金体吃了安努亚尔一记左手平勾拳的迎击，连续的迎击拳，瓦利德在不停的往里找距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这种超远距的，尤其是他的这个前手啊，安努亚尔，我们重点来看安努亚尔的前手，连续的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打斧打头又来到内围当中，而且他的迎击手段非常多样化，你看到拳法以及腿法，对方逼近距离以后打低扫阻断节奏等等啊。第一回合结束了。

0: 快开走。
1: 来看第二回合，现在阿努亚尔在移动游走当中的迎击反击啊，几乎可以说是密不透风。那瓦利德光靠拳法去往里扑，这个距离说的迎击又有点多，哦，这个后手打中了阿努亚尔的耳根，顺势推到绳边。所以说重点还是来看瓦利德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怎样去调整前压的方式啊。上勾高扫压进来再撤出去，哦，连续的近体的勾摆打倒了瓦利德，独秒一次。这样一来，不仅仅是第一回合阿努亚尔频繁的用迎击拳造成了打点的优势了，现在瓦利德被独秒以后，场上比分大劣势。而阿努亚尔还不想放，贴上来了，但这个贴上来反倒给瓦利德创造了一定的机会，想贴上来继续扩大自己独秒对手以后的这种打伤的这种优势。近体切角度的前后手，其实我们看到阿努亚尔第二回合上来也改变节奏了，后手接中扫，底扫砍腿卡夫踢，瓦利德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反独秒阿努亚尔一次，这场比赛很难赢。跳膝，阿努亚尔顺势压进来进内围，一个砸肘，两人脱开。后手拳塞中了阿努亚尔。阿努亚尔有一个特点，他吃拳迅速贴靠上来跟近内围，至少规避在中近距离以外遭受到你远程这种重击的可能性，报价很高。拍打波挡前手又吃卡夫踢，

还想拿这个前手平勾打迎击，但瓦雷德这回扑得更主动一些，把距离赢得更近，再顶上来，再进内围。但是两个人其实在内围当中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啊。第二回合结束，这个时候的阿努亚尔还是大比分优势，

0: back. Step back. Step back. This thing. Mozgov. Mozgov. No.
1: Oh!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法利德最后的三分钟当中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吗？卡夫踢再吃一个前手点刺的迎击拳，而且阿努亚尔打完迎击拳以后迅速的再反绕，连续的砍腿。这个卡夫踢很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能够在阿努亚尔身上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杀伤啊。我们看到他纤细的小腿上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和红肿。一波拳法的追击，近体的迎击拳再绕出来点刺，转身边拳再接中扫，连续的打空。还有两分钟时间了，瓦利德。其实瓦利德打的不能说不主动啊，只是说他的这个打法确实还没有打开属于自己的窗口。现在难受的点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呢？在中远距离的时候，想往里压的过程当中，老是吃到迎击，而压进去以后，无论打没打中，阿努亚尔干脆就抱上来了，等于说始终没有创造出给瓦利德能在很舒适的近距离换拳的这样一个空间。哦，这一拳其实有很大的机会，本来是个勾腹拳，但阿努亚尔正好的迎下去，差点打在脸上，但依然没有能够打实，又来到内围当中连续的撞膝，效果也不大。四十多秒钟，瓦利德反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近体的平勾拳迎击，最后十秒钟不到，瓦利德这个时候莽上去了，顶着迎击也没完全顶，比赛结束。就读秒应不应该占据比分上这么大的这样一种判断，应不应该呢？这个我们暂且不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来由。其实读秒这种很大的影响比分，这个是万的主席兼 CEO 查德里希欧唐自己亲自决定的。希欧唐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把格斗看得特别的很纯粹的去看待格斗，他就认为说呢，在擂台上面呈现格斗技术，其实格斗本身就是一种人的肉体搏斗的最强的技能啊。那当我读秒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两个是在擂台上面，有裁判把你喊起来给你读秒，那如果没有裁判的话，其实我已经把你给击毙了，因为读秒你以后，你在眩晕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啊。就是他认为读秒，恭喜阿努亚尔西斯内罗斯，他认为读秒呢就是比赛当中最影响最关键性的一环，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影响比分。

0: 那马上进行的是一场118磅泰拳规则的比赛，科克对阵万猜诺伊。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万猜诺伊，但是万猜诺伊这个登场的现场的呼声呢，比我想象的要低啊。因为严格来讲，万猜诺伊他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本土选手啊，自己还出过这种音乐领域的这种作品啊，此前呢也在多项本土赛事拿到了冠军头衔。那这场比赛当然是他在万州格斗夜的首秀。身高1米68，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猜拳馆和达万猜同属一个战队。万猜诺伊职业战绩98胜50负，66%的一个胜率，曾经获得过泰国的七台能算世界冠军吗？也能算啊，也是很高的泰拳殿堂啊。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科克，同样来自泰国，年龄29岁。科克在万州格斗夜比赛经历已经有过5场的登场啊，5场比赛当中2胜3负，并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战绩。当然了，他这个2胜3负怎么讲呢？先是迎来一波3连败啊，先后输给了昆苏克莱克，2次。随后又输给了拉克伊拉旺啊，被拉克伊拉旺在周五格斗夜第92期首回合给 KO 掉了。但近期的2场啊，分别在周五格斗夜第101期以及第116期呢，连续的获胜，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啊。尤其是上一场，在周五格斗夜第116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周五格斗夜表现相当不错的泰国老将提亚。科克职业战绩86胜21负，80%的一个胜率。脸上涂的呢是凡士林油，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涂抹的位置呢多是，眼角、颧骨啊、鼻梁等等这些骨骼包裹皮肤比较薄弱的地区。为什么呢？这些地方在挨到重击的时候容易开口。那通过涂抹凡士林油增加这些地方的这个润滑度，减少重击遭受的摩擦啊。
1: Training out of Manok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6 wins and 21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o Go!
2: Come on, Milo. Show ให้เต็มที่นะ 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 คู่ต่อสู้ ล้ม อย่า ซ้ำ นะ
0: แต่น้อมโชคดีทาง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唯一的一位女裁判。好，来看第一回合，场上白色短裤蓝方选手万塞诺伊，绿色短裤红方选手科克。高扫打一记，感受到万塞诺伊压力有点近，拿正蹬控控距离。哦，突然的起拳，低扫很重，再砍，连续的砍。哦，这个万猜诺伊的腿法突然让人有一种达万猜的即视感啊！不愧是一个战队出来的。顶进来，白肘内围，

想抓万塞诺伊收腿的机会，拿拳迎出去。他这边万塞诺伊给到的压迫感很强，顶着打，低扫想接没接住，打前手平勾拳。扛一记高扫，垫步再往里进。这边科克又背靠绳边了吗？晃一晃，假动作来到绳脚没有急。这边科克左侧环绕步想绕出来，万塞诺伊拳法阻击，打斧撞上来。迎着高扫想拿前手平勾拳打迎击，没打中，距离不够。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来到内围，哦，重拳命中，科克吃了一个这个万塞诺伊右手的迎击，正中下巴，摆拳，哦，倒了，清晰的一个读秒。科克起身，人其实是有点晕的，虽然说他正在强装镇定，万塞诺伊还要扑十几秒，还有机会，还可以扩大战果，没有急，迎着顶上来。想推开，马上要打，再摆肘，再摆，但这边科克几次都没有打实，第一回合惊险当中要结束，但目前为止，由于这次读秒，万塞诺伊比分上大比分的优势啊。这一拳两个人近体在换的过程当中，科克明显感觉到误判了对手的节奏，这拳正摇中下巴。第二回合来看，平勾拳差点距离，身体的互相撞击，帕楚筛分开得很及时。前手平勾拳再往里塞，迎击的质量非常高，而这回合万塞诺伊好像没有第一回合那么往前顶了，在第一回合拿到了比分的优势以后，哦，这记迎击拳很冷，再重。科克刚才点点头表示还能扛，但那记读秒并不是这么说的，近体的摆肘，近体中扫想打迎击，这回合感觉科克呢想拿硬度往上扛一下啊，先把万塞诺伊的这种前压的态势打乱，随后呢，在乱局当中找自己重击的时机，但这回合上。

麦巴塞诺伊干脆也就没往前顶。这个时候让科克第二回合采取的这种疯狂的开路的这样一个战术呢，好像打在棉花里一样。这回合上来，万塞诺伊更多的是等科克再出，临场调整战术的能力非常强。又在等，近体上来想打基辅的平勾，被接腿。打辅，两个人其实，哦，万塞诺伊吃了几个重击以后人很晃，27秒钟的时间，科克能做的事情很多，近体摆肘推开头，裁判这个时候分开两个人，其实对万塞诺伊来说更危险，因为给到对方更遥远的打击距离，再次命中，那几拳怎么能够如此清晰就这样命中了呢？万塞诺伊被接腿来到绳脚，能活过来这一回合吗？科克选择去摔，又多给了万塞诺伊几秒钟的时间。哦，第二回合结束，万塞诺伊还是没有被返还一记独秒，还好

第三回合怎么说呢？转折点主要是取决于万塞诺伊在第二回合压哨的那几次的重击吃到以后缓的怎么样啊，回缓的怎么样。万塞诺伊中扫被接，拉腿拉过来打迎击顶肘没打中。打斧，万塞诺伊又吃重拳抗击打，有点乱。他这个状态下滑的如此之诡异啊！两个人抱被裁判分开，而且。我觉得第二回合结束前的那几次吃重拳吃的也有点奇怪啊，突然就没防守了，再过来上步勾斧，这个时候科科每次贴进来，万塞诺伊都会毫不犹豫的去抱，这也是他体能急剧下滑的一个表现。而科科在这样的情况下，可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多，做做假动作，晃一晃，两个人换拳都没打到。但其实科科的这个拳法质量也真的是，哎，中扫打迎击，吃白肘。小碎步一点点往里垫，前手拳破架，中扫打空。但最后这30秒，科克如果觉得自己在后半程的表现良好的话，不要忘记了万塞诺伊曾经独秒过你一次，此时此刻他仍然是大比分领先啊。如果比赛就以这样的态势，哦，再吃重拳，科克又被打晃一次。

就按照这样进行下去的话，万蔡诺伊依然是这场比赛的胜者啊。比赛结束。

0: 你们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没有脸撞吧？
1: 轻点！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的鞋，我的鞋不行。
0: 怎么了？
1: 等一下，等一下！跑不动了。那个，上次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呢？让我重新认识你，就像是老同学、老朋友一样。
0: 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同学也就200多个。
1: 行，重新认识一下吧。谢谢啊，
0: 达美。
2: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0: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5: 挂个圈子，划个圈来，
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1: 是，所以我辞职了。那，
0: 敢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孟，叫以安。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
1: 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我是不是在你课堂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0: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1: 官司打得怎么样？
0: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 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1: 马上11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0: 好啊。
1: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0: 哪句啊？
1: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
0: 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0: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2: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3: 哎，你好。
0: 结账。
3: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
2: 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0: 我觉得合适，就它了。
3: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0: 穿着，穿着。
3: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0: 这什么啊？
1: 买单。
3: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的有什么区别啊？
4: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久。像您的短片，现在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0: 怎么了吗？干嘛？
2: 不做了，不做了，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不动。
0: 不，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2: 那多少？
0: 就是很便宜，对吧？
5: 对，价格很合理的。
0: 你听，
2: 那多少啊？
5: 您放心。
0: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
2: 多少钱呀？
0: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1: 妈，
6: 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2: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6: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0: 好，
6: 走，打
2: 了。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
6: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
7: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哈哈，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2: 找什么伴儿啊？
7: 第一次来害羞，哈哈，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哈
2: 哈。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对不起。
7: 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了。
6: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
7: 再聊一会儿吗？啊，
6: 不用了。
7: 哎呀，再聊一会儿。
2: 谁的主意？
1: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2: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1: 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

0: 是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1: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0: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1: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你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1: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0: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1: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0: 我给你付。
1: 啊，听你的，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嗯，回来了，好香啊！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1: 哦，你好好歇着好吗？
0: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哦，尝尝，
1: 那相中了吗？你找个合适男的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没有。
0: 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我觉得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1: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0: 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慢慢来吧，嗯，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1: 哦，他回家了。
2: 李姐，来了，你周末就要来啊？不是说好给你租到月底吗？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俩，这一晃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别这么说。
1: 我们飞了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啊，不用不用，
2: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
1: 我要去相亲了，好像还有点不舒服。<笑>
2: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他去相亲了。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1: 而是啊。

0: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1: 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0: 行了，挂了吧啊！
2: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0: 里
2: 里
0: 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吃饭了，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
1: 妈，老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没了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啊。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姨啊，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吧，早点回来吧。

0: 爸爸妈妈，以后我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你们看，
1: 就是你的大作呀！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就是爸爸，
1: 嗯，
0: 最可爱的是球球，
1: 嗯，
0: 喝一口啊，
1: 嗯。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然后，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哈、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给盛一碗，挑点红枣啥。
1: 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啊，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躺也好了。妈，尝尝。
2: 牛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2: 嗯，好喝，
0: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老钱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再说那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呢？
1: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别生气啊，你现在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好喝就行。

0: 太让我失望了。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你的堂哥堂姐带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优秀，比你努力？你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0: 那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
3: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3: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啊，真的分了？
3: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什么？就看张耀炎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3: 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啊？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他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3: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3: 我们继续问吧。
2: 给您按头。
3: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4: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5: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啊。
4: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5: 没事儿，不认识。
4: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老爷。
5: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呀，
4: 又怎么了？
5: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4: 我还真不想管。
6: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7: 那几家都看了吗？
5: 不止老家吗？
7: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0: 大姐，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嗯，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1: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
0: 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
2: 谢谢大姐。看他俩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3: 保安。
2: 哎，好嘞，谢谢啊。
3: 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那你去吧。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嗯，你上去吧。
4: 我在这等你啊。哦，
2: 好嘞。
4: 大哥，
2: 刚才说有快递。
4: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电话，现实上。等会儿。
2: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4: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2: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4: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2: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4: 我现在特别庆幸，我不想分手。
2: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4: 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是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2: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4: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2: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4: 娜娜，车小心点开。

0: 来，阿姨，好多人呐。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一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对。
0: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一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不，她太忙了，
1: 不打扰她工作了。
2: 哎，钱姐，哎，马上演出开始了，现在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蓝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3: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4: 还有就是，就。
2: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啊。哎，我们剧院这个，小李啊。
4: 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钱姐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哎，可以的，可以的，
5: 有事情尽管说，加油，加油！哎呦！
0: 真是吓我一跳！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5: 我不想和你影响你工作。那你也不告诉我。
0: 阿姨不让我说，我。哎，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哎，
5: 这票给你们。
0: 哦，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5: 那我们走了。哎，走了。 怎么样，我觉得？
6: 好。你好，这边请。

0: 人还挺多吧？
1: 对，这不是儿童剧院吗？啊，怎么还有不带孩子看戏的呀？
0: 自己看呀，你电影院放的动画片。

0: 以后有眼戴上，也老于小高兴坏了。
1: 会，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2: 行吗？
3: 行。<笑>上课了，快回来上课呀！
4: 这些都是演员啊！来，你进来。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不是有机关？
5: 原先呢，那装置就调上去了。
6: 安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7: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高看，好高哈。

0: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
1: 没
0: 娜娜
1: 事，
0: 去弄。哎呦，
1: 好
0: 哎
1: 啦，
0: 呀，
1: 就加
0: 看，
1: 点水，让。哎呦，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2: 哎呀妈，你说，
1: 没事没事，
3: 娜
1: 对
3: 娜
1: 你
3: 娜
1: 走
3: 娜，没
1: 开，
3: 事
1: 对
3: 吧？
1: 对，我
3: 你
1: 来
3: 这，
1: 弄。没事没事啊，没事。
0: 哎呦，哎来来来，娜娜
1: 你快
0: 上
1: 去，
0: 姥姥
1: 快
0: 这儿来，
1: 去。
0: 上姥姥这儿来。
2: 对不起，姥姥。
0: 啊，没事。
4: 瞧瞧我这都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2: 哎呀，我，
0: 哎呦，你来靠靠姥姥这儿啊。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
2: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啊？
0: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2: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可是他不会赚钱呐。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还那样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呐，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2: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爱，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张小燕吧？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踏踏实实去。行，那我去。
2: 妈，我出去一趟。
1: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5: 我一会儿回来吃。
1: 好。

0: 妈，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文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1: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
0: 好，我去做饭。
1: 行，别累着，别抻着啊！
2: 你扶着我干什么？
3: 喝多了，
2: 你才喝多了。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你走，
4: 干嘛呢？喝多了。
2: 干了。
3: 喝多了。
2: 我女儿啊，博士，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4: 谢谢，我送她回去就行。
2: 我手机呢？
4: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3: 女儿了啊。
2: 哦，
4: 走了。
2: 哎，别走。哎，我闺女漂亮不？
3: 漂亮啊，非常漂亮。
2: 漂亮啊。
4: 漂亮，漂亮。走了啊！
2: 我女儿，我女儿长得随他妈，他妈以前是校花，那追她的人可多了。
4: 走了，
2: 跟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啊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4: 对。
2: 我鞋呢？
4: 鞋？哎呦，来，你靠着，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哎。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4: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啊，
2: 你是？
5: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恶心是不是？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啊，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9: 下去。
5: 我外头。
9: 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了全组盘全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

0: 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张昂
2: 到，
1: 刘乃旭
3: 到，
0: 逆风出力。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大家好，我是小青。
12: 我是小海。
11: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在农牧区，基层组织是安全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前沿阵地，村民委员会应当选取熟悉本村情况的人担任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检查和科普宣传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村村民安全行为规范手册，指导农牧民做好安全防范，因地制宜开展灾害避险逃生、自救互救演练。
12: 同时还应当推动各村建设应急安全教育科普站，在广场、乡村道路旁设立宣传墙。此外还可以设立应急广播站，经常播放应急安全知识。在每年5月12日防灾减灾日、6月安全生产月、11月9日全国消防日，开展群众性安全文化创演活动，通过各种渠道让农牧民朋友获取更多安全和应急方面的知识。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6: 我是她老公。
17: 我不认识
16: 她。那她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2: 捉弄戏剧圈。
2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4: 导演，
25: 下去。
24: 我外
25: 头下去。啊，
24: 对不起，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怎么样呢？
1: 好看，我就没想到啊，说是小孩看的，大人也好看
0: 的。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剧团团长是谁吗？
1: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0: 是冯妍妍啊，
2: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
0: 你看这手册上有他，这是他现在的样子。哟，
1: 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3: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0: 好了，别净说我好话了。
1: 哎，她说的对，又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4: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3: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相亲角啊？
0: 哎，小罗，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3: 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快去走了，阿姨。
1: 你也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0: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1: 坐个地铁就可以了。
0: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起。
5: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6: 好看，很精彩的。
5: 哦，那就行，那就行。
0: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就不用等我了啊。
5: 好，好，那你放心，
0: 去吧。
5: 啊，回来发微信啊。
6: 走吧。
5: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1: 不要，
5: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个车。我扶你。
1: 可以，可以。
5: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1: 行。
5: 包给我。

0: 哎，阿姨，我背你。哎呦，
1: 不，别别别，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走，顶上去。哎，哎呦，慢点啊，啊，没事，可以。

0: 请问需要吃点什么？
1: 啊，来一打啤酒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喝几瓶了你？
2: 喝了一瓶，就一瓶。
3: 好，我看看。

0: 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了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0: 需要什么？
1: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儿。
2: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啦。
1: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0: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呀？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0: 不乱，一点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

0: 娜娜，嗯，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1: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
0: 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我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 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1: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0: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陶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
2: 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的过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0: 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没有，从来没有。曹淑娜，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 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我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

0: 妈，我回来喽。
1: 真睡着了。哦，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2: 阿姨今天太累了。
3: 我可太高兴
2: 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我给你做碗泡面吃。
3: 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2: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是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们这儿将就一晚，

0: 那你抱我上去。
1: 阿姨，我上班去了啊。
0: 吃饭呢？
1: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1: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0: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一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1: 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她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她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协心。就像他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他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他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得那么好。
1: 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她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她。

0: 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
1: 放心。

0: 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嘿嘿嘿，你不要太高兴了啊！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妈。
1: 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你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
0: 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嗯。
2: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3: 好。
2: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3: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来，这，
2: 好，放你那儿，你拉好啊，啊，
3: 没啥了哈，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
3: 那你回吧，回吧。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去。

0: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1: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0: 非常了解。
1: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0: 干嘛去？
1: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2: 哎，你跟那张小念怎么样了？
3: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他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2: 算是和好了。
3: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4: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2: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5: 就随便问问呗。
3: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4: 他真这么说的？
3: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哦，
4: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3: 哎，我来。哎呀，吃点。嗯。
6: 哎呦喂！嘿，真是姐，
3: 哎，
4: 哎呦，
6: 回来了，你也在这儿，
4: 明伟回来了，哎
6: 呦呵，您别起来，别起来，
4: 真是
6: 换了个样，
4: 哎呦，
6: 大一点，
4: 漂亮了，就是啊，
6: 一紧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4: 多好啊，
6: 浪费钱，
4: 嗨，好看。
7: 哎呦！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6: 我的脖子！
3: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4: 孩子，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3: 大姨歇会儿，
4: 明伟，坐会儿，先坐会儿。
6: 哎呦！
4: 哎呦，衣服也挺漂亮。
6: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过生日干嘛呢？
1: 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二人世界。问你，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陪她走。
1: 别闹！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0: 给我发信息了，她。
1: 行，那就行。
0: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给他打。

0: 鱼虾是发物，我那是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
1: 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0: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2: 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乙安和乙菌了。
3: 我想着跟我姐得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来
2: 啊，
3: 吃吧。
0: 好，快趁热。
1: 辣椒，小心吧！
0: 哎呀，
1: 掉了！
4: 你口罩。
5: 你跟陶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1: 咦，
3: 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1: 你发现没有？
3: 嗯，
1: 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她女儿给催成了。用来催他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2: 瞧你们这俩，
3: 谁呀？
2: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那两个扎小伤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4: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4: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5: 想干什么？
3: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5: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3: 俺们找孟显荣。
5: 不在。
3: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5: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4: 我就是他老伴儿。
3: 这不在屋了吗？奶奶，给我
1: 来，进来。
3: 进去！哎，进去！
4: 你们，
3: 华贵，
4: 你们是谁呀？
6: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4: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6: 啥？
3: 爷爷，他们来晚了，
6: 来晚了呀！
4: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呢？
6: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气不行，我报警。
3: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1: 胡说！
3: 你干嘛？
1: 胡说！
3: 咱们一家子，孔奶奶一
1: 样什么呀？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3: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1: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3: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1: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7: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1: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7: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8: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

0: 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1: 哼。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2: 爸，要不咱走吧？
3: 不是，爹，咱赶紧走吧。这，
0: 行，行行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1: 下楼等着我去。
0: 那也成，走，走。
4: 你理他干嘛？
1: 下去一趟，
5: 你注意安全啊！
1: 没事，
6: 我跟着。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的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烦死。
0: 易姐，
2: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0: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哎，妈，那姥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2: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再后来他就生病了，也记不得什么了。
0: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2: 我觉得这个事儿10有8 9是真的。
0: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2: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3: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0: 那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0: 什么意思？你这不说话还说一半儿呢？
2: 今天进门。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3: 我觉得可能就是
0: 什么？
2: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老孟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

0: 我过去，慢点，别动。
1: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1: 你电影看的多，你拆。
2: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3: 监控有监控。
1: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0: 这都有空吗？是吧？一会儿。
1: 嗯。啊。
0: 咱在这蹲吧，好不好？
1: 蹲。
0: 来喽，来喽。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吃我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当然可以没有诗，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动游子心意，苍苔

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彼此身边？

0: 好久不见了。哎
1: 哎，辛苦了，来杯咖啡，我刚才点了。
0: 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看你还在那直播嘞。
2: 我是 Coco 徐志可，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求学、工作，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感受过生活的许多美好。一切原本都浪漫的恰到好处，直到那一天。
1: 当时是我在看球，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就都聚集在那个球迷俱乐部，大概有小一万人吧。我跟朋友们几个，大家都站着看球。后来看看我有点累，而我也看不太懂，我就开始坐到草坪上开始玩手机，然后玩着玩着就突然之间就被后面前面的人就直接踩下去了，脑子一片空白，耳边充满了尖叫声，快跑快跑，把我一顿踩，踩的速度还很快，一个接一个的，你根本起不来，抓不住机会起来，踩的我一个在下面，我就趴地上趴着，我就脑子里想，我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死在这儿，还没做出来点什么贡献就牺牲了，怪不值当的。
0: 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吗？
1: 时间非常的短，但是其实说实话，那会儿脑子里想了非常多东西，就是很快的念头一闪而过，人生走马灯过了一遍。不行，我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我爸妈得多是吧，人都看不见我那个尸体，哎呀，我说不行，不能死。我身后有一个人，人家在求生往外跑，然后咔绊倒了，趴到了我身上，借着这个机会爬起来之后，我就开始疯狂地往出口跑，跑到了出口被警察拦住，把我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我才回过神来，其实一直都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什么嘛。然后直到是有一个记者镜头怼到我面前问我，就刚才发生了什么，你能介绍一下吗，讲述一下你的心理活动什么的，我当时才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哭。后来我就哭，然后我说我找不到我朋友了，我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我手机也丢了，鞋都掉了，腿上都划都是伤，都磕伤啊什么的，然后脸上下巴上都是伤。后来警察也就陆续过来了，然后维持了秩序。
2: 虽然这世界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发生，但最终都会在某一天平息下来。无论走在街上散步，还是坐在咖啡馆畅所欲言，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我都很感恩当下，感恩那些为我们安稳生活默默守护的人。
3: Pour la paix, Jean de La Fontaine. Ô paix, source de tout bien, viens enrichir cette terre et fais qu'il n'y reste rien, des images de la guerre. Accorde à nos longs désirs de plus tous destinés. Ramène-nous le plaisir absent depuis tant d'années.
4: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任何人的苦痛都是我们同样的苦痛，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而阳光普照的大地上，不应有被遮蔽的心。

到一个场景，当时我坐在车里，窗外下着雨，我发现有一个穿着特别简朴、年龄比我小1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在马路中间卖纸巾，下着雨，穿着那么单薄，她为了卖纸巾，连伞都不能打。就是他会一辆车一辆车的去求司机把车窗摇下来，然后一包纸巾1块钱。司机跟我说，一般这样子的能看出来他都是叙利亚来的难民。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被触动到的。为什么我们差不多的年龄，我能坐在车里，但是他淋在雨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这么大的差别？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就用大概2个小时写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和词。

0: أنا بخير هنا، وكيف حالكم أنتم؟ هل أنتم أيضا بخير؟
1: 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自己这首歌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没想到，因为这首歌我完全是表达自己个人对阿拉伯这些难民的共情的，希望有难民他们能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支持。
2: 但是没有想到发布了以后有500多万的阅览量。这首歌给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吗？我感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其他人的共情，他们是能听得到的，他们是能感受到来自异国人的善意和关怀的。
1: 废墟里依然有着生活，可那生活早被炮火褪去了色彩。废墟里总有孩子长大，可硝烟里的笑容却尤其让人心生悲哀。我认为和平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主题，就是身处在和平当中的人。 可能不会感受到它存在有多么重要，但是和平就像空气一样，你可以自由呼吸的人，你感受不到空气有多么重要。只有你失去了空气，或者目睹了身边的人窒息的那种样子，才能明白空气有多么珍贵。
3: 是，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挂碍的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展览、看照片、看艺术。一般人他体会不到这种和平的珍贵。当你经历了战火当中的苦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今天好幸福。希望能够给仍处在不和平的地方的人多一份祝福。
0: بنت سوريا لمحت وجهك الجميل تحت الحجاب وتدع قطرات المطر مكياجا خفيفا على رموشك هل الحرب سلبت منك حبيبك بعد الوداع الأخير

倦鸟暮归林，浮云情归山。一生追索和平的行者，却甘愿漂泊不返。在玫瑰人生的城市经历过生死，更会懂得怎样才能保护幸福悠长，驱散黑夜。谁又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硝烟里的诗与歌，唱响我们共同的命运乐章。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待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即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晶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闲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

0: 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碗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怠慢。从药粉到药丸，最如履薄冰的是起磨，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闲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碗剂模型。起磨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颠毫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磨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熟稔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丸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50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50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啊！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3: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语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0000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

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亡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不过是雎鸠离了河中之洲。秦时月照不到汉时关，不过是阳春吹不响号角，长夏转瞬凋落。不过是浮云再不懂游子心意，苍苔也不必长上我们的嘴唇。但我们的心又如何乘着万里细浪飘然来到。

0: 你看看见山了，哇！一看见山，我立刻那个心情就开始开朗起来。说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一说到大自然，一说到山河，就会和人的这个心胸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哎呀！
1: 就像您说，我一看到山，豁然开朗，
2: 一下就开朗。Hello，我们到你这儿来了。
3: 你好，你好，
1: 孟彤，这真好看。
2: 哎呦，这院子真好。
1: 看这个瓦上面那个颜色，这个中间是黄的，下面是绿的，
3: 新配的，这是野夫给配的。
1: 这颜色很好看啊！
3: 对，嗯，在这儿找了间房子，我觉得特棒。
1: 您当时是怎么选中这么一个地方的？
3: 他原来的那个房子塞满了书，下不去脚，都得侧着身走，上床也是一小缝上去。我正好认识个朋友，他说有个农村的小院儿，我一过来一看，来上我这屋看，你看这屋也是，
1: 这是书房。
3: 你这个现在有多少册书？
2: 上万册。
3: 有上万册。嗯。高鑫是诗人、画家、收藏家。哎，嗨。
2: 这是拜伦，只要哪儿有蔚蓝的天空、风光明媚，他就喜欢，他就能在那个地方游荡。沙漠、树林、幽深的岩洞。 浪花的泡沫，对于他都蕴含一种情谊。他们讲述着和他款通的言语，那比他本土的著述还更平易明白。他就常常抛开卷册，而去打开为阳光映照在湖上的自然的书。
3: 多好啊！啊，好有情怀啊，
1: 这个。
2: 拜伦在中国当然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就是想回归自然，与此同时是回归一个宗法社会。在法国，正宗的浪漫主义是什么？夏多伯里昂，史达尔夫人，包括缪塞。缪塞是谁的男朋友呢？是法国有一个小说家，叫。
4: Aurore, Georges Sand, la nature est tout ce que l'on voit, tout ce qu'on veut, tout ce qu'on aime, tout ce qu'on sait, tout ce qu'on croit, tout ce que l'on sent en soi-même. Elle est belle pour qui la voit. Elle est bonne à celui qui l'aime. Elle est juste quand on y croit et qu'on la respecte en soi-même. Regarde le ciel, il te voit. Embrasse la terre, elle t'aime. La vérité, c'est ce qu'on croit en la nature.

0: 一般我们说起来就是浪漫主义都是热爱大自然，但是同时热爱的是一个过去的旧的大自然，然后回归到大自然当中，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
1: 这是收音机、啊、
2: 收音机，
1: 这是那种
2: 电视机，
1: 黑白电视机，
3: 这是张伯驹看过的。
0: 哦，是吗？
3: 他那个外孙子给我的。嗯，
1: 有意思。
3: 这是幻灯机，这是拍电影的机器。
0: 你那个能看见山景的窗户的，
2: 就这儿
1: 看一下这个
0: 啊，就是从这块看出去。
3: 对
0: 啊，我刚才在院子里，我立刻觉着这要是下雨的时候，这院子
1: 再加上雨声，
0: 雨声，然后下雪，立刻我想到那个博尔赫斯有几行诗：下雨了，在哪一个昨天，在哪一个迦太基人的庭院里，也下过这样的。
4: Las calles de Buenos Aires ya son mi entraña, no las ávidas calles, incómodas de turba y ajetreo, sino las calles desganadas del barrio.Casi invisibles de habituales, enternecidas de penumbra y de ocaso, y aquellas más afuera, ajena de árboles piadosos, donde austeras casitas apenas se aventuran, abrumadas por inmortales distancias, a perderse en la honda visión del cielo y llanura.
0: 自然是可以区分出好多层次的，通过大自然感受自然，这个是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有些人理解的那个自然呢，是这个公园式的自然，就是被修理过的，被整理过的。大自然当中有很多是没有被整理，没有被修理，没有被驯化的，野性的、幽暗的，甚至是血腥的。其实大自然当中，动物啊，这个，那打起来那都是要命的。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接纳大自然，就意味着你连它的残酷的那一面也要接受。所以我那个有一篇，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我用了那个波兰的那个诗人米沃什的一句话 ，Czesław Miłosz。他有一句话，他说竞争是大自然在人类社会延伸的部分。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着啊，我回归自然，我就是远离竞争，我不愿意过那种这个充满了竞争的那种所谓的城市生活。但实际上那种东西它跟自然按照米沃什的这个讲法也有很多的关系。所以自然是一个非常立体的。
5: 如果你尊重大自然，也许更应该尝试站在大自然的角度去理解生存的实质。

0: 您觉得在我们人类的这种生活当中，诗歌到底有什么意义？
1: 诗歌是最核心的东西，这个现在慢慢大家都不读诗了，但实际上诗歌的这个因素无处不在。就是我对诗歌的理解非常宽泛，就是这种精彩的这种语言，我觉得他们都是诗歌。诗歌另外一个就是诗意，有诗意的东西就是能够唤醒我们的人，就是能够，就是我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一个状态，忽然一声鸟叫把我唤醒了，这就是诗意。或者我走到马路上，我觉得特别无聊，忽然来了一个那个拖拉机的那个嘣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声音，我觉得那个都是诗意，那都是有诗意。诗意也不一定只是我们觉得，比如说优美的东西是诗意，就是凡是能够让我们这个精神振作一下，或者是一下打开触动一下，这都是诗意，这都是诗意。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生活当中无处不是诗？
1: 无处不是诗，在没有对这个东西有理解的人看来，生活当中没有诗歌。但是，一旦你开始理解这个，理解你的这个生命里的这种苏醒，而且是一次一次的苏醒，你就会理解生活。

问于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盘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2月初8，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1: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2: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以及再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2: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又火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宿，过夜就很危险。
2: 心都过了，成梦啊！你别了，翻开跳，你们没吃几百吃几，说过了不

0: 最主要不用吃味的了吗？
1: 三届花仙子得主李素娟告诉李小军，只有勇敢的人才配当选花仙子。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

0: 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米依卢。
1: 你的不记得
2: 不记得
3: 我啥事没到我
1: 不记得见了未回。
0: 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她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佛山市尿液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影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窑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

监察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宝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技艺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将啲茶叶倒咗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拼下佢，拨拼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

0: 海洋知识图鉴。
1: 爸爸，我们回来啦！
2: 乐比和悠悠回来了，给你们看一本书，叫《海洋知识图鉴》，你们拿去。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大海游玩，遇到有意思的事，可以记录在上面。
1: 知道了，爸爸。爸爸，你还记得上次那本书吗？我决定去海洋旅行。
2: 可以啊。
1: 太好了，谢谢爸爸。耶耶耶！哈哈。
2: 出发的时候把问号球带上，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0: 你看这是什么？哈哈，哇，这是什么怪东西啊？软绵绵的，身上还有刺。
1: 哇，真疼！哦，我才不是什么怪东西。
0: 这真是对不起。
1: 我叫海参，你们两个无理的家伙。
0: 真是不好意思，请你谅解。
1: 好吧，原谅你了。嘿嘿，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们在记录海底动物。
1: 那给你们讲讲我刚发生的事。我在这里是为了躲避鲨鱼，刚才真是吓坏我了。那时候我刚睡醒，就看到面前有一只鲨鱼朝我这边游来，顿时惊慌失措。然后我就使劲跑。为了能躲避这一次的追捕，我吐出了内脏才得以逃生。
0: 什么内脏？
1: 对，别担心，我没有内脏也没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内脏了。
0: 那你还需要治疗吗？
1: 当然不用，我们海参一族具有排脏能力，在天敌偷袭过来会迅速把内脏喷射出来。
0: 这样会很疼吧？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
1: 没办法呀，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我们只能这么做。
0: 哇哦，你们可真厉害。
1: 这没什么，我有点累，要去休息一会儿，再见。
0: 你要好好休养，再见了，小海参。大海真奇妙，一路上记录了这么多东西。图鉴呢？刚才是只鸟吗？是不是掉进海底去了？这里也没有。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悠悠，你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吗？
2: 救命啊！救命啊！你们要干什么？
0: 小虾虾，别害怕，我来帮你。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2: 请问你们是？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来这儿找一本书的。
2: 书我没看到过，不过前面有只海龟，可以去问一下。
3: 小骨虾，小骨虾，
2: 妈妈，妈妈在找我，她肯定很担心我，我要赶紧回去了。
0: 快去吧，小虾，去找妈妈吧。
2: 再见。
0: 再见。
2: 我不是普通的虾哦，我是骨虾。遇到问题可以来找我帮忙。
0: 原来他的名字叫小骨虾。好的，小骨虾，再见了。
2: 再见，乐比悠悠。
0: 悠悠，小骨虾说前面有只爱游泳的海龟，你问问吧。
1: 游啊游，游啊游。
0: 悠悠，你看，小海龟果然在这里。
1: 你们好呀。
0: 哇，还会转圈，不过你怎么和我见到

0: 会不一样呢？它们都生活在陆地上。
1: 我是海龟，肯定在海里生活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的，我们在海面被一只鸟撞了，然后我的图鉴就丢了。那只鸟嘴巴尖尖的，
1: 翅膀很大吗？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那个应该是信天翁。信天翁以鱼类及磷虾等为食，捕猎时会俯冲海面抓住猎物。你们的图鉴可能被它当作食物拿走了，可以去海面找找。
0: 谢谢你，小海龟，我们这就去。
1: 不客气，小问题。
0: 悠悠，我们用望号球，电头滑翔机飞上去找找看。加速了，暴风雨来了，悠悠，我看不清方向了。你脚下踩着我们的图鉴。
2: 这个不好意思啊，还给你们。我还以为是吃的。
0: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不过为什么你在空中不扇动翅膀呀？
2: 这是因为我的翅膀长而窄，能够适应海洋的多变气流，展开双翼可以在空中停留许久，不用扇动翅膀。
0: 哇，原来如此啊。你的飞行速度也很快。快？
2: 那当然了，别人都叫我飞翔能手。
0: 哇，真厉害。对了，我叫乐比，这是我的朋友悠悠。
2: 我叫信天翁，平常会在这里寻找食物，今天出来刚好碰到你们，然后就抓错了。再见了，乐比、悠悠。
0: 再见，悠悠。
2: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悠悠，我们接着旅行吧。悠悠。

0: 悠悠，下雨了，又要在屋里待着了。悠悠，你要做什么？玩积木吗？可是我不想玩。悠悠，我想出去玩。你还记得上次在海滩吗？妈妈，你快点，悠悠在叫我了。
1: 乐比，不要急，防晒霜马上就要涂好了。悠悠，
0: 妈妈好了吗？悠悠等不及了。
1: 好了好了，最后一点。好了。去吧，
2: 也帮我涂点防晒霜吧。
3: 乐比，快点回来，戴上你的太阳帽。
0: 哦，好吧，再给我一分钟。哇哦，城堡做完啦。
4: 乐比，快走，我们去游泳。
0: 游泳，我要去。
1: 戴上帽子再去玩。
0: 妈妈，走吧，我们走吧。哇，是海星，真漂亮。
4: 快过来，这里有小螃蟹。
0: 哇，真是小螃蟹。
1: 这阵风真舒服。乐比的帽子掉了。乐比，
2: 别管他，他正玩得开心呢。对呀，下次再出来玩。
1: 现在太阳很晒，而且已经玩很久了。乐比，快回来。
0: 好吧。再见。
4: 再见。
0: 悠悠，上次根本就没有玩尽兴，不如明天我们再去一次吧。

悠悠，快把小旗子给我。

城堡。走，我们去看看。出发。

小鱼是怎么了？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悠悠，你说他们是不是也是因为听到那个巨大的声音才感到害怕的？有听到吗？在海面上。

0: 起，刚才把你撞晕了，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好，我是洛比，他是悠悠，你是谁呀？
0: 我叫鹈鹕，是住在海边的一种海鸟。
1: 你的嘴巴可真大，一口能吃很多东西吧？我要是有那么大的嘴巴，也能一口吃下好多零食。鹈鹕，你们的嘴巴那么大，行动起来肯定也不方便吧？你们是怎么捕捉食物的？
0: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空中盘旋侦查，一旦发现大鱼，就像炮弹一样冲进水中抓住它。
1: 哦，原来那个声音就是你们捕鱼时发出来的。
0: 刚开始我把你当成一条大鱼了。
1: 只可惜我的沙雕城堡没了。瓶盖怎么在走路？悠悠，你看，它真的在走路。看我抓住你！
2: 没礼貌的家伙，是谁让你动我的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瓶盖。螃蟹先生，你为什么要背个瓶盖呢？
2: 不是螃蟹，我是一只优雅的寄居蟹。
1: 不都一样吗？
2: 当然不一样了，让我给你好好上堂课。螃蟹永远横着爬行，而且不需要背着螺壳走路。但我们寄居蟹就不一样了，我们用螺壳做家，平时背着螺壳走，遇到危险就立刻缩到螺壳内。随着我们的身体慢慢长大，原来的螺壳装不下了，我们就会去寻找新的螺壳。
1: 可是你背上是瓶盖啊。
2: 我们不仅仅用螺壳做家，有时也会用其他的物品代替。

0: 可是这个瓶盖太大了，不适合我。我找了好久，并没有找到适合我的壳。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帮你找。
0: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你们。我想找个酷炫点的壳。
1: 没问题。
2: 哇哦！哦！
1: 怎么样？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0: 哇，很酷炫，我喜欢。

环保小卫士，一二一，一二一。嘿，悠悠，听说这片森林的尽头是大海哦。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海底潜水。就是这里，到了，我们开始野餐吧。

0: 近的风景真好看。不远处就是蓝蓝的大海。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哎呀，谁呀？竟然乱丢垃圾！我是乐米和悠悠。
0: 好宝呀！
1: 乐米悠悠，快起来！
0: 是红绿灯呀。
1: 没错，
0: 我们在这里野餐呢。
1: 这里的垃圾都是你们丢的吗？
0: 丢了一些果皮纸屑而已啦。
1: 本来多优美的环境，被你们弄得一团糟。
0: 没关系啊，我们又不住这里，脏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呀。
1: 我觉得你们需要好好上一课了。跟我来吧。
0: 哇，红绿灯又要开始说教了，不知道这次他又要说什么呢？
1: 虽然我们不住在这里，但森林却是很多小动物的家。
0: 好像是哦。
1: 如果有人往你家里丢垃圾，哪怕只是一些果皮纸屑，你会生气吗，乐比？什么东西？你的垃圾。

0: 家洞口。
1: 啊，对不起，我马上捡起来。哦，
0: 垃圾不能乱丢，就像不能随地吐痰一样。上次你们和小火车比赛吐口水，学校里干净的环境都被你们污染了。
1: 危险，切勿模仿。
0: 如果你们没有破坏环境，就不会被罚打扫卫生了。我们要共同维护环境的整洁。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乱丢垃圾，我们很快就会被垃圾淹没。
2: 救命啊！
0: 很多垃圾不能直接被土地分解，久而久之，地面上就会堆成垃圾山。我们共享一个星球，虽然可能不是住在同一个地点，但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成为一个环保小卫士，就从不乱丢垃圾做起吧。现在我们一起把垃圾处理干净吧，扔起来。都收拾完了，真棒！要时刻记住乱丢垃圾的危害。
1: 会记住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我们回家吧。嘿嘿。哎，躲石头后面去。好玩的呢，我们昨天没有去潜水，不如现在去吧。一二一，一二一，别掉！我们来进行海底探险。先分头查探附近的环境，一会儿我们还在这儿汇合。海底的风景可真好看，海水真清澈呀。我要多转一会儿，累了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呵呵，哎，我都溜达好几圈了，悠悠怎么还不回来？边吃边懂吧。吃饱啦。红绿灯之前说要维护环境的整洁。好吧，把垃圾收拾干净。他好像还说了，垃圾在地面上会堆积成山，但大海这么深，肯定堆不起来的。不如就丢海里吧。我真聪明，嘿嘿。休息会儿。等悠悠回来。你好，小鱼。请问有事吗？
3: 这周围的垃圾都是你丢的吧？你跟我来。这是我的家。
1: 你家真好看呀。
3: 但是你的垃圾污染了我的家。妨碍我们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们都遭殃了。
1: 不要担心，海水会把垃圾冲走的，就不会影响你们啦。
3: 所有海域都是连通的。

0: 一片海洋被污染，全球都会受到影响，垃圾会飘到世界各地，伤害更多的生物。
1: 悠悠悠悠，你终于回来了，悠悠。原来你看风景去了呀。对不起，我马上清理干净。

0: 恢复干净了。很抱歉，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有道理，你说的对，垃圾还可能飘到其他地方了。我要去附近检查检查。悠悠，我们仔细看看，这附近都没有看到垃圾了。
1: 悠悠，
0: 放心吧，悠悠，我已经知道了，垃圾会污染海洋。我记得以前碰到过一只肚子痛的白鲸，因为它吃了超级超级多的垃圾。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那些垃圾估计都是人类丢的，那些人肯定跟我一样没有环保意识。我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北极探险吗？在那里我们碰到了超级可爱的北极熊。
1: 悠悠，
2: 你们看那边，这边，还有这边，这些冰川原本都是我的家，但现在它们都融化了。
0: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好爸爸告诉了我们原因。
3: 我来解答你们的疑惑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全球气温变暖，所以冰川消融，失去家园的北极熊也成为了濒危动物。
0: 悠悠，原来爸爸早就说过环境污染的严重了，但我却没有引起重视。我们要增强环保意识，做合格的环保小卫士，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谁能离开水？游啊游！

0: 乐比，
1: 妈妈，你怎么来啦？
0: 你在干什么啊？
1: 让小黄鸭游泳呢。妈妈，你怎么把水放了？没水了，小黄鸭怎么办？
0: 你不许再把小黄鸭放在浴缸里面了。
1: 小黄鸭就是生活在水上的呀。
0: 不要再说了。

0: 乐比，你是不是又在浪费水了？
1: 妈妈，你干嘛？小黄鸭是不能离开水的，不许关，
0: 不许开，
1: 就要开就要开，
0: 不许再浪费水了。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咱省水没事了。
1: 红绿灯，我在给小黄鸭创造更好的生活。
2: 你这是在浪费水。

0: 我们每家每户用的水都通过底下管道相通，我们所用的这些水都来自附近的湖泊。乐比，而你这样子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在浪费水资源了，你一直开着水龙头，那么湖泊里面的水会越来越浅，鱼也会因为搁浅而无法生存，而你的小黄鸭只是一个玩具，并不需要通过水生存，明白了吗？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
0: 乐比，我推荐你去海洋看看。
1: 嗯嗯。
3: 水上森林真有趣，不仅有会飞的鸟，还有水里游的鱼，对吧，悠悠？小鱼，是谁把你放树枝上的？悠悠，你有听见他说什么吗？
4: 就是你们两个坏蛋，快把我放回去！
3: 好奇怪哦，哪有小鱼不生活在水里面的，却生活在树枝上的？
4: 当然有了，我们滩涂鱼就是生活在树枝上的。
3: 在树枝上就不怕摔下来吗？
4: 我们腹部有强大的吸盘，可以牢牢地抓住树枝，并不怕摔下来。哦，
3: 那你们离开水怎么生存呢？
4: 我们的鳃很大，可以储存大量的水，这样子我们就不怕缺水了。
3: 这也太厉害了吧。
4: 快把我放到树枝上去。
3: 好吧。对不起，贪图鱼，我不应该信任你。
4: 被树枝弹飞很好玩，我还想再玩一次。
3: 耶！

0: 真厉害，可以那么久不喝水。 明天上体育课，我要和他一样，一次喝很多水，这样就可以不用经常喝了。嘿，去学校喽！出发！
1: 你等等，先听妈妈说，天气热了，去了学校之后一定要多喝水。
2: 预备！
3: 诺比太棒了！
2: 小草莓，快喝点水。
0: 谢谢。啊，我也要玩棒球。
4: 哼，这可要接好喽。
5: 放马过来吧。来，哎。
0: 哇，乐比，看我的吧。嘿，接到了。
5: 谢谢悠悠。

0: 回来了，乐比。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获得好几个第一名啊，可我感觉身体好难受。
0: 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感觉头晕晕的。
2: 你是不是在学校一天没喝水了？
1: 是的，我前段时间看到贪图鱼，他喝一次水就可以很久不喝水。
2: 所以你在模仿他？
1: 对，我以为我也可以。
2: 你先喝口水吧。
1: 这也太好喝了吧。我好多了。
0: 乐比，下次可不能再模仿了。
1: 我知道了。
2: 乐比，人和动物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还是我来给你讲解一下吧。
1: 再见，妈妈。
0: 再见。
2: 乐比，你知道人体脱水会导致怎么样吗？
1: 不知道哎。红绿灯，你可以告诉我吗？
2: 好的，现在我来给你讲讲。出来吧。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水分，当温度升高后，体内的水分就会被排出。如果这时候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去锻炼，哪怕在水里面锻炼也是非常的危险。他们身体中的水分也会通过毛孔流失。当身体中的水分不能维持身体的需求时，四肢就开始无力，头也开始晕眩。更严重的话，就需要去医院救治了。乐比，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会头晕了吧？
1: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喝水呀。脱水好可怕，我要去喝水。
2: 但是一次不能喝太多。
1: 好的。

0: 曾经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划一圈来，
6: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比利组每个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睡衣。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道地，
4: 新宁、
5: 邯郸、
6: 黄兴、
7: 黄山、高
8: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环境改革经验入选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典型案例。
1: 在第22届文博会上，我省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展现山棕水源魅力。
0: 青海特色产品精彩亮相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果洛赛区海南赛区比赛开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至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并召开经济运行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
2: 罗东川先后走进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青海锡矿锡贵金属有限公司、青海发投碱业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转型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质量利企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力推进全绿电供给攻坚行动，加快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东方电气格尔木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握紧储热技术有限公司、青海国达化工有限公司、海德智算青海有限公司，罗东川查看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发挥好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质增效。来到察尔汗盐湖博物馆、中国青海清洁能源利用展示馆，罗东川了解海西州盐湖地质科普工业文明展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培育更多经济增长新引擎。座谈会上，罗东川充分肯定海西州今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绩，他强调要聚焦工业强基，坚持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实重点企业稳产满产，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要聚焦项目攻坚，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焦扩围挖潜，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工贸一体化，有效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要聚焦生态优先，抓好生态环境领域历史遗留问题整改落实，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统筹发力，扎实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刘超参加。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丰硕成果与各地生动实践。青海省健全综合查疑似机制，入选以清单加技术规范设计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3: 2025年以来，青海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关切，坚守有序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全链条、全方位迭代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营商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推出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若干措施，迭代实施2025年版、2026年版小切口、大效能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推动1+7+N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高原集成服务体系建设，发布全国首个3H 高原认证体系，有效填补高原极端环境质量认证空白，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招标投标、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建立亲青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全省营商环境呈现出逐年提升、显著优化的良好态势。
4: 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消费维权等关键环节，推出专项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调研座谈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1: 青海营商。

0: 建立消费投诉溃诉响应机制等务实举措，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1: 同时，我省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条例，构建起覆盖重点产业特色领域的制度保障体系，健全综合查一次机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定涵盖64个领域、164个事项的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入企入户检查8.35万次，同比下降24.16%，发现问题率提升28.2%，企业对涉企行政检查满意度达99.87%。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3家，合同外资增长2.75倍，实际利用外资2773万美元。国际化环境更趋包容开放。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运行，对外贸易伙伴拓展至155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首发面向中亚、南亚的公铁联运班列，全国首趟中越班列跨关区铁路快通模式正式落地，累计开行国际班列597列。新开西宁至曼谷直飞航班，国际航空货运实现零的突破，副舱带货量达195吨。
0: 青黑将终身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全方位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优化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让投资兴业优选青海成为集聚优质资本、汇聚产业动能、激发创新活力的鲜明标识和核心竞争优势，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2: 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宣讲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思想领航、同启新篇为主题，来自省直机关各单位的优秀选手以多样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精神风貌。
1: 大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宣讲微视频四大类别。报告式宣讲环节，20名参赛选手以真实事例、详实数据，讲述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等领域的奋进故事。理论加文艺式宣讲环节，17支队伍102名参赛选手融合小品、情景剧等文艺元素，立足岗位实际，传递理论力量，充分展现省直机关理论宣讲工作走深走实的丰硕成果。
3: 此次宣讲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感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更多的青年去立足本职工作，服务人民，在青春当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4: 参加这次理论宣讲大赛，让我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作为西宁海关的一员，我将把这份收获转化为守国门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在高原口岸一线锤炼本领，用更严监管筑牢安全屏障，以更优服务助力青海高水平开放。
5: 作为一名青海交通人员，一定要将理论的指导发挥在我们基层事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将一些好的理论、好的精神带到我们的基层生根开花结果。
1: 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组织奖。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省直机关落地生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干担当使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动力。
6: 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上，我省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5个文化为核心，用文化 IP 讲述青海故事，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山棕水源魅力，展现更年轻、更多元、更开放的时代新姿。
7: 走进青海展厅，在电视剧《生命树》经典场景打卡墙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频频打卡留念。青海展区以影视 IP 为切入点，设置沉浸式主题邮局，推出系列特色纪念明信片，观众可现场书写投递，通过沉浸式互动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魅力。
8: 看了《生命树》，对青海就比较感兴趣，然后来到这里看到了青海的传统非遗技艺和新潮文旅文创， 让人直观领略到

0: 青海文化的独特韵味，让我不仅感受到了青海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十分期待着未来青海文旅与文创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除了热门打卡点，展厅内还集中展示青海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创的融合成果。从掐丝唐卡到河黄彩陶衍生品，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青海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
2: 今年呢，我们也是通过将古老彩陶文化融入现代设计，变成嘎陶器这一形象 IP， 希望让这些青海的千年文物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也期待有更多人来到青海，体验到咱们青海的历史文化魅力。
1: 今年首次参展的青海九重礼物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带来了以昆仑瑞兽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昆仑文化从典籍走进现实，以可触摸可收藏的方式鲜活传承青海民族文化。
3: 通过这次展出，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民族文化昆仑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向广大的群众进行一个展示啊，让大家了解青海。
4: 山海经文创将青海民族底蕴与上古神话相融，尽显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多样民族风情鲜活动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格外动人。我也真切感受到青海文化独特的价值与感染力。
1: 在本届文博会上，青海以多元业态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的亮眼答卷。连续20年的参展历程，既是青海文化走出去的坚实足迹，也是其不断自我革新、拥抱市场的生动缩影。
5: 我省已连续20年参加深圳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我省展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下一步，我们还将统筹做好相关工作，认真谋划规划，不断推动青海文旅产业向上向好发展。
6: 5月21号，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我省积极组团参展，建立丝博会窗口，展示青海优势，连接丝路商机。
7: 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国内外经贸合作、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的高能级开放平台。青海展馆以天然、纯净、无污染的生态优势为特色，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主题，融入生命树、雪山、雪豹、高山牦牛等创意元素，全面展示我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8: 我们组织了34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全方位展示青海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成果，彰显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助力青海特色产品拓展市场，走向全国。
7: 展会不仅搭建了高规格的交流平台，更为企业创造了实打实的商机。涉外的精准对接，让参展的青海企业信心倍增。
9: 我们也是想借助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然后将我们线上的产品转化为线下，然后做一个品牌的这样的推广。我们也是想把咱们青海特色的红枸杞、黑枸杞还有小果沙棘做成咱们青海的一张名片。
7: 借力丝博会共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此次参展，我省以展为媒，以汇聚力，全方位展示青海开放姿态与产业活力，推动青海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10: 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兴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1: 5月22号，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

0: 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面向县域乡村下沉，全力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
1: 正好我也想采购一些个家电，然后呢正好赶上国家还有这个补贴，也是希望能够明天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
2: 持续为群众享受补贴创造场景，提供便利，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0: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京东公益捐赠活动，面向困难群众和一线职工送上暖心物资。截至5月20号，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21.4万人次，撬动消费22.5亿元。5月22号至24号，京东家电家居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同步举办国补下乡换新型西宁站活动，联动30余家头部家电家居品牌，近1000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3: 5月21号，第6届青海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医护人员、基层志愿者、消防、院校等各行业3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设置 AED 除颤仪操作、创伤救护、情景演练等实战内容。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类比赛，比赛中让我学到了许多实用技巧与临床经验。
5: 参加了6届急救大赛，对于我们医院最大的帮助就是将急救从知识变成技能，急救的反应时间明显缩短。
3: 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择优培育一批业务精湛、实操过硬的急救骨干师资力量，健全急救人才梯队培养机制，辐射带动基层急救能力整体提升，推动15分钟急救圈落地见效，
6: 充分展现出我们应急救护队伍的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直观检验了全省常态化应急救护普及培训的工作成效，也彰显出了咱们自救互救能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7: 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主任朱小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在果洛格萨尔体育场火热开启。最终，果洛格萨尔队2-2战平海西柴达木队。
0: 赛前，场内气氛热烈，格萨尔藏戏方队、民族服饰表演方队依次入场，整齐的步伐、昂扬向上的姿态，充分彰显果洛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开始后，绿茵场上激情瞬间点燃，两支球队火力全开，攻防转换快速流畅，球员灵活跑位、精准传接、稳健扑救，赛况扣人心弦。
9: 队员都比较年轻，队伍从4月底就开启了系统性的集训，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也希望通过本次联赛积累的经验，展现我们果洛青年的风采。
10: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全力拼搏，同时也在对抗中学习对方的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11: 今天的比赛特别精彩，两队球员都拼尽全力，奋勇争先，在家门口观看高原足球赛事，我们既激动又自豪，真切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魅力。
0: 赛场内竞技火热，赛场外业态丰盈，多家果洛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开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销、线上直播推介、文旅资源展示等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助推果洛文体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7: 今天下午，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南赛区首场比赛在海南州民族体育场开赛，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2-0战胜海北祁连山藏阳队。
0: 伴随着绿茵战鼓的激昂节奏，赛事拉开帷幕，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精准传球配合、快速攻防转换、激烈拼抢对抗轮番上演，热烈氛围燃动整场，展现出高原足球赛事的热血与激情。
12: 只能在家乡主场踢球，内心是

0: 特别自豪。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1: 同时，海南赛区精心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汇聚泉州40余家企业的160类、400余种特色农牧产品，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品鉴高原特色好物，领略圣洁海南的独特人文风情。
2: 海北州刚察县抢抓高原农时，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春耕生产，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为全年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刚察县平均海拔超3300米，受高海拔气候条件制约，当地油菜播种时间相对较晚。在晚播春耕的关键窗口期，刚察县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耕种生产的热潮。今年依托两种繁育、青稞一喷三防、国家大麦燕麦产业技术体系等惠农项目，刚察县重点打造两种繁育示范基地，以村集体经济、种植大户经营主体为核心，落实两种繁育田3000亩，大力推广青稞北青系列、油菜青油21号等优质高产品种，同步开展多项农业新技术示范，示范推广面积突破3800亩。
3: 农户家家了承包着2000亩地啊。此中800亩是进种成青稞了，是进种嘛就10万点，这两天都没买这个成天赐或者就收税的是进种开了，今年所一个好地子抓就收成。
1: 据省气象局预报，受切变线和西风槽共同影响，5月23号至26号，我省大部将迎来降水天气，气温明显回落，同时多地将遭遇对流沙尘天气过程。本次降雨时段分散，主要集中在23号夜间至24号上午、24号夜间至25号上午以及26号午后至夜间。其中24号黄河谷地的化龙、循化、铜仁、尖扎部分地区将迎来大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最高可达60毫米。青南及东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将有沙尘大风。伴随降水来袭，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骤降6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降温强对流天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5: 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采气一厂对色北气田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建立一场景分级跟踪机制，依托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确保问题在2小时内响应并快速治理。针对积液、出沙等典型问题，技术团队精准制定措施，54口问题井全部完成治理，单井平均日增气量超过1万立方米。一季度累计恢复日产能85万立方米，措施有效率达90.5%。
4: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骏管理分局在青海湖流域天骏片区重点区域布设27台红外相机，初步建成全天候全覆盖的智能化生态监测网络。天骏片区是青海湖重要水源涵养地、草原生态核心区及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红外相机可精准掌握种群分布、活动规律及栖息地现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影像数据支撑。连日来，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巴音河畔，工作人员观测到30余只斑头雁栖息活动，标志着柴达木盆地开启候鸟迁徙。斑头雁是高原特有鸟类，每年迁徙需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具有极强的抗缺氧能力。斑头雁的出现也印证了当地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6: 观众朋友，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从春天出发，以实干起航。各位观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高原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取得了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辉煌成就。十四五时期，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步伐显著加快，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改善，安全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原大地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发展是第一要务，规划是战略引领。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斐然，正是统筹全局、精准施策的生动实践。首先，我们有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吴密森，他将为我们全面盘点“十四五”青海发展成就，系统解读“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有请

各位观众大家好，十四五时期是青海发展史上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干没办成的大事要事。青海进入了历史上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这五年，我们深耕高质量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我省经济每五年跨上一个千亿元台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分别迈上了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大关，到2025年达到了4121亿元的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新的台阶背后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现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地位全面巩固，345亿度青海绿电跨越山河，点亮22个省市区，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牌化品质化升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绿色算电协同开拓出从送绿水、送绿电、送绿算的新路程。二是深层次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发展活力日益释放，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扎实推进，营商便利度逐年提升，全省经营主体突破62万户，轻信融平台撮合融资总额超过500亿元，对外贸易朋友圈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开启互利共赢的新篇章。三是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实施，发展支撑更加坚实，青藏高原最大枢纽西宁机场3期全面建成，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青藏铁路，省级高速公路通道增至10个，黄河上游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

引大济黄整体投运，大电网实现线线通，高原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形成。这五年我们深耕高水平保护，中华水塔更加丰沛充盈，以实干践行殷殷嘱托，用实际交好誓言答卷，生态本底不断厚植，生态价值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我们努力使青海大地绿意盎然，持续扩绿兴绿护绿，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修复，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突破280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实现了双缩减，藏羚羊、雪豹、黄鱼等高原生灵得到恢复性增长，生命树绽放绚丽花张，我们竭力护一江清水向东流，开展水域岸线保护和河湖库清四乱，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年均水质达到2类以上，成为全国地表水水质断面优良率连续5年保持100%的唯一省份，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泽及四方。我们稳妥有序推进双碳工作，深入实施碳达峰10大行动，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技术全面推进，绿电智联激发以绿治绿新动能，绿色地电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系统绿色循环，生活方式简约低碳成为青海的新风尚。这5年我们深创高品质生活，绘就了安居乐业民生画卷，始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生关切加大保障力度，民生答卷情暖意浓。我们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地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5年行动计划，农牧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就业就学最后一公里全面畅通，城镇生活品质和城市安全韧性显著增强，西宁海东协同畅享双城记。我们深入统筹发展和安全2件大事，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政府粮食储备规模远超国家核定标准，煤电油气等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基本建成，菜篮子米袋子等重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积石山地震等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我们用情用力提升人民幸福水平和指数，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5.3岁，创历史新高。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宁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宁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巍峨壮观，这里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宴时迎接外宾与外宾合影的重要场所。登上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展陈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九米、高五米五、面积达50平米的巨幅画作，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描绘出祖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一年四季的壮美景色。它是唯一一幅由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绘画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这幅完成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有着特殊政治意义和艺术要求，旷古绝今的山水巨制，出自傅抱石和比他小8岁的画家关山月的笔下。那一年，傅抱石

0: 55岁。这几张照片呈现的，就是当年傅抱石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的情景。据关山月后来回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创作时间紧迫，压力空前。可傅抱石却常常悄悄离开绘画现场，不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回来。最初，这让他一直大惑不解。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当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游客再次拍照留念时，总能听到这样的介绍。这幅《江山如此多娇》里透着浓浓的酒香。而关山月后来才知道，当年傅抱石时常离开，是偷偷去喝几口酒，然后才回来忘我的投入创作，那酒香也因此沁入了画中。这枚印章是傅抱石一生的最爱。据说，只有当画出了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时，他才会在画面的一角重重地印上它。而印章上镌刻的，竟然是“往往”最后四个字。傅抱石似乎是在向人们表达，他的上乘佳作往往都是最后而得。面对这枚印章，我们不禁疑惑，向来处事谨慎的傅抱石怎么会迷上喝酒，以至于绘画也要借助酒力，甚至一度达到了非酒不能为画的程度呢？位于南京市汉口西路132号的这栋别墅，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他在这里只住了不到2年的时间。
1: 这就是汉口路傅抱石的故居，他从傅后岗搬过来以后，直到他去世就在这里。现在已经开辟为傅抱石纪念馆，现在是85年建馆，87年。开馆的故居，来，我们从这边来。
2: 走
1: 走。这个房间是当年傅抱石先生子女的卧室。这张照片是他们当年在金刚坡全家人的合影。我们隔壁是他的客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厅是按照当年的原貌来复制的，它的上面的对联是傅抱石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它是清代西泠八家黄易的手书，上联是左臂观图右臂观史，下联是五九学佛有九学仙，这个特别符合傅抱石先生作画的一种心境和状态。我们的画室平时是不开放的，因为这个画室里面都是真迹。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傅抱石先生的画室，大家来看，这个是傅抱石先生当年作画时候还留下的墨迹。好，你看他这个笔，傅抱石先生最善于用那个山马毛。大家来看傅抱石先生的这个收藏，哎，这是仅仅是一部分。
2: 他喜欢陶器啊，
3: 这是唐代的瓷器。
1: 对对对，
3: 这还有铜。
1: 跟他同时代画家相比，他已经是很简朴的。哎，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这个酒瓶子，这个很有意义。当年他画《江山如此多娇》的时候，一个酒瓶子，非常能保留到今天，非常珍贵。哎，
3: 有意思。
0: 画室的博古架上，与古董陈列在一起的，居然还有一个包装已经泛黄的酒瓶。可想而知，在傅抱石最后的创作岁月里，酒与他始终如影随形。对于当年父亲饮酒的情景，子女们至今记忆犹新。
4: 他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一杯酒，那个酒不会菜。我妈妈说，他最多能

0: 喝到1.5斤了、啊、都不会醉。
1: 正常情况下喝4两酒这最起码了，你要给他4两酒，哈哈，有4两酒他就可以安稳地干一件事，写篇文章，吃一顿饭，画一张画啊。
2: 那么傅抱石这种从日常生活到艺术创作总需要有酒为伴的状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1939年4月，跟随政治部三厅撤到重庆的傅抱石，遭遇了已经持续一年多的重庆大轰炸。在慌乱中躲避惨烈的空袭，成了重庆留给傅抱石的最初印象。他和家人时常面临命悬一线的危险。这里是位于重庆市西郊的金刚坡，坡下丛林掩映中的那片农舍，就是抗战时期傅抱石在重庆的居所。他自誉为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当年跟随傅抱石一同西迁重庆的，除了妻子和岳母，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七口的生计全靠傅抱石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系，为此他只能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多个学校的教职。战乱中家人的安危、工作的奔波劳顿，加上生活的窘迫，全都重重地压在傅抱石的心头。已经36岁的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喘不过气来。
1: 我到四川当时才3岁，我父亲呢在四川呢一共前后8年了，这个呢最前面2年是完全忙乱中，在忙乱中生活。
0: 就在心中积压的苦闷无处宣泄时，房东储存的一窖土酒改变了傅抱石的生活。
2: 那个地方呢有个地主，他呢就常常会把当地的土酒啊拿来给我爸爸喝，他把土酒啊埋在地下，所以我爸爸呢后来常常会叫我哥哥他们去拿个瓶子到那儿去吊，就打那个酒，所以后来就酒量就喝出来了。
3: 他在跟香港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就谈到了，我就因为抗战战乱，那个在就到去重庆，就那个抗战期间，因为躲那个生活很穷困潦倒，他就为了解闷，解除我的郁闷呢。于是就天天喝酒，就以后不能够离开，一天都不能离开一个，就谈到这件事。
0: 出身贫寒、素来行事谨慎的傅抱石，恐怕没有想到，有一天，现实的苦难，竟会让他甘愿选择借酒消愁。他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本会麻醉神经、让人失控的酒，却促使他的艺术脱胎换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里是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大学，校园里的松林坡是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1939年8月，辞去三厅工作的傅抱石就在这里执教。那时傅抱石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奔波中度过，一大早他就要从家中沿着一条悠长的山间小路步行15里地前往中央大学上课，随后再赶到码头乘船渡江去对岸的国立艺专上课，晚上再沿着同一条道路返回金刚坡的家中。而这条漫长的路他走了7年。就是在这条路上，置身于巴蜀之地特殊气候中的傅抱石感受着以往从未领略过的山川风貌。

0: 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却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渐渐的，这种东南所没有的奇异景象仿佛有了魔力，不断激发着傅抱石胸中的豪情，使他产生了呼之欲出的想要通过画笔来描绘抒发的欲望。但十几年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篆刻，又让他的性格变得理性而谨慎。当理性压制住豪情，阻碍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时，他没有想到平日里借以消愁的酒，在此时却成了他突破自我的催化剂。
1: 我认为是他个性的需要，他如果不喝点酒可能放不开，所以他要喝一点酒才能使自己兴奋起来，然后他写意的时候能放得开一点。
0: 于是在1941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借助屋顶微弱的光线，喝过几杯酒后的傅抱石忍不住铺纸作画。或许是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再也不顾传统用笔的法度，将笔锋打散，如疾风骤雨般快速地在宣纸上皴擦点染，一幅重庆金刚坡图就这样诞生了。正是从这幅作品开始，傅抱石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方法来描绘他眼中的巴山蜀水。这种表现技法后来被中国美术界称为抱石皴。
2: 傅抱石真正自己在绘画上下功夫，直到了重庆，1939年到重庆，一直到1941年、1942年这才开始画画。他一支大笔，喝了酒啊，大笔一挥，啊，这一挥啊，就出来了新的风格。
0: 一年后的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庆举办了人武个展，一大批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山水画作，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带着傅抱石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不仅令徐悲鸿、郭沫若等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大为惊叹，也在战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轰动。
3: 傅抱石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非常拘谨，他是一个把自己啊这个包裹得非常严密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他的绘画，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乱笔的散笔的这种抱石皴又是那样的气势磅礴？为什么？恰恰是因为极度的内敛才可以造成这种极度的爆发。他就像一个原子核的裂变一样。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出现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这样一种大背景。你看傅抱石的所有的线条风驰电掣、天风海雨，整个这一种风格在当时候的重庆一下子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共鸣，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傅抱石等于是一夜之间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为什么？因为大家整个民族需要这样一次原子裂变，需要这样一次精神上头的自信自强。
0: 然而傅抱石这些往往最后所得的作品，究竟是在几分醉几分醒的状态下完成？酒在他实际的创作中到底起着怎样微妙的作用？人们只能在猜测中玩味。
2: 卦是喝了酒。

酒在话的啊，但他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自己掌握了啊，啊，就是说喝到神精神是提上来了，但是神智。

0: 个状态到底是真醉还是没醉，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1942年的个人画展后，傅抱石又创作出了大量以中国古代高士和仕女为题材的人物画，画中的人物刻画细腻入微，飘逸洒脱，栩栩如生。很多人惊呼傅抱石的这些人物形象充满了仙气，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他的人物画极具大唐遗风，以屈原为主题的作品呈现的气象，表达出的是傅抱石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1: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屈原，他这个屈原呢，这种既悲而又壮的景象啊，通过他的眉宇表现出来，这是傅抱石的成功之作。
0: 时间到了1946年，此时的傅抱石已经飞升画坛，跻身于国画名家的行列。这一年的10月，作为学校的教授，傅抱石随着抗战胜利后的国立中央大学赴迁南京。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他在这里与九结下的特殊情缘，却将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南京市玄武区富厚岗6号的这栋2层洋楼，就是傅抱石于1948年开始修建的居所。他没有料到，房子还没有完工，中国社会就发生了沧桑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新时代，新的文艺方针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此时傅抱石所任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被并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2: 傅抱石说过一句话，时代变了，病魔不得不变，就是说时代变了，艺术的表现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3: 还有一句，思想变了，病魔不得不变。
0: 60多年前，对于传统中国画家来说，改革的道路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面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傅抱石开始尝试用他熟悉的传统笔墨来描绘毛泽东诗词中那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篇章。傅抱石这一时期创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毛泽东诗意画作品，参加了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获得了好评。这个展览给傅抱石带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机遇。1959年6月，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际，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需要一张巨幅山水画。在时任中科院院长好友郭沫若的大力推荐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调傅抱石进京，与广东画家关山月一同创作这幅关乎国家形象的重要作品。为了让他们全心投入创作，周恩来甚至亲自过问过傅抱石和关山月的生活。
1: 那么在画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觉得画不好啊，周总理知道这个我父亲这个习惯这个脾气啊，有时候就决定下指示啊，每天每个人要给一瓶茅台啊，跟他
4: 至于关声音不要和